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 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捷克队被南非队1比1逼平， 两队两轮过后同为1平1负7分，出线形势岌岌可危。 B 组第二轮，瑞士队凭借下半场最后20分钟的爆发， 以4比1大胜食人波黑队积4分， 暂居小组第一位。 B 组刚刚结束的另外一场比赛， 加拿大队6比0战胜卡塔尔队。 巴西足协官方宣布内马尔不会随队前往费城， 届时他将无缘巴西队世界杯小组赛的次轮。 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过后， 世界排名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巴西、摩洛哥、葡萄牙、荷兰、德国、比利时位居前10位。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天气。气象1021。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 下午到傍晚有雷阵雨， 最低温度20到23度， 最高气温31度左右。 济南市24到33度， 青岛21到24度， 淄博24到33度， 德州24到33度， 北方22到34度， 济宁21到29度， 临沂21到27度， 菏泽23到32度， 聊城32到24度。

0: 记得小时候啊，我妈总是在端午前夜熬夜包粽子。我说，妈，你别忙了。她却笑笑说，等你长大就懂了。
1: 如今我也成了母亲，终于明白，粽叶里包的是说不出口的爱。
2: 这个端午，放下手机，和家人一起包粽子吧。有些爱需要亲手传递。
3: 祝愿每个家庭端午安康，幸福团圆。
4: 诗词里的节日，端午。端午即事，宋·文天祥。五月五日午，赠我一枝艾，故人不可见，心知万里外。丹心照素昔，鬓发日已改。我欲从陵君，三湘隔辽海。
5: 五月五日端午节，你赠予我一枝艾草，故人看不到它，新结交的知己也在万里之遥。那曾经的报国雄心犹在，两鬓却已是白发苍苍。尽管三湘和这里相隔很远，我仍然想要从屈原那里获得慰藉和力量。文天祥的这首《端午即事》蕴含了浓厚的家国情怀。
4: 诗词里的节日端午，和您一起传承家国情怀的精神财富，品味粒粒糯米片片粽叶的生活香甜。
6: 你忙着写 PPT 时，阿拉斯加的鳕鱼正跃出水面；你看堆积如山的报表时，梅里雪山的金丝猴刚好爬上树尖；你穿梭在大街小巷时，西藏的山鹰一直盘旋云端；你窝在家里把玩手机时，齐鲁大地的背包客正一起端起酒杯，坐在篝火旁。
7: 有一些穿着高跟鞋走不了的路，有一些喷着香水闻不到的空气，有一些在原地永远遇不到的人。
6: 主播带你去旅行，
8: 跟我走吧，我想和你一起看世界。

这是一首来自曹格的《吹吹风》。在这个端午小长假的第一天，祝各位端午安康。同时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借着这个端午小长假，能够走出去吹吹风，当然是在天气晴好的情况下。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天气就开始微微的降雨了。那在这个端午假期啊，大家在出行之前一定要随时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根据山东省气象台以及多地的官方预报，2026年端午节期间，今天、明天、后天，山东将多分散性的雷雨或阵雨天气。那其中今天傍晚到20号的白天，滨州、东营等中北部地区会有雷雨或阵雨，并且可能会伴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局部冰雹，所以大家要格外的小心，提前把我们的车辆啊，我们可以安置在这个地下车库啊，或者说一些不会淋到雨相对安全的地方。尤其是我们在这个假期，很多人可能就直接要出发了啊，直接出行，把这个车辆什么的可能就放在外边了啊！我建议大家今天出门之前呢，我们提前来看一看，好不好？提前做好准备。然后就是在这个端午假期，如果你有一些活动是要说走就走的，那我觉得大家随性的这份心，我觉得是非常支持的哈，就应该随时都有说走就走的旅行。但是因为端午假期的人会比较多，所以大家在出门的时候呢，有一些景区我们是需要进行提前预约的。你比如说，我们要提前了解很多景区的一些政策，泰山景区提前7天就可以预约购票了，而假日期间呢，7条线路是定时开放的，所以你不要跑空了啊！到底哪条线路是开放的，我们也不清楚。大家可以通过泰山景区的微信公众号或者官方合作平台来进行预约。还有一些热门的文旅活动，像我们大明湖、黄河口等地会举办龙舟赛事，旱地龙舟、水上体验都可以免费参与。我觉得很多人可能这个对于龙舟啊，我们的首先认知呢都是在水上的啊，在这个端午假期呢，你可以在我们的很多景区里感受到旱地龙舟，很多都是免费的。台儿庄古城有运河龙舟赛，还有包粽子手作，夜间的灯火游船等端午特色活动就比较适合我们在里面住一晚上。东营就推出了集非遗民俗、滨海休闲、亲子游乐于一体的文旅活动，可以体验黄蓝交汇的奇观。同时黄河口湿地有非常多的珍稀鸟类啊，这个在这里栖息或者繁衍，所以大家来到这里呢也可以找机会去看看鸟儿。同时呢黄河口的湿地的这个落日余晖是非常美丽的，记得去了之后呢，我们要打卡一下傍晚的美丽景象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关注天气变化，找一个天气晴好的时候再出门去拍摄啊，提前看一看，做好准备。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我们下岗的人，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刚刚是一首白小白和球球为大家带来的《宠爱呀》，一首充满爱意的歌曲。我们一起在这个端午小长假来听歌。这里依然是在每个工作日早上8点到9点陪伴各位开启新生活的主播带你去旅行。我是锦溪，问候各位早安。这个端午小长假可能天公不是很作美，部分地区呢会呈现出不同状态的降雨天气哈。你比如说今天我们济南的显示就是雷阵雨啊，雨量可能没有那么大，但是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滨州、东营等中北部地区会有雷阵雨，并且伴有8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或局部冰雹，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格外的注意。那很多朋友们可能就会选择本来是长途旅程啊，我们选择一个近郊旅游。那在这个端午假期呢，我们山东各地啊都有丰富多彩的活动来为大家呈现，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像济南大明湖有龙舟赛，青岛西海岸有海上龙舟，泰安有登山祈福，临沂琅琊古城有国风活动，烟台蓬莱有蓬莱阁寻仙，威海的海滨休闲，还有东营黄河口的龙舟赛。首先我们从家门口的济南来说哈，全程端午民俗盛宴大明湖龙舟赛今天开始举办第25届明湖龙舟邀请赛，省内外多支队伍会在泉水湖上竞渡，岸上同步设有文化市集和民俗互动，趵突泉还有民俗体验，白雪楼戏台开设包粽子教学，现场免费发放粽子，李清照纪念堂有清照诗韵过端午的诗词闯关活动，完成集章可以领文创礼品。而五龙潭环城公园市集联动四大园区推出了民俗文化市集，汇集了非遗手作、特色美食和休闲体验，明水古城有百场好戏连番上演，全盘的温度水大约在18度，非常的清凉，白天夜晚各有精彩，适合避暑游玩。还有济南鲜花港的亲子活动，抓大鱼、玩泡泡、坐彩虹小火车，一站式承包全家欢乐。那如果喜欢室内的朋友们，我们可以带着家里的宝贝一起来山东博物馆，在端午期间开放雀华秋色 X2 数字艺术展，还有南北极探索中心的极光光影体验和香囊 DIY 手作。那我们青岛呢，活动也是非常多哈。首先呢，青岛海湾度假区6月19号至21号每晚都有篝火音乐会、端午祈福、国风投壶和泡泡狂欢活动，西海岸的海上烟火秀、火壶加打铁花表演，每周五到周日晚上的8点在嘉年华海信广场的这个 Village 上演，持续到10月7号，这个时间就比较久了，所以我们可以假期赶不及的话，我们夏天就可以去，也是非常有这个夏日晚风的感觉的啊。我们的活动非常多，我们先来听歌，稍后呢再来和大家去分享山东各地在今天举办的各种特色活动。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体育一零二一。
4: 早上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捷克队被南非队1-1逼平，两队两轮过后同为一平一负积一分，出线形势岌岌可危。 B 组第二轮，瑞士队凭借下半场最后20分钟的爆发，以4-1大胜石人波黑队，积四分暂居小组第一。 B 组另外一场比赛，加拿大队6-0战胜卡塔尔队。巴西足协官方宣布，内马尔不会随队前往费城，届时他将无缘巴西队世界杯小组赛的次轮。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过后，世界排名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巴西、摩洛哥、葡萄牙、荷兰、德国、比利时位居前十。以上是由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主播带你去旅行，继续陪伴各位在路上。
5: 春天，第一个鹤宝宝在野外破壳而出，丹顶鹤的家庭梦想实现了，他们把黄河三角洲从偶然的旅行地变成了生活的目的地。多年来，东方白鹳用翅膀投票，选择在三角洲安了家。初夏时节，小白鹳在巢内挥动着翅膀，为遨游天际积蓄力量。秋天，入海口芦花盛放，沿地剪棚，从空中看就像一张红地毯，在迎接数百万远道而来的迁徙候鸟。在黄河三角洲，人类与万物生灵共享大自然的馈赠，双向奔赴，让他们在海天之间、大河之洲，创造了万物共生的美好家园。
6: 赶第一班公交，
7: 赶最后一班地铁，
6: 赶岗，
7: 赶工，
6: 赶进度。我们去花一辈子的时间赶时间，却常常忘记花点时间让时间休息。哎呦呦呦，我要做回大自然的野孩子，在旷野中奔跑，把空气山泉融进绿色的土地，去消弭我和自然的距离。
3: 主播带你去旅行，
6: 拥抱陌生，释放自己，不期而遇，我在路上等你。

一首来自凤凰传奇的《奢香夫人》。谁能想到啊，对于很多80后来说，咱们小的时候，还有90后哈，应该说从85后到95后期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是听着《奢香夫人》长大的啊，那个时候可能听着《凤凰传奇》长大的。那个时候，哎呀，我都忘记了他特别火爆的歌曲是多少，是哪一首。后来就好像这个组合沉寂了一段时间，再后来呢就又火起来啊，就怕老歌带 DJ， 然后现在年轻人都很喜欢他们啊，演唱会现场非常火爆，很多的以前好像逐渐淡出大家视野的歌手啊，现在又开始不断的去翻红了啊，也证明他们的歌曲和作品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我今天上班的时候还路过济南奥体中心，就看到陈楚生啊也要来我们济南开演唱会了，也是我们很多80和90后的年轻的时候，那个时候的 MP3 里面的美好回忆，好多年都没有听过他的歌了，我觉得也很好。很多人说这个80和90后啊，我们的耳朵是没有被亏待的，现在想想确实是这样啊，听着喜欢的歌曲，开上你自己喜欢的车，然后一路欢歌出发，开启我们的端午小长假。刚才和大家分享到了，我们在这个端午假期，山东各地啊都有非常多的丰富多彩的活动。刚才是和大家说到了济南啊，大明湖的赛龙舟，还有我们的趵突泉的民俗体验，五龙潭公园的市集，明水古城的演艺，鲜花港的亲子活动，博物馆的特展。那青岛呢，除了海湾度假区的篝火晚会，端午祈福，西海岸的海上焰火秀，还有青岛森林野生动物世界，河马洞洞2周岁的生日派对，东北虎幼崽满月首秀，百只孔雀齐飞，特别适合我们亲子来这里打卡。而且端午假期门票也有优惠，双人票188元起。那最近几年火起来的青岛的小麦岛滨海休闲季，在端午期间呢开展非遗手作、露营烟火还有滨海漫游等活动。那青岛市的博物馆在今天上午会开展端午画钟馗艺术沙龙，含古法投壶雅戏，豪蛙步行街。从整个端午假期开始啊，有水舞、国风舞、钟馗巡游、射五毒、点朱砂等等。那东方影都呢有嗨放节，也是在端午假期有粉丝聚会、端午市集、露天电影开放麦等等。崂山举办的美食嘉年华在整个端午假期在世纪广场北广场举行。烟台我们大鸡山景区从6月13号就开始了，一直到21号，每天上午的10点和下午的2点免费提供端午包粽子体验，景区门票是40元一人。同时呢在端午期间啊，在我们的烟台文旅还推出了一系列家庭出游活动，整理了2026烟台宝藏露营地清单，大家可以直接在网上进行一个详细的查询。潍坊鸳都湖弥河龙舟赛举办大规模的龙舟赛事，并且创新将龙舟表演搬进了太华商圈。临沂的琅琊古城在端午假期举办国风市集，并与剑网三联动开展全门派 coser 巡游、沉浸式剧情互动和主题晚会。沂源县的麻城里广场从昨天下午开始到晚上就已经在举办纵情端午爱在麻城非遗书画文创市集活动了。而沂蒙的最高峰浩格山东推荐端午前登网登山观光活动也正在进行当中。东营的黄河口龙舟赛整个端午假期有旱地龙舟水上体验免费开放，还有现场设置的非遗市集，供应龙居丸子、石口烧鸡等美食，有玩的有吃的，非常多啊。所以这个端午假期还不知道去哪儿呢，刚才给大家罗列了这么多，我觉得给你已经有了一个非常丰富的选择。同时要提醒大家，出发之前关注当地的天气变化好不好。今天傍晚到明天，我们山东部分地区啊会迎来这个雷阵雨，部分城市呢会有雷暴大风，并伴有冰雹，所以提前关注天气变化，做好出门的准备。同时呢，我们随身啊把这个雨伞啊雨具随身携带，好不好？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一首来自王若琳《亲密爱人》，这首歌现在看起来还挺适合今天这样的一个阴雨的天气来听一听。如果此时你正在出发的路上，提醒大家出门之前关注天气变化。这个端午小长假多地啊都会迎来降雨天气，尤其是今天傍晚到明天白天， 像滨州东营等中北部地区有雷雨或阵雨，并且可能会伴有八级以上的雷暴大风和局部冰雹，所以大家出门之前一定要关注天气变化，好不好？做好这个防雨的准备。同时呢，像我刚刚说到的这几个地区哈，我们尽量把车停在地下车库啊，或者说这个不停在户外，以免下冰雹把车给砸坏了。这个假期去哪玩呢？如果你不想远行，尤其是济南的朋友们， 开车比如说近处的可能二三十分钟就能到了，我们可以直接去济南东部宝藏游玩地济南国际鲜花港，这里啊汇聚了田园游乐、清凉戏水、露营烧烤、萌宠互动等多重体验。来到这里呢，我们可以先打卡超火的齐鲁同乡， 沉浸式梦回80、90后的童年时光，可以带着孩子体验老式独轮车运粮，赚取工分好礼，还能在东方红游乐场体验磨豆浆、玉米脱粒、田间打谷等农耕乐趣， 走进牛魔王的牧场，抓鸡捡蛋、套大鹅、肆意撒欢，还能体验泥炉烧烤、柴火炖鸡，让大人重拾童真，孩子解锁原生态的田园野趣。夏日消暑首选山林水乐园，成片的水杉林构筑天然凉棚，林间凉爽宜人，清澈的溪水穿林而过，水滑梯、赶海摸鱼等趣味戏水项目超级多，解锁亲子清凉时光。园区

萌宠乐园更是亲子必打卡地，温顺的羊驼、灵动的小鹿、可爱的小兔、唯美的孔雀等齐聚于此，可以近距离投喂互动。来到这里啊，我们可以一起告别城市的喧嚣，奔赴自然山野，不必远行，我们就在这个端午小长假，带上我们的家人和朋友来济南国际鲜花港玩转，同去游乐，畅享林间清凉，邂逅可爱萌宠，定格满满治愈的欢乐时光啊。在这个端午小长假，在这里啊，有各种各样的亲子活动，非常适合大家哈。我觉得大家就是尽量，我们如果没有远行的规划的话啊，近距离的近郊游，感受一下端午假期的城市特色是非常好的。同时呢，在这个端午假期，很多朋友们都会相聚去吃粽子，要注意哈，这个粽子呀，吃多了它不容易消化，哎，尤其是肠胃不好的朋友们，尽量不要给自己造成过多的压力，一次性最好不要吃超过两个，一天啊最好不要超过两个。如果你每天都要吃的话，我建议大家控制控制量。那如果你最近在控制体重减肥的话，更得注意了啊，高热量的食物。所以吃过之后呢，我们出去走一走啊，去感受一下大自然。每周身处自然环境至少120分钟，无论是逛公园、去郊野还是去海边，是保证健康的关键。公园、林地、郊野、海滩都算数，一次逛完或者分几次累积都是有效的啊！接触大自然可以减轻压力，增进人际关系，从而提升身体机能和心理幸福感。正好借着这个假期，我们尽可能的出去走一走，透透气，每天给自己2个小时，让自己好好的放空和放松吧。祝各位端午安康。

0: 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5: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7: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6: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8: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体育1021。
10: 上午好，来关注这一时段的体育资讯。世界杯小组赛 A 组第二轮，捷克队被南非队1-1逼平，两队两轮过后同为1-1积一分，出现形势岌岌可危。 B 组第二轮，瑞士队凭借下半场最后20分钟的爆发，以4-1大胜食人波黑队，积四分，暂居小组第一位。 B 组另外一场比赛，加拿大队6-0战胜卡塔尔队。巴西足协官方宣布，内马尔不会随队前往费城，届时他将无缘巴西队世界杯小组赛的次轮。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首轮过后，世界排名阿根廷、法国、西班牙、英格兰、巴西、摩洛哥、葡萄牙、荷兰、德国、比利时位居前10。以上收锦西为您带来的体育资讯，稍后来关注一下天气。
7: 气象1021。
10: 今天白天到夜间多云见阴，下午到傍晚有雷雨。最低温度20-23度，最高气温31度左右。济南市24-33度，青岛21-24度，淄博24-33度，德州24-33度，潍坊22-34度，济宁21-29度，临沂21-27度，菏泽23-32度，聊城32-24度。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0: 评书《江湖侠义录》，剑侠斩雄飞第19讲。前文书说的展昭、展雄飞上了六合塔，见到了自己师父乘长风，展眼不见，陆地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袭来。老道看了一眼展昭：“你不该来呀、你现在来的不是时候，你不知道师父的用意。”“师父，为什么现在我不能来？我不能让师父在此啊！这是徒弟惹的祸呀，师父，我带您走。”哈哈哈哈，老道燕影乐了：“展昭啊，你还年轻啊，不识世务。师父，就凭我，燕影，为什么让这二魔放在六合塔？我在这稳稳当当的，我连动地方都不动地方，就凭师父的本领，他二魔再厉害，就这俩人，师父跟他单打独斗，能怕他吗？我是想把这事态扩大，我要把他造成影响。师父，您的意思是，你就不要多说捧的了，到时候你自然得出面。莲花派在江湖上胡作非为，这二魔护短呢，他的门人弟子在底下干尽了坏事，可是这飞天神魔澹台止泻、独步长虹、擒龙剑魔杜九峰是视而不见，任这些门人弟子胡作非为。你杀了他的门人弟子，他把师父明请暗抓，抓到六合塔，我燕影的影响你是知道的，这天下南无北寺9省地面，武林当中88、64派，现在一阵风的传出去了，说我燕影被困六合塔，势必引起武林同道的轰动，高的矮的，武林当中德高望重的一些高手们肯定要云集杭州，都想看一看，那时群凶大聚会，你展昭出面把你为什么杀死他莲花派这事儿一讲清楚，你知道天下有多少武林同道惨遭莲花派的杀害呀、那就会都站起来控诉莲花派的罪恶，控诉他们的罪行，墙倒众人推，借此时机一举击败莲花派。可你过早的出现，这个澹台止泻还有这杜九峰一旦把你抓住，斩草除根，杀人灭口，影响还没等造出去呢，你人死了咱们跟谁去说？所以展昭 听师傅的话，赶紧走。可一看六合塔下，老道那耳朵多尖呢，练的是全守夜击四尘的功夫。什么叫全守夜击四尘呢？就说咱们家看家那狗那嗅觉啊，晚上夜深人静，那狗趴在地上，三里地以外来人他知道，这叫全守夜。通过那地震波，你走道噔噔噔，那狗马上就感觉出来，嘟，哎，全守夜鸡似尘。你看那小鸡儿到天明，东方还没等露出一肚白，三更天准报名。那个是一种意念，所以武术大家练的都是全守夜鸡似尘。艳影就在六合塔的上面，这么高的六合塔，塔底下来人听着了，展昭赶紧走，走晚了恐怕走不出去，想办法脱离此地，找个地方一待。多展杭州云集高手热闹了，那时候咱们开一个论理大会，声讨莲花派的罪恶，一举击败他。师父弟子明白了。展昭你记住，在武林当中闯荡，不但要有精湛的武功，而且还要用心无量天尊。这时的六合塔下呀，来了九名道人，八名小老道，一个老道人。这个老道人不是旁人，正是飞天神魔澹台止泻，就在六合塔下站了。展昭明白了师父的意思，急急忙忙下六合塔。一出六合塔，前边燕翅拍开，一边四名小老道手中全仗着剑，正当中站的飞天神魔澹台止泻，无量天尊。这澹台止泻一瞪眼珠子，唰冒出光啊，内功啊，那是这眼珠子亮的人都有内功。所以各位听书的注意，你要走到哪儿，谁要一睁眼睛唰冒的光，你躲远点，那都有内功。嗯，你是展兄飞吧？我要没说错的话，一句话给点出来了，你是展兄飞吧？我们已经在这儿等待多时了。展兄飞手握的巨阙剑往前迈了一步，不错，前辈，在下正是展昭展兄飞。好，澹台止泻往前走了一步，借月光仔细打量了面前的展昭展兄飞，心中一愣，哎呀，这小伙太棒了，长这么俊呢、啊、我那些门人弟子哪个也不如展昭。这展昭往这一站，浩然正气，让人一看可敬可佩。这个澹台止泻和这个杜九峰这两个人在华山把乘长风展眼不见路的飞仙神童子燕影燕西来明请暗抓的弄到了杭州，放到六合塔吧。这老道两个人回到圣清宫底下，就是圣清宫啊，一坐那儿，这个杜九峰就紧锁眉峰，师兄啊，我总感觉得有件事儿不对，说咱们到华山去找这燕影燕西来，想跟他说道说道，他杀了咱门人弟子。可这燕影就是乐，说这个事情的真相不明，然后咱们俩连撅胡子带瞪眼睛的把他弄到了杭州，捐到六合塔上。哎，这老道这么听话呢，他怎么就这么听话呢？嗯，把他放在哪儿连动都不动，我感觉这里有事儿啊。现在这老

0: 老道跟咱玩轮子呢，这艳影啊，咱把艳影放在六合塔这儿，现在武林当中都传出去了，说咱把艳影抓来了。以艳影这样的高人，我跟你讲，那是好惹的吗？要跟咱们弟兄单打独斗，恐怕咱们两个未必是对手。要单对单的话，要咱俩一起上，背不住能占上风。可要单斗，不是艳影对手。艳影要说跑，谁能抓住？可为什么这个艳影现在这老道这么听话，规规矩矩的，乐乐呵呵的，又住在六合塔上啊？武林当中传出去说，咱们把艳影困到六合塔，势必引起轰动，各路、各山、各寨、各派、各门的人都云集在杭州，这个事情是越来闹得越大。咱们为啥把艳影抓来？不就是想引展昭、展雄飞来吗？可展昭总不出面，这个事儿越来越大。等各路侠义英雄全聚会在杭州，那就得说道说道，总有人得站出来说，你们不能把燕老道老困在那儿，咱得评评理。真要是一说道说道，这时候展昭再出现啊，再说咱们那徒子徒孙所作所为如何长短，问天下绿林说该杀不？这绿林你可知道，咱们莲花派这么多年得罪多少人呢？得罪很多人呢，你说一句，他说一句，吐个吐沫，吐沫多了能把咱们莲花派淹死，众志成城，大伙捆在一起，一举把咱莲花派击败喽，那不弹指挥间的事儿啊。所以啊，这事儿我感觉到奇怪，咱们得速战速决，极快找到展昭、展雄飞，立刻把艳影打发了。这人越聚越多，群起而攻之，几大高手门派联合在一起，咱莲花派不完了吗？这杜九峰真想到了。那么艳影是什么心思？哎，艳影就是这么个心思，不是打不过你澹台纸屑和杜九峰。艳影这几年早就知道莲花派的所作所为，早就想把他除掉，可怎么除始终没想出招来。哎，偏巧展昭、展雄飞杀了莲花派的门人弟子，恰巧飞天神魔澹台纸屑、独步长虹、青龙剑魔杜九峰到华山来找自己来说，你跟我们到杭州去一趟啊，拿我引我的徒弟出现。好，艳影一想机不可失啊，我就跟你到杭州，现在我就装软啊，什么都软，头脑简单，心态软，把所有问题都自己扛。展昭杀了你的弟子那事儿简单，你把我抓去那实在太难，但是我跟你到杭州，天下绿林一聚齐，到时候控诉你的罪行，几大高手联合，几大门派强强联合，一举打掉你莲花派。就这么的，我们这位艳影艳老道士先舍后得。中国不有句话吗？舍得舍得吗？不舍你能得吗？先把自己舍出去，然后再得。就这么的，艳影规规矩矩、顺顺当当的来到了杭州六合塔，往这一待，你说艳影大腕儿，那是武林当中的高手明星啊。他这被困六合塔，哗，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整个现在新闻舆论界就开始报道啊，收音机、报纸全登出来了。那年头没有那玩意儿，没有是没有，大伙口头传呢。怎么的？听说艳影被那二魔给弄到六合塔去了，是吗？困在六合塔，怎么事儿？展昭把莲花派的人给杀了，莲花派的两位门长出面了，把艳影给困到六合塔，拿艳影勾展昭，是吗？这个莲花派不是东西，早晚有一天他得败露。走，咱们到这杭州看看去。艳影是正经老道，那俩老道门人弟子什么事儿都干，如果行的话，咱们几个连连手，几大门派联合起来，把莲花派给他莲花了，给他派出去，派死就得了。好嘞，哗，杭州现在这两天宾馆爆满，旅店爆满，客栈爆满，招待所爆满，哎，就连那西湖断桥上都睡好几个练武术的，那意思就是大伙来的人太多了。可展昭啊，今天见到师父才明白师父的用意， 所以展昭急步往外走。这个澹台止谢早已派人监视六合塔，那晏颖在上面，说不上哪天展昭出现。哎，今天正好监视当中有人报告了，说来了一个黑影上去了。澹台止谢一乐，展昭来了。那么今天站着一见展昭展雄飞，澹台止谢就三分喜爱。你看这小子护短是护短，是恶人是不假，但是这小子爱财，一看展昭往这一站，比自己那徒子徒孙什么都强。展雄飞，我莲花派跟你没有什么过节，不教而诛乃己之过呀，我那些门人弟子即便有错，你也不应该把他杀了，这是你的不对。嗯，第二，雄飞呀，你看这话又放下了一点，语音又柔和了一些，我很喜欢你，你往这一站我就看出你有侠义英雄气概，如果不气，你可以投靠我莲花派啊，我收你做门人弟子，我把我们莲花派的武功绝学全都教给你，你看怎么样啊，咱就把以往的仇大事化消，小事化了，一笔勾销，不知展壮士意下如何。嘿，澹台止谢要收展昭做徒弟，因为这小子看中了展雄飞。展雄飞一抱拳，多谢了前辈，非常感谢您对展昭的抬爱。首先说明一点，为啥杀您的弟子？因为您那几个弟子刺杀包大人，包大人乃干国之忠良啊，我们是闯荡江湖，行侠仗义，应该保那些忠臣孝子，所以展昭一时之性急，杀了你的门人弟子。这是我之过，您说的对，不教而诛乃己之过，所以万望前辈多有担待。您说要收我做门人弟子，我特别感谢，我已有师父了，我绝不能成为三姓家奴。另外前辈，我听说莲花派鱼龙混杂，良莠不齐呀，底下不少门人弟子为非作歹，您身为门长，展昭想告诉您一声，是否您该清理门户了？底下为非作歹，不往前辈脸上抹黑吗？展昭，那是我莲花派的事儿。现在贫道给你摆两条路：一，跪下磕头；二，你今天走不了了，杀人偿命，欠债还钱。前辈，那我要非走不可呢？展昭一想，我能在这儿待着吗？非走不可呢？那你就走走看。啪啦啦啦啦啦啦！一探手，凌迟宝剑拉出来，这口宝剑四尺长。你看别的宝剑二尺七八寸，三尺三寸，那三尺三寸那剑呢是正规格式的，可这凌迟剑四尺长啊。大宝剑寒光洒洒呀，剑锋飞利。澹台止谢就这口剑，死在他剑下的说不上多少人。你要如果能胜了我，这口剑你就可以过去。展昭一想啊，不必客气，说别的都没有用。巨阙宝剑掌中一抖，往前一近身，连攻十三剑。展昭这十三绝命剑那是高招啊，那是艳影的绝活。展昭知道面前谁呀、啊？飞天神魔澹台止谢，不能拿二五眼的招数跟他打，出手就是绝技高招。可是十三追命剑出去了，再看澹台止谢纹丝没动，那脚底下连半寸韭菜叶那么大地方都没动，双脚扎住，就微微一动膀臂，用自己的凌迟剑晃出了展昭的巨阙，动都没动。展昭一看今天遇着硬敌了，啪 抖起精神，二次往前冲，咬的牙打了20照面。这20照面把展昭累的鼻洼鬓角见汗，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他万没想到澹台只歇这么大的功夫，自己照人家差老远了。好家伙，就在这么个光景，突然展昭发现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自己在跟澹台只歇动手打仗的时候，发现自己的招法似乎丢了一半，不能尽全力而战，就感觉到自己的剑招少一半似的，是半套剑法。哎，这是怎么事？展昭纳闷，他万没想到自己学艺这么多年，这么大的功夫，就在澹台纸屑的面前动手的时候，恰如泥牛入海，这个招发挥一半，还有一半不知道跑哪儿去了。他心里打了个问号，莫非说澹台纸屑的功夫太高，把自己给淹没了？不对呀，澹台纸屑说话了，展昭你真不错呀，啊，武量天尊，你还能在贫道面前走20个照面，啊哈哈哈！晏影真教了一个好徒弟。嗯，一晃宝剑，一道寒影，展昭就觉得眼前唰一下，怎么的？澹台纸屑的凌迟剑把展昭的抽口撞帽上边那疙瘩，咔就给干开。我留你一命，展昭还不跪下？就这么大个功夫，展昭一摸脑袋，展昭什么人呢？咬着牙呀，我给你跪下，拜你莲花门，你简直是妄想！探宝剑绕柳缠花，是玩了命了，拼命打。展昭一想，我死我也不能拜你为师。我今天死也刚烈，死的也轰轰烈烈。可就在这个光景，有人高念道号：“武梁天尊！”啊啊啊啊啊啊啊！又闪出一道人类，此人不是旁人，乃是独步长虹青龙剑魔杜九峰，澹台纸屑的师弟。第二魔出现了。一道黑线都没看清楚的时候，已然站到了展昭的身后。这展昭一拉剑往边上一站，面前的两个恶魔呀，你看我，我看看你。展昭，对不起了，我们哥俩打人有个毛病啊，一个人打没意思，我们哥俩就愿意一起上。澹台纸屑一眨眼，那杜九峰就明白了什么意思。澹台纸屑啊，今天正好你来了，咱俩以最快的速度杀展昭于当场，不能让死人走漏，不能给他留活口。现在的展昭展兄非是九死无一生啊，你想一个都对付不了，这又来两个。哎，就在这么个时候，就在六合塔围墙的大门外边跑进一个老头，就看这老头来到了这二魔的切近，对着这澹台纸屑一乐：“嘿嘿，你把宝剑借给我。”这澹台纸屑不知道怎么地了，就把这宝剑递给了老者，就看这老者拿起这口宝剑对准自己的脖子，噌，是一声惨叫横在当场。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Adele. Sing with me. 一二三四，对不起。

0: 山羊啊。
1: 山羊就是端午节，家家要吃粽子。
0: 奶奶，为什么要包粽子啊？
1: 我们吃粽子就是一年幸福了，懂吧？
0: 懂了。
1: 奶奶给你扣上红丝线。
0: 扣红丝线干嘛？
1: 扣这个线就是平平安安。
2: 记一枚牵挂，记一段情缘，情系家，心系国，端午。

0: 你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救命啊！我们消防队呢？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国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5: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8: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9: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9: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一腔热血侠骨情，踏足武林江湖行，英雄他日何处去，仰天长叹话凄凉。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又一部原创力作《江湖侠义录》，以评书快餐这种艺术表现形式，为您讲述一段段惊心动魄的江湖传奇故事。
8: 评书《江湖侠义录》，剑侠斩雄飞第20讲。前文书咱们说到杭州六合塔前，这个飞天神魔澹台纸屑和独步长虹秦龙剑魔杜九峰两个人围住了斩雄飞。斩雄飞现在啊，插翅难逃啊，这是两个无敌高手，正在岌岌可危之时，真奇了怪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由外边跑进个老头来，白发苍苍啊，咧个大嘴就进来了，就到了澹台纸屑的切近， 你把那宝剑借给我。这谭台纸屑就跟那着了魔似的，也不知道怎么事儿，一愣，这老头就把这谭台纸屑的凌迟剑拿过来照准自己的脖子，就那么一家伙把谭台纸屑吓一愣啊，说这是怎么事儿？老头谁呀？容我交代两句。在杭州有一条街叫紫竹街，这个街上都是做买卖的，最醒目的是街的正中心最黄金地段有一座大茶楼，木质结构，三层高，蓝地儿，金字大牌匾，明晃晃写的是周家茶楼。这个周家茶楼的主人叫周善，他的为人处事啊，跟他这名字一样，周周道道，善善良良的，所以叫周善，为人随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恶之家必有余灾嘛。因为总行善，就叫周善，也许叫周善才行的善，总而言之是一善人。这个周善原来是个教书先生，后来由于这嗓子不太好，先改行吧，改说书吧，一琢磨说书也挺累，干脆啊开一个茶棚吧，两口子就开了个茶棚。他娶妻王氏，给他生了个女儿，这个女儿叫银花，小姑娘长得水灵的。一开始是小茶棚，买卖越做越好，后来呢就盖了两间房，再后来在两间房上又接了一间，又攒了很多钱，把这房子全推倒，就盖了一座大茶楼啊。这个杭州人呢都愿意喝早茶，吃点早点，没什么事儿就愿意到周家茶园来，有伙计到掌柜的，待人也非常和气。周善呢处事在周到，人缘也好，所以这个生意就格外的兴隆。渐渐银花长大了，水灵灵一个大姑娘，十八九岁啊。周善两口子一琢磨，行，别看咱没小子啊，将来呀、啊、有那好不错的，咱们选一个招一养老女婿不就完了吗？可说是招养老女婿，那个年头啊，男尊女卑，实在实在那个男的家穷的都叮当响才上门当养老女婿，否则再有招也不上门当养老女婿，所以这养老女婿一半会儿也没招成。这一年的冬天，大雪纷飞。有一天，周善呢，上朋友家喝酒去，回来的路上路过断桥，就在那断桥下边蹲了一位。这人呢，冻得体如筛糠，脸色都青了，一看穿的那模样，是一个读书人，挎一书包，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直打冷战。周善原来是教书的，兔死狐悲，误伤其类。一看这么个年轻人是读书的，好几天看这样子没吃饭了，这不得冻死吗？马上天头就要黑了。周善呢，就站在这儿看了一会儿。琢磨一下，他就有打这路上就下来了，来到桥下。小伙子，小伙子，
12: 老先生，
8: 你哪儿的人呢？
12: 我是湖北人。
8: 哦，干什么来了？
12: 哎呦，老爷子，我是一读书的，因为我家那边发大水，我就到杭州来找我舅舅，可我舅舅又不在，我现在已经三天没吃饭了。
8: 哎呀，来来来，站起来啊，站起来跟我走。周善就领这小伙来到茶园，一进门就告诉伙计赶紧给打镜面水，告诉厨房立刻准备吃的。
12: 洗完脸了，小伙子也吃饱了，年轻人这体力棒，也就缓过来了。周善一看，呵，这读书人二十来岁，四方大脸，浓眉大眼的，长得挺精神。虽说这衣服破，但是这小伙有个衣服架，穿什么都不难看。又给找过来一个棉袍，让这小伙套上了，小伙穿上了。多谢老先生。周善一笑，你叫什么名？老人家，我乃是湖北人，家住在孝感，我姓郑，我叫郑新。哦，郑新，家中发水，来到杭州投亲，投亲不遇，那你日后打算怎么办呢？老人家，我想明年大考的时候，我想进京科考，可是现在眼下无有着落，所以我琢磨他那个怎么办吧。我给你出个主意，我呀过去是教书的啊，这个茶楼就是我开的，正好我的茶楼呢缺伙计，你就在我这茶楼给我照照客人，管管账，打扫打扫卫生，是吧？能干什么就干点什么。我一个月给你五两银子，你呢闲下时间就看书，好好的读书。明年大考，我再给你拿点路费。你这要是考个一官半职的，将来老夫还背不住跟你借官，是不是啊？怎么样啊？吃的喝的都是我的，多谢老先生啊，多谢！感激的郑心呐，涕泪横流。这是遇着恩人了，人在遭难的时候，眼见的冻死在断桥旁，碰着这周善，郑心呐，直么点头，老爷子你放心吧。就这么的，这个郑心就在周家茶园待上了。这郑心聪明勤快，早晨天没亮就起来开始扫荡院子，扫的是一尘不染呢，连个草棍都没有。紧接着就把抹布胆手拿过来偷干净，开始擦桌子擦地，擦的都是锃明瓦亮。紧接着招待客人特别的殷勤，晚上打烊了，茶楼一关门，郑新抱本书回到自己住处，点上油灯，灯下夜读，刻苦用功。周善看在眼里，想在心中，这个年轻人能出息。后来就把账房的事儿也交给了郑新，渐渐取得了信任。一看小伙子还能干，把账房那些事儿也交给他了。这郑新呢，也是非常仔细，每天算账，一文钱都不差。一来二去，第二年了，大考之年，这郑新想张嘴说话，欲言又止。为什么呢？赶考去，到东京汴梁，那得有路费呀。可刚想到这儿，伙计过来了，郑新呐，咱们掌柜的叫你。来到后屋，一看桌子上放一个蓝布包，周善就在桌子后边坐着呢。老头喝的茶，郑新呐，掌柜的，还有三个月就要大考了，老夫没别的送你的，有几套衣服，新给你做的，里边还有文银50两，啊，够你资穿路费。将来考上了，别忘了看一看我。老人家咕咚双膝跪倒，多多感谢。去吧，好好的考啊。磕完头，郑新拿过包来，又给老头跪下了。老人家，你对我的恩德，我没齿难忘。别说别的了，郑新去吧。郑新走了，你该着他倒霉。这一路上风尘仆仆赶到东京汴梁， 还真赶上考了，考可是考啊，水土不和，拉了七天稀，把个正心拉的这好汉架不住三坡稀呀、啊，这眼眶给陷进去了，嘴角也耷拉下来了，哎呀，体力不支，那还能考什么试？结果名落孙山，在店房里头住了半个月。病也好了，这钱也花没了。哎呀，正心就琢磨怎么办呢？我还回杭州，人家周善老爷子给我拿的川资路费，我还有什么脸回去？没考上，这如果要是狮子花披红，考上了，喜庆迎门，我到人家家，脸上也有光彩。结果人家期望很大。我这儿啥也不是，干脆呀、啊，我游荡吧，这就要了饭了，要了几个月大饭，他游游荡荡就又回到了杭州，不过没敢进杭州，跑到了萧山，在萧山要饭。这天中午，偏赶上郑新走到一家大户门口，人家家呀办喜事儿，姑娘结婚，小子娶媳妇。热热闹闹的，鞭炮齐鸣，滴答啦，滴答，咚咚咚咚一咚咚。门口这花轿穿梭了，人来人往。这个喜庆啊，得吃饭呢。过去那个办婚事，那个灶啊，都搭在门外，几口大锅，里边牛肉、羊肉啊，炖的鱼，咕嘟咕嘟咕嘟，大馒头。哎呀，那香味扑鼻呀、啊！这香味都传出多远去，人来人往的。郑新想，行了，人家家办喜事儿，我这儿又半天没吃饭了，要两个馒头吧，怎么也给啊，这喜事儿嘛，谁家办喜事儿有要饭的打板的，那多赏钱。郑新就到了门口，掌柜的，求求您啊，给我两个馒头。这个院里的管家就出来了，拿眼睛一看，去，可你这年纪轻轻二十来岁，你要哪门大饭呢你啊，干点什么不好，就凭你有把力气也能吃饭，怎么还偏要饭呢？去去去去去，往外就轰。哎哎哎，好好。郑新一转身，偏巧身后过来一个人，这人一抬头啊，这遮着半天没喊出来。郑新一看，我来个大嘴就哭上了。谁呀、啊、恩公周善。说周善怎么跑这来了，这家不是娶媳妇儿吗？这家正好的主人呢是周善的朋友，老周头来参加婚礼来了。哎，一脚门里一脚门外碰上郑新了。郑新，老爷子，是我。你一去没了音信，怎么今天落

0: 准备吃的。吃饱了，衣服也换上了，跟我说郑鑫怎么个情况。老爷子是这么回事儿。哦，这就是人倒霉呀，喝凉水都塞牙。如果你要不穿稀拉肚，背不就烤上了。行了，你就应该回来呀，要什么饭我不没脸吗？你也没干啥坏事，不就没考上吗？那就是命啊，还在我这儿待着吧，好好读书，将来背不住能考上。咱们依然如故，一个月我给你2两银子。
1: 哎呦，老爷子，你二次救我命。
0: 你看你别说别的了，我就看你小伙子不错。郑鑫又在茶楼上干上了。再考啊，那就得4年以后的事儿。那这几年干嘛呀？干活呗，学习。可周善这个女儿银花渐渐就大了，该到出嫁的时候，19岁了依然。可朝阳老女婿门干，门不当户不对。哎呀，为这事儿周善还挺愁。偏巧啊，周善有个朋友，这人呢叫刘老好，就跟周善说，我说周善呐，你朝阳老女婿啊，这年头不好招，有的那人家认可咬着牙也不上倒插门，那将来有了孩子那就得姓你们老周家姓，对不对？我看呐，你这肉就在锅里呢。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看那郑鑫那小伙多好，规规矩矩的啊，刻苦用功读书。虽说上次因为穿稀拉肚没考上，但有一点，就这用功的劲儿，就有个劲儿。另外干什么仔细，小伙子也勤快。你莫不如啊，就把女儿嫁给他就完了。他穷到这种地步，要听这朝阳老女婿还不得乐抽了啊。你也通过这么长时间观察，这小伙子人品不错吧？不错，不错，那就这么办吧。对呀，周善一拍大腿，你看，郑鑫无父母无亲属，孤零零一人，我朝阳老女婿不正合适吗？再就是郑鑫为人不错，对，我跟老伴商量商量。周善一跟老伴商量，老伴第一个同意。因为什么呢？这个郑鑫呢，见着这周善的老伴啊，大娘长大娘短，可会伺候这老太太了。老太太呀，知道这郑鑫小伙子好，这老太太呀，平日里也挺喜欢这郑鑫的。老头子一提出来，老太太第一个赞成，好，我赞成，我双手赞成。那得叫郑鑫呢，就把郑鑫叫过来了。周善看了一眼郑鑫呐，
1: 老爷子，
0: 你坐下，我跟你商量点事儿。有这么句话，男的当婚，女的当嫁，你也该到娶媳妇的时候了。我呀也不瞒着你，同意就同意，不同意就不同意，婚姻大事不是强求啊。我那女儿银花你看见了吧？
1: 看见了。
0: 我呀就想招个养老女婿，我们老两口子还就爱中你了，就相中你了。你要如果愿意，你就点头，我就把我女儿嫁给你，将来我们老两口子撒手而去，这茶楼就你接过去就完了，我女儿这辈子也不能遭大罪，你看怎么样？同意我就马上举办婚事，如果不同意呢，咱就当我没说，我还不勉强。
1: 哎呦，老爷子，
0: 扑通，这郑鑫跪那儿了。
1: 老爷子，蒙您抬爱，这般瞧得起我，我
0: 同不同意啊？
1: 我是傻子呀，我不同意啊。
0: 哎呦，那你要同意的话，那就怎么办？把郑鑫乐的都找不着北呀，这是真的啊？没啥事，这自己给自己一大嘴巴，他以为做梦呢，一打还真疼，是真的。周善就跟女儿说了，银花一琢磨挺好，郑鑫长得也不难看，况且人老实巴交的， 另外父母之命不敢

0: 为呀、啊。严华就点头了，马上周善就开始张罗婚事。这就悬日子，得找媒人呢，就求这刘老好，刘老好给当媒人，三媒六证，一切都完毕，这就举办了婚礼，大排宴宴。平日里周善为人就人缘好，女儿成婚，朝阳老女婿都来了，亲朋好友大伙聚聚一堂，欢天喜地，吃喝完毕，小两口入洞房。成婚之后啊，这个郑欣夫妻二人恩恩爱爱啊。那么周善呢，有意无意的就把这茶楼的一切事情就交给郑欣。一想将来我们颐养天年了，撒手西归了，将来也得是郑欣当掌柜的，是吧？所以呢，把一些茶楼的事务交给了郑欣管理。郑欣也非常勤恳，也能干，事无巨细，都达到了周善的满意。转眼到了第二年，银花生了一个大胖小子，哎呀，把老周头高兴的，哈哈哈哈，乐得嘴都合不上了，太好了！孩子喜三满月，又是大排宴宴，可万没想到，一件塌天的大祸临头。欲知详情，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始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

0: 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0: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0: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0: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0: 体育1021，
7: 听众朋友们，假期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今天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队。加拿大队拉林破门，乔纳森·戴维斯戴帽，内森·萨利巴破门，卡塔尔队穆罕默德·曼纳伊自摆乌龙。最终加拿大队6-0战胜卡塔尔队，取得队史世界杯首场胜利。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继续进行，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上半场索伊卡助攻，萨莱迪克破门，下半场舒尔茨手球送点，克雷纳主罚命中，扳平比分。全场比赛结束，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2026亚洲体操锦标赛男团兼男子全能决赛今天结束，张博恒总分85.298分斩获男子个人全能冠军，杨浩南获得亚军。同时，张博恒领衔的中国男队以254.194分拿下男子团体金牌，日本男队获得第二名。今天 WTA 官网确认郑钦文将获得 WTA 500巴特红宝站正赛外卡。 WTA 500巴特红宝站目前还在名单的球员包括斯瓦泰克、安德烈耶娃等世界前十球员。此外，王新宇已经入围正赛，张帅将参加资格赛。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枣庄、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轻雾。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偏东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
2: 记得小时候啊，我妈总是在端午前夜熬夜包粽子。我说：“妈，你别忙了。”她却笑笑说：“等你长大就懂了。”
3: 如今我也成了母亲，终于明白，粽叶里包的是说不出口的爱。
4: 这个端午，放下手机，和家人一起包粽子吧。有些爱需要亲手传递。
5: 祝愿每个家庭端午安康，幸福团圆。
6: 诗词里的节日，端午。
7: 《渔家傲》宋·欧阳修。五月榴花妖艳红，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粽，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九美清尊共。夜里黄鹂时一弄，游蒙松，等闲惊破纱窗梦。
6: 石榴花开，用五色的丝线包扎多角形的粽子，放在镀金的盘子里。时逢端午，人们沐浴更衣，去除身上的污秽，饮下雄黄酒以避害驱邪。这时候，窗外树丛中黄鹂鸟的鸣唱声打破闺中的宁静，也惊扰了那手持双凤绢扇的女子的美梦。欧阳修的这首词像是用镜头对端午节的风俗物候做了一个全景展示。诗词里的节日，端午，和您一起传承家国情怀的精神财富，品味粒粒糯米片片粽叶的生活香甜。
8: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9: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10: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9: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11: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9: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

0: 听众朋友们中午好，这里是每天十二点到十二点三十分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今天是端午节，在这里祝愿各位我们的听友朋友们端午节安康。当然在今天凌晨和早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小组赛继续点燃战火，多场比赛也是打出了让人感觉很诧异的比分和悬殊的走势啊。在 B 组的赛场，瑞士队4-1击败了时人作战的波黑队，20岁的替补小将曼赞比登场即建功，下半场梅开二度主导比赛的走向。同时加拿大队6-0横扫九人应战的卡塔尔队，戴维上演帽子戏法，也帮助加拿大队队史获得了正赛的首场胜利。 A 组捷克队和南非队握手言和，两队同积一分，出现形势依旧焦灼，可以说随着小组赛第二轮的展开，世界杯也变得更加精彩了。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 Top 10， 一起来梳理一下热点体育资讯。
1: 最新赛况，热点资讯，一起纵览体坛 Top 10。

首先还是先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今天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队，加拿大队拉林破门，乔纳森戴维戴帽，内维斯萨里巴破门，卡塔尔队穆罕穆德曼纳伊自摆乌龙，最终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队，也取得了队史世界杯的首场胜利。继续关注世界杯，世界杯小组赛的 B 组的第二轮，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队的这场比赛，不仅在队史拿到了世界杯的首场胜利，也创造了一项尘封近半个世纪的纪录。这场胜利让加拿大队成为了自1978年世界杯以来首支在世界杯赛场以6球优势取胜的东道主球队。上一次有东道主取胜如此大的比分，还要追溯到1978年的6月21号，当时东道主阿根廷队在罗萨里奥以6-0战胜了秘鲁队。同样在这场比赛当中，加拿大球员戴维完成了帽子戏法，帮助加拿大队取得了大比分的胜利。而凭借这一表现，戴维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6位代表东道主球队上演帽子戏法的球员，也是自1966年世界杯决赛的杰夫·赫斯特之后60年来首位做到这一点的东道主球员。随着卡塔尔队0-6不敌东道主加拿大队，亚洲球队在世界杯对阵东道主的尴尬纪录仍在延续。据统计，亚洲球队历史上共4次在世界杯遭遇东道主，最终全部落败，不仅一场未胜，而且至今没有取得进球，累计丢球16粒。继续关注世界杯，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继续进行，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上半场索伊卡助攻，萨莱迪克破门，下半场舒尔茨手球送点，莫科纳主罚命中扳平比分，最终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今天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下半场曼赞比替补登场首开纪录，穆哈雷莫维奇犯规被红牌罚下，巴尔加斯破门进一步扩大领先，随后曼赞比破门梅开二度，马赫米奇扳回一城，索乌造点，扎卡点射锁定胜局，最终瑞士队4-1战胜波黑队。再来关注一下俱乐部方面的消息，利物浦今天官方宣布，球队已经正式签下正在征战世界杯的西班牙国脚维克托·穆尼奥斯。据报道，穆尼奥斯与奥萨苏纳的现存合同中有4000万欧的违约金条款，利物浦正式激活这一条款快速拿下，他们会分2期支付这笔款项。穆尼奥斯现年22岁，上赛季为奥萨苏纳效力36场各项赛事，贡献7个进球、5次助攻，西甲场均过人2.2次，备受各家豪门关注。而球员目前正随西班牙队出战世界杯，斗牛士军团的首战当中，穆尼奥斯并未获得出场机会。同样，皇马昨天也官方发布公告，球队已经和利物浦的前后卫科纳特达成协议，这位法国国脚将以自由转会的形式加盟，双方签署为期4年的合同，截至2030年6月30日。现年27岁的科纳特出道于法乙的萧索青训，2017年登陆德甲加盟莱比锡红牛，并迅速站稳主力位置。2021年夏窗，以约4000万欧元的转会费从莱比锡转战英超利物浦，在安菲尔德效力的5个赛季里，他也逐渐成为英超顶级中卫之一。科纳特共为利物浦出战183场，贡献7粒进球以及4次助攻，帮助球队夺得英超冠军等荣誉。今夏与利物浦合同到期后，他并未选择续约，而是自由身离队。在国家队层面，科纳特自2022年起入选法国国家队，目前已代表高卢雄鸡出场28次，正在追随法国队出征美加墨世界杯。
再来关注综合体育，今天 WTA 官网确认郑钦文获得 WTA 巴特洪堡站正赛外卡。WTA 500巴特洪堡站目前还在球员名单的球员包括斯瓦泰克、安德烈耶娃等世界前十球员。此外，王新宇已经入围正赛，张帅将参加资格赛。2026亚洲体操锦标赛男团兼男子全能决赛今天结束，张博恒总分85.298分，斩获男子个人全能冠军，杨浩楠获得亚军。同时，张博恒领衔中国男队以254.194分拿下男子团体金牌，日本男队获得第二名。

那接下来在歌曲之后的热点舆论场的板块，我们跟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

0: 很多事儿都和吃有关，比如谋生呢就叫糊口，找工作叫找饭碗，打工呢叫混口饭吃，犹豫不决叫吃不准，打个招呼叫
1: 吃了吗？
2: 吃到问题食品怎么办？
0: 打12331投诉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3: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民以食为天，安全重于天。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5: 我们毕竟看到了队员的那种拼搏精神。
6: 体坛热点，人人点评。
7: 中超的冠军就应该是这个样子。
6: 视角不同，声音不同。
8: 我不同意刚才那位的观点。
6: 每天中午12点，场内场外不一样的精彩。不同视角，观点碰撞，热点舆论场，亮出你的态度。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那些草根的梦想。世界杯的首轮落下帷幕，这比赛当中不妨有德国队7-1的大胜，也有梅西、姆巴佩、哈兰德、凯恩的巨星四射。当然有人沉迷于英格兰火力全开的冠军相，可是在豪门与巨星之外，世界杯还有一种更动人的故事。48队扩军之后，库拉索队、福德角队、约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终于走进了世界杯的正赛。对于他们来说，这不是一次简单的参赛，而是足球史书翻开的第一页。库拉索队的首秀是残酷的，面对德国队，他们最终1-7败下阵来，这样的比分足够刺眼。但对于库拉索队来说，世界杯首球已经是突破。科门西亚攻破德国队的瞬间，这个加勒比小岛国家已经完成了世界杯的第一次呐喊。对于一个首次站上世界杯舞台的国家来说，这个进球是一代人的梦想。而福德角队则把童话写得更加完整，面对西班牙队，世界排名、身价、历史、阵容厚度，所有的数字都站在斗牛士一边。可足球偏偏不只相信数字。90分钟之后，比分定格在0-0。福德角队没有进球，却守住了尊严；没有赢球，却赢下了全世界的掌声。40岁的门将沃奇尼亚高接低挡，像一座孤岛上的灯塔，把西班牙队的一次次射门挡在身前。约旦队首秀的夜晚同样被值得记住。面对奥地利队，他们1-3失利，没能拿到积分。但是阿里奥尔万的进球已经足够被写进约旦队足球史。那一刻，不只是一个球员完成射门，而是整个约旦足球第一次在世界杯赛场上留下痕迹。对于一支第一次来到世界中心的球队来说，能够昂首离开，本身也是下一段故事的起点。当然，乌兹别克斯坦队的首秀则像是一堂成长课。面对哥伦比亚队，他们1-3告负，结果看上去并不惊艳，但过程并非毫无亮色。下半场，法伊祖纳耶夫打进乌兹别克斯坦队史世界杯首球，一度将比分扳平。那一刻，来自中亚的蓝白军团让阿特克斯球场短暂沉默，也让无数乌兹别克斯坦球迷等到了属于他们的历史瞬间。足球世界里总爱歌颂冠军，可真正让世界杯动人的，不只是最后捧杯的人，还有那些明知前路艰辛依然努力

力奔跑，那些被进七个球却依然为进一个球欢呼的人，那些第一次进球把双手指向天空的人，那些在中场哨响之后流泪却不低头的人。世界杯，草根也有梦想，而美加墨的夏天正因为这些小人物的梦想变得更加辽阔。以上就是今天场内场外的全部的内容，感谢您的陪伴和收听，明天的同一时间节目和您不见不散。

0: 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1: 体育101。
2: 听众朋友们，假期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1。今天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队，加拿大队拉林破门，乔纳森戴维戴帽，内森萨利巴破门，卡塔尔队穆罕默德曼纳伊自摆乌龙，最终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队，获得队史世界杯首胜。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继续进行，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上半场索伊卡助攻，萨迪莱克破门，下半场舒尔茨手球送点，莫纳科主罚命中，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捷克队和南非队握手言和。2026亚洲体操锦标赛男团兼男子全能决赛今天结束，张博恒总分85.298分斩获男子个人全能冠军，杨浩南获得亚军，同时张博恒领衔的中国男队以254.194分拿下男子团体金牌，日本男队获得第二名。今天 WTA 官网确认郑钦文获得 WTA 500巴特洪堡站正赛外卡。 WTA 500巴特洪堡站目前还在名单的球员包括斯瓦泰克、安德烈耶娃等世界前十球员，此外中国球员王新宇已经入围正赛，老将张帅将参加资格赛。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评书36计，今天咱们讲这计呀，叫连环计。这个连环计在这个36计里边是第35计，它这个原文是这么说的：说将多兵众不可以，使其自累以杀其势，再施终极成天虫也。什么意思啊？是这么个意思，说这个敌方兵力强大，你就不能硬打，应当怎么办呢？运用谋略，让他们呢自相牵制，以削弱他们的实力。这个三军统帅啊，如果用兵得法，那会像有天神保佑一样，克敌制胜。实际这个所谓的就是一种多步骤或多环节的计谋，就是计中有计啊，计中还有了计，多计并用，计计连环，环环相扣，一计用来擂敌，一计用来攻敌。那么即使智谋再高，力量再强的敌人都能把他制服了啊。这个战场形势你想啊，复杂多变呢、在这个对敌作战时使用计谋，是每个指挥官所追求和依赖的，对吧？而双方指挥员往往都是有经验的老手，只用一计很容易就会被对方识破。相反呢，一计套一计，一计套一计，计计连环，不但能迷惑敌人，而且还能收到很好的效果。那么这里边就有一个很著名的连环计使用方法，什么呢？就是曹操啊使用的。这个连环计之巧妙在于巧施计谋。公元前211年，马超、韩遂举兵反叛曹操，是杀奔关中的重镇潼关呢。曹操闻此言大吃一惊，带领重兵前来平叛。那么这个曹操屯兵在潼关附近后，就做出一副强攻的架势，他暗地里啊却派大将徐晃、朱灵这两员战将，趁夜渡过河，在西河扎起了营寨。那么随后呢，这个曹操引兵是渡河北上，占据了渭口，并多设一兵，就把这个兵力偷偷运过河，集结于魏地。这个表面上曹操命令士兵挖掘通道，设置路障，做出防守的样子，而马超多次带兵挑战是未能成功啊，再不敢轻举发动进攻了。最后啊，不得不请求割地讲和。那么曹操听从了贾诩的规劝，假装同意了马超的求和条件。此时呢，韩遂前来求见曹操。韩遂和这个曹操本来是同年的笑脸，又在京一起工作过。韩遂此行的目的就是游说这个曹操退兵，曹操却故意装傻，与他呢只言当年的旧事儿，俯首欢笑。你看这个马超得知韩遂与曹操相谈甚欢，就不免对这个韩遂起了疑心。那么几天后啊，这个曹操啊就送给韩遂一封多处被涂改过的书信。这个事儿被马超啊听说了，那疑心就更大了。而且就在马超对韩遂处处防备的时候， 曹操突然对马超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先是清兵挑战，而后更以重兵前后夹击，最终使得马超韩遂大败。这个战斗胜利以后呢，有人就问这个曹操啊，询问作战的这个策略。曹操说呀，敌人把守潼关，我若进入河东之地，敌人必然会严军把守各个渡口，那样的话我们就无法渡过西河，因此呢，我先把重兵聚集在潼关，限敌人调全部兵力来守，这样敌人在西河的守备也就势必空虚，那么徐晃朱灵才能够轻易渡河。我在带兵北渡时，因徐晃朱灵已占据了有利的地形，敌人便不敢与我争西河。过河之后，我挖掘通道，设置路障，坚守不出，不过是假装示弱而已，那是装的，以教敌人之兵而已。待敌人求和时，我假意许之，让敌人不做防备，而我军一旦发动进攻，敌人便会丢盔卸甲，无力抵抗，用兵将就变化不能，死守一道啊。从这个曹操这段故事里，我们已看出啊，在平定马超和韩遂之乱中，这个曹操先用了暗度陈仓、反间计、调虎离山、欲擒故纵等计策，可见不愧是一个连环计的运用高手啊！曹操啊，真会打仗，只要您了解历史真相就可以了啊，那不像《三国演义》写的那样，把个曹操写的，什么都不是，是吧？跟个白痴似的。曹操那是个军事家，政治家。那么这个连环计的一大好处，就是能够使敌人始终处在我方的掌控之中。你像春秋战国时的张仪，对楚国使用连环计，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啊。这个话说张仪啊，他做了这个秦国的相国后，为了破坏六国的合纵联盟，他施用一连串的外交手段，导致了六国之间是互相争斗、互相残杀，这合纵同盟最终瓦解了。那么在战国中后期呢，这个齐国成为东方的强国，他先后打败了赵国和魏国，并与楚国结成联盟，两国曾联合打败过秦国，夺得了很多地方，因此啊，这个齐楚联盟成了秦国的心腹之患呢。据这个屈原列传记载，这个屈原被罢免官后，秦国想进攻齐国，那么齐国便与秦国联合抗秦，秦惠王想拆散这个齐楚联盟，便问张仪有什么对策。张仪笑了，说这个齐国和楚国之所以结成联盟啊，是因为他们之间呢有利害关系，臣愿凭三寸不烂之舌亲自到楚国走一趟，我就拿这舌头就能使这楚国和齐国绝交啊。好，那你去吧。秦惠王呢便派张仪到了楚国。那么这个楚国呢有这么一个大臣，这个大臣呢叫荆尚啊，这小子不怎么样，楚怀王对他呢言听计从。那么这个张仪到了楚国后，先没有去拜这个楚王，而是拉了半车金银财宝、钻石玛瑙来贿赂这个荆尚。通过这个荆尚的引荐，张仪呢见到了楚怀王。楚怀王一向啊惧怕这秦国，他没想到秦王会主动派个使者前来修好，因此呢感到很惊讶啊。另外楚怀王向来就仰慕张仪的才能，所以很高兴地接待这个张仪。见到楚怀王了，张仪三杯酒下肚啊，吃两口菜扒了扒了嘴，直截了当就说了，说我这次奉秦王之命啊， 就想跟贵国联盟，大家呢罢兵西征，和平共处。楚王说那太好了，不过这个秦国屡次侵犯我国，这怎么能结盟呢？哎，张仪摇摇头说，我们秦王早就想和楚国联盟，这次派我前来啊，就是要和贵国修好。但是很可惜啊，我还是来晚了一步。啊，楚怀王不仅一愣啊，他不知道张仪所说这什么意思。张仪又说了，说大王不是已经和这个齐国结成同盟了吗？这很明显呢，你们齐国楚国联盟，这就是用来对付我们秦国的。哎，傻子都能看出来。哦，楚王捋着胡子在这哼哼，我们这个楚国呢和这个齐国呢结成同盟，是为了防范被人攻打而已。哎，张仪啊又喝了口酒说，这个楚王啊，齐国这个齐王啊一向野心勃勃呀，总想和我们秦王一争高低，他和你们楚国结盟无非是想利用楚国而已。你想啊，一旦秦国和楚国两国交战，对吧，齐国会不会带领兵马前来救援你呢？啊，这都是个未知数。你想这齐王啊巴不得呀这秦国和楚国呀两败俱伤啊，啊两下都伤得这个不行了，对吧，伤了大元气了，到那时候你楚国的处境会怎么样呢？到时候背不住齐王就把你拿下。他嘿，这张仪一见这个楚王面有难色，又喝了口酒，吧嗒又弄口菜，嚼吧嚼吧咽进去了，说，大王啊，秦王早就有了和你们楚国和好的打算，不过他最不满意的是谁呢？是齐国的国王。可是贵国又与齐国结盟，所以不便和大王结交。如果楚国真能与齐国断绝外交关系，我们秦国呀愿意给大王献上商于一带的600里土地。那这样一来呢，齐国没有大王的支持，马上就会衰弱下来。楚国既可以和秦国结交，暗中又得了商于这块土地，为大王利着想，这正是一举三得。大王您何乐而不为呢？那么这个楚怀王一想到这个商于一带这个土地啊，哎呦，就相信了张仪啊。好，这个我还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行不行？说吧。我想这个委任你为我们的相啊，封你为相。哎呀，那太谢谢大王了。这哥们儿把楚国的相印交给张仪，马上派人去齐国啊，跟他们断交，解除我们的联盟关系。去那人到了齐国啊，说我们家大王啊，怀王啊，这个不想跟你们再处了，没啥意思，对吧，处一段就拉倒得了，咱就散伙吧。嘿，这就断了。那么之后呢，这个楚怀王派这个冯丑父啊，这个大臣叫冯丑父，跟张仪入秦地干什么去？去收这个商于一带的土地呀。这一路上啊，张仪和这个冯丑父啊是饮酒谈心，亲如兄弟。哎，这感情处的非常到位。到了咸阳后，这个张仪假装喝酒喝醉了，就从这个车上啊别样机就掉下来了，左右急忙扶起他去就医，哎，赶紧找医生看病。那么张仪呢就嘱咐这个冯丑父暂时住在馆驿，等自己伤好了我再领你去见秦王。结果张仪回家就躲了起来，哎，闭门谢客。这个驿站里的冯丑父啊可要着命呢，天天啥事没有， 自己孤零零的就在这个驿站里边待着，是不是？也不认识谁。出去之后呢，咸阳这个当地土语呢，他还听不懂，哇啦哇啦哇啦，他就跟外国人到了一个地方似的。这怎么办呢？左等右等，前等后等，也不见张仪来找他。后来啊，实在憋不住了，前去求见。见到张仪，张仪说了，自己这个腿还没好，我不能带你去见秦王啊，是不是啊？这两天等好了的啊，咱们就再去见去。就这样等了一天一天又一天，一天一天又一天，三个月过去了，是一点消息都没有啊。哎，那么这时节呀，楚怀王哎听到这消息了。他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巴了巴了嘴，哦，明白了。他以为这个秦王啊嫌弃这个楚国和这个齐国断绝关系还不够坚决。怎么办呢？这楚怀王眼珠一转，就选了这么一个强悍的勇士，身大力不亏的，拿了楚国的符节呀，符节啊，结账啊，代表国家的一个象征，哎，就是一根棍子，上边有这么一个白月白毛啊，绑的那么一团毛，这东西是结账，啊，黄毛白月嘛，它代表一国家，就来到了齐国。拿着这个符节，举了这个结账，就在这个齐王门口是破口大骂，好家伙，骂这个齐王，嘿，这家骂的，齐王一见楚怀王背信弃义，还派人跑这来骂来，哎呦，你个不要脸的东西，找俩人骂，这就开骂，和这个楚国是彻底断了交了。哎，和这个楚国是彻底断了交了。齐王啊还派人到了秦国见秦王，说这么的吧，我齐国和你秦国联合，咱打了楚国怎么样，把楚国揍他，他背信弃义。嗯，那么再说这个张仪得知齐国的使者到了咸阳，就知道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了，哎，这腿也就好了，开始主动出门了。张仪呢在这个宫门外遇到了冯丑富，他故作惊讶，哎呦，哎，冯大人，你怎么还没回去啊？冯丑富说，我怎么回去啊？你们答应我给我们这个商于一带这个铜

0: 哎，不对呀、啊，我是张大人呐、啊，我奉楚王之命，来接收这狗商鱼的600里的地方，他现在怎么变成你自己封地里的6里了呢？哎，张仪摇摇脑袋，楚王啊，一定是听错了啊，可能他耳朵有点不好使。我说的是6里，不是600里，明白吗？6里，再说一遍，6里。你回去告诉他，冯仇富知道中了张仪的计了。那好不好？不敢扎吃，不敢惹呀，这人家地盘啊，所以急急忙忙回到楚国去报告楚王。楚怀王勃然大怒，啪，杯都拽了，非要向秦国报复。于是下令攻打秦国，这大兵浩浩荡荡的就杀过来了，结果走到丹阳。这世界秦国和齐国呀早已经结盟啊，联军伏击呀、啊。好家这一仗杀得楚国大败，哎，秦国还趁机夺取了丹阳、汉中等地。就这样凭着3寸不烂之舌，这个张仪运用连环计成功瓦解了齐国、楚国联盟，并且使得两国互相残杀。那么齐国和楚国反目成仇，楚国元气大伤，更助长着秦国征服天下的勃勃雄心呢、啊。这个连环计的运用啊，归纳起来最重要的就是布局啊。只有布局周密完整，没有破绽漏洞，才能完美的施展。如果其中一环一计出现问题，就很有可能造成牵一环而动全局，缺一计而前功尽弃的不良后果。因此呢，只有那些啊思虑周到、组织能力强、能将主客观原因充分结合起来的运筹者才会成功的。好了，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孙毅就讲到这里，下期孙毅继续为你讲述36计走为上计。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2: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3: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4: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102.1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5: 谢谢，
6: 谢谢，
7: 谢谢，
5: 谢谢你。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3: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玉宇陶中看见曙光初升，从正古则今的简与独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八千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4: 大家好，我是李乐。
1: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5: 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
6: 5000多年前，我们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7: 一部河南史，半部华夏策，
8: 代清海南，黎楚东方，
9: 望眼浙江，一脉相承。
10: 甲骨文，中国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成熟文明系统。
11: 华夏之源，最早中国
12: 跟随孔子的足迹，寻找周代礼乐文化。
1: 馆长来了第二季，邀您共赴文明溯源之旅。
5: 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大家好，这里是中华文明深度探索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我是主持人新凯。在《馆长来了》第一季，我们沿着黄河，让世界看到文物里的黄河文化。而今天第二季拉开序幕，让我们从文物里遨游中华文明的灿若星河。首先，让我们走进《文明召起》史前篇。上今日头条搜索馆长来了，了解更多中华文明历史。接下来就要请出今天陪伴我们探源中华文明的专家们，他们是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原理事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部主任王威老师。欢迎王威老师。有请南京大学历史学院副教授武黎松老师。欢迎武老师。通过中华文明探源，我们跨越万年百万年的时空隧道，与中华大地上的先民们邂逅。这片大地万年来延续繁衍，诞生了文明。下面让我们有请王威老师带领我们追寻中华文明起源的轨迹。
6: 根据100多年来中国几代考古人的努力啊，我们现在可以知道，距今200万年前，中华大地上已经有人类生存。 时间跨越到距今10000年前，华北地区先民驯化了粟和黍，长江中下游地区开始种植水稻，农业的产生使各地出现了小型的定居村落，万年文化史由此奠基。距今6000到5800年左右，中华文明起源进入到加速度的时期，农业生产发展，人口增加，出现中心性的聚落，社会分化也逐渐的加剧。5000多年前是中华文明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时期，长江中下游、黄河中下游、辽河流域等相继进入了的初期文明的阶段，各地都出现了高技术含量的手工业制品、精美的玉器等等，礼制也在这个时期初步形成，我们跨入了文明社会的门槛。
5: 感谢王巍老师的分享，而接下来呢，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带领我们开启本次溯源之旅的馆长们，他们是河南博物院副院长张德水，有请山东博物馆馆长刘延长，有请浙江省博物馆馆长陈水华，
7: 一部河南史，半部华夏策。河南博物院是展示华夏文明的重要窗口，让我们共同探索泱泱华夏折中建筑的辉煌历程。
8: 大河上下，海带日新，山东博物馆的文物讲述着代清海南，黎楚东方，让我们一起读懂近6000年前的中国图腾，中国森美。
9: 万源浙江，一脉相承，浙江省博物馆拥有近100年的历史，方寸之间便能一览万年，5000多年的文明从何而来，邀你一起来探索。
5: 欢迎三位的到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今天的文化溯源之旅。那张院长，我们先来问您，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是怎样的文物呢？
7: 今天带来的这件文物呢，是一件乐器，它可以吹响，让我们从一段优美的音乐来认识它吧。

0: 好，我是河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杜瑞雪，我现在呢在河南舞阳县的贾湖遗址，今天就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回到9000年前，去看一看当时的贾湖好风光。这里曾是一片美丽的沼泽地，波光潋滟，水草丰美，微风拂过，稻花四溢，笛声飘扬。勤劳智慧的贾湖先民在这里铸造房屋，驯化家畜，耕种水稻，结网捕鱼，制作陶器，偶尔还要微醺一下。他们把果汁和蜂蜜加入精米，放进陶器，酿造成了贾湖古酒。随着农业的逐步发展，他们过着稳定的生活，更加复杂的社会分工和精神世界随之产生。接下来跟我去河南博物院探寻一件文物，它承载着贾湖先民的精神追求。今天呢，和我一起溯源文物的是朱小柯老师。朱老师您好，欢迎您参与馆长来了。
1: 您好，我们的第一件文物呢，就是闻名的先生贾湖骨笛。
0: 其实呢，朱老师本人和贾湖骨笛有非常深的渊源，听说您家一家三代人都奋斗在贾湖遗址的考古一线，对吗？
1: 是这样，1978年的时候，贾湖小学的老师带着学生在户村堤的边上开荒，无意中就发现了一些石铲，交到了舞阳县文化馆，就当时我爷爷的手上。那么我爷爷呢，就把这些器物与这个当时刚刚发现的裴李岗文化的器物进行了比对，发现这两者有惊人的相似，省考古界也是十分重视这件事情。从1983年，然后一直到今天，一共组织了9次的考古发掘。
0: 这么看来，您小时候应该就是在考古现场长大的，对吗？
1: 印象特别深刻，就是刚去的时候，发现一个探方里面，就躺着2-3具人骨，到晚上的时候就不敢一个人睡觉了。到后来呢，也是考上了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毫不犹豫地报名，然后参加了第8次的发掘。在我那个探方里面，确实是发现了一只骨笛的。
0: 哦，也发现了一只骨笛。
1: 对 对，这么多次的发掘，一共发现了40多只，
0: 而您就发现了其中一只。
1: 我就发现了其中的一只。那这一件就是我们今天要溯源的文物了。哇。
0: 离近看这个骨笛还是非常精美的，
1: 它是在1987年的时候张居中教授在第6次考古现场发掘出来的。
0: 哎，老师您看它旁边还有这个小洞洞，那是什么呀？
1: 这个呢，就是古人用于调音的高科技。第2孔、第3孔以及第7孔上面还有这种特别小的一个小孔，计算孔距而留下的计算刻度。经过调整之后呢，这几个小孔的音分就变成了标准的200音分和300音分。这个音分呢，和我们现在的这个音乐里边用的12平均律的音分是完全一致的，一分都不差。
0: 8000多年前，他们就纯用耳力能听到这么精准的音分，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了。
1: 对，记得有一篇文献上认为是说，当时的大自然声音会比较纯净，所以说他们的耳力也会比较好。
0: 那当时考古队员发现这件乐器的时候，一定会非常兴奋吧？
1: 主持发掘的张居中先生，他就带着我们的这一支骨笛去到了北京，然后找到了当时中国音乐学院的肖新华教授。那么肖教授一看到这支骨笛，那就说，这个东西的形制是跟新疆的鹰骨笛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这肯定是一件乐器。结果还真吹出来了声音了。

0: 贾湖骨笛的发现呢，把我国的音乐史推进到了9000年前，那么同时呢，它也告诉世界，世界上最早的可吹奏的乐器在中国。
1: 接下来就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河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杜瑞雪。你好，瑞雪。
2: 大家好，我是瑞雪。
1: 特别想知道这次来馆长来了第二季有什么问题要考大家呢？
2: 想问一下研学团的同学们，贾湖骨笛是用什么动物的骨头做的呢？
3: 河南的地方应该有大象，因为那个河南的简称是豫，那么它是大象的骨头吗？
4: 贾湖先民他是最早饲养了狗，那这个骨笛有没有可能是用狗的骨头做的？
1: 中华文明馆长说，让我们有请张德水院长为我们开讲。

0: 8000多年以前，河南舞阳地区啊，曾有大量的鹤类仙鸟存在。那么甲湖的先民呢，将它们的翅膀上的翅骨取下来，就做成了骨笛。甲湖遗址是距今9000年至7500年的一个新石器时代遗址，它的面积达到6.5万平方米。 被确认为百年百大、考古发现之一。甲湖先民所处的时代，是人类从狩猎、采集向稳定的农业生产过渡的一个重要时期。那么，富足的物质生活基础，催生了甲湖先民对精神追求的向往。甲湖骨笛的出土，说明了先民有丰富的精神生活和高超的制笛的技艺。 它改写了中国古代音乐起源的时间和历史，是中国古代音乐史上的奇迹。甲湖遗址再现了淮河上游8000-9000年前的辉煌，是东亚文明的丰碑。
1: 谢谢张院长。那么，想问研学团的同学们，还有哪些想知道的问题呢？
0: 在当时那个时期，谁可以拥有这些骨笛呢？
2: 谁可以拥有？我们都想拥有。<笑>谁可以拥？这个它的拥有者是谁？
0: 这个骨笛啊，它壮年男性这个墓葬里面出土的最多，往往就放在这个墓主人的这个股骨的左右两侧。同出的还有包括这个龟甲啊、叉形的骨器啊，还有柄形器啊等等。所以说，我们就推测拥有骨笛的这个主人。
2: 应该是一个地位比较高的巫师啊，或者部落的酋长啊等等这种特殊身份的这样的一个人物。
3: 在音乐之外，甲湖遗址的先民们在莽荒纪元的奋斗历程中，还有什么高光时刻值得我们后人铭记呢？
2: 比如说是酿酒，甲湖遗址出土的陶器残片上，有用稻米、水果、用蜂蜜。 来酿制的这个酒的这个残迹，还有发现呢，我们家畜，还有家禽，有猪、有狗，还有赏料的黄牛啊、水牛等等。那么还有就是我们在这个遗址里面呢，发现了大量的这种龟甲，用在这个陶器上，在这个石器上都是一些刻画的一些符号。那么这些刻画符号呢，很有可能就是说是与我们这个。
4: 文字的起源是有关系的。我们接下来就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啊，这个甲湖刻符的一个图片，我们来辨认一下，看这些字儿咱能不能认出来。
1: 行，
4: 这不1281。
3: 最下面这一排，你看有的像太阳，有的像眼睛。
4: 我看第三排第一个还有点像是甲湖先民们在捕鱼，是不是？龟甲刻符呢，就是在甲湖遗址当中少数人的墓葬当中出土乌龟壳。 乌龟壳里边的装着很多小石子儿，而且呢数量很有意思，2468都是偶数，但是最多的是8件。然后呢，在部分的龟甲的那个贴地那个底面，我们看到有刻符。最突出的有个像子曰的曰字，它跟商代的甲骨文都在龟甲上刻画，而且相对来说都是方块的这个符号的系统。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商代的甲骨文，距今3300年是非常成熟的文字系统。
3: 那肯定前面有非常久远的起源形成发展的过程，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所以我们今后的任务就是要把5000年的间隔来把它弥补上。我们能够看到甲湖文化的创造者，不仅是优秀的猎人、渔夫和工匠，那同时中国最早的农民，而且呢还是优秀的音乐家和原始文字的缔造者。
1: 让我们开启今天的第一届盲盒。
5: 盲盒打开，我们看到这是一件埙。我们研学团的同学们现在手里也有几件乐器。
3: 对，大家可以把这四件乐器按照历史的时间排个顺序吧。
5: 是笛，然后是埙，然后是尺八，最后是箫。
3: 哦，
1: 有没有不同的见解？
6: 我们有一点不同的见解。
3: 哦，这是两个班。<笑><笑>
4: PK了已经，对，就是我们觉得笛子最先，然后是埙，然后是箫，最后才是尺八。
3: 谁来公布正确答案呢？
4: 根据目前的考古发现，那当然这个古笛是最早，因为埙好像还没有那么早。箫和这个尺八，那肯定是箫，因为箫我印象在湖北这个曾侯乙墓当中就有。
1: 刚才这位同学手里拿的尺八也挺让人感慨的。尺八的前身呢，一般认为是汉代的长笛，啊，后来到唐代它形成了尺八，而且通过我们的文化交流，今天在日本的正仓院里还存有我们唐代的尺八。它为什么叫尺八呢？它大概一个尺八的长度是40多公分，合到汉尺的1尺8寸，啊，它所以就是被我们称为尺八。
3: 哎呀，说到这里了，就特别想问一下各位馆长，在咱们的馆藏当中还有哪些乐器文物呢？
4: 山东博物馆，还有珍藏的一些距今5000多年的大文侯时期的一些乐器，比如说陶鼓、号角也出土。
5: 我们馆最重要的收藏是古琴，比如说我们镇馆之宝之一的彩凤鸣旗，还有书影、古印等等啊，我们好多张啊，我们都拿出来演奏过，都举办过音乐会，
3: 太难得了。
2: 河南博物院啊，包括我们仰韶文化的陶鼓啊，西川下寺出土的王孙告编钟，河南新郑郑国的祭祀坑里面出土的编钟，等等等等。这个中华文明是最重要的一个特征是礼乐文明。
6: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河南博物院华夏古乐团为我们带来远古的回响。

0: 中华文明从何而来？从煌煌万载的郁郁陶中看见曙光初升，从正古则今的简与读中读懂一脉相承，从礼乐和鸣的钟与磬中聆听玉振金声。回望历史深处，追寻文明高光。中华文明历史文化溯源节目《馆长来了》第二季，从8000多年前的贾湖出发，沿着时间的长河，溯源中华民族的原生文明。24组时代影响力文物悉数亮相，40家全国重点博物馆及文保机构联席坐镇，11家省级电视台联合制作，共同播出。
1: 大家好，我是李乐。
0: 品读神州大地的历史风物，奏响万古江河的华美乐章，让世界看见文物里的中华文明。
2: 哇，今天我们要溯源的这件文物呢，也是我们大汶口时期的彩陶了，就是这一件八角星纹彩陶豆。
3: 这件八角星纹彩陶豆呢，也是我们馆的镇馆之宝，
2: 真的是非常的精美。
1: 对，
2: 而且豆它是一种器皿，应该是我们先民们用来盛食物的，是不是？
3: 对。
2: 那它是不是类似于我们现在的盘子呢？
3: 我们看这件器物呢，它绝对不简单的是一个盘子。
2: 嗯。
3: 它高是28.4厘米，口径呢就达26厘米。
2: 嗯。
3: 而且它上面绘制的这么精美的纹饰，所以说它当时呢应该是用来祭祀的一件器物。
2: 这么大的一件彩陶，那我们的先民们是怎么把它制作出来的呢？
3: 它应该是先是采用这个捏制法，然后捏出形以后再使用慢轮拉制。然后我们看它这个足部呢，应该是拉坯拉出来的，足部和它这个豆盘应该是最后组合在一起的。
2: 而且包括我看到我们这件彩陶，它上面的颜色是非常饱满的，选用了一个就是类似于枣红色的一个深红色。
3: 这个应该是先民在制作陶器的这个过程中呀，从矿物成分里提取出来的颜料。我们可以看这个八角星纹彩陶豆上有黑彩，有褐色的，还有白色的，比较丰富了已经。
2: 这一件八角星纹彩陶豆，它上面的纹饰真的是非常精美啊。咱们先民们在设计这款陶器的时候，它的灵感来源于哪儿呢？
3: 其实大汶口时期的这个彩陶呢，它最早这个纹饰呢是受中原仰韶文化的影响。大汶口文化中后期呢，海带和中原文化这个交流呀，就产生了一个逆转，东方文化的输出呢开始反向的进入到中原。山东大汶口时期的文化呢，就成为中原华夏文明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了。
4: 让我们有请山东广播电视台主持人李乐。
1: 大家好，我是李乐。
4: 欢迎乐乐啊。
1: 我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问题呢，就是彩陶豆上的八角星纹有着什么样的寓意呢？
5: 它的名字叫八角星纹，那么大汶口的先民们是否经常仰望夜空观测星象，把他们所看到的画在彩陶上呢？
4: 好，
6: 它的八个角代表光芒，它的光芒这么强烈的话，难道是太阳吗？
4: 那究竟是什么？中华文明馆长说，让我们有请刘延长馆长为我们馆长开讲。
7: 八角星纹是大汶口文化最富有特色的一种纹样，关于它的含义，之前有研究者认为是表现光芒四射的太阳。随着凌家滩等其他遗址八角纹样的出

0: 八角星纹的含义逐渐确定。四色的八角代表着八个方位。八角星纹是用来测定方位的纹饰。八角星纹彩陶豆，是1978年出土于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的101号墓葬。它的主人是一个24至28岁的年轻女性，墓葬中随葬有14件陶器。 最为精美的这件八角形纹彩陶豆，它身盘环底，喇叭形圈组，造型规整匀称。大汶口彩陶在色彩运用和构图上独具特色，先民们掌握了红、白、黑三色搭配，构图对称，色彩对比强烈。直到今天啊，仍可以在生活中看到大汶口彩陶上的 详尽图案。黄河下游地区的彩陶最早见于距今7000多年前的北新文化，最初只是在陶钵的口沿上会有红色或黑色的彩带。到大汶口文化早期，彩陶开始增多，中期达到成熟阶段，与黄河中上游的仰韶文化彩陶遥相呼应，共同创造了我国古代彩陶艺术的辉煌。
1: 大汶口文化将我国东方地区已知的史前历史，由龙山文化提前了1500余年，为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提供了实证。谢谢刘馆长的分享。那我们从八角星纹彩陶豆上呢，其实看到了先民们丰富的想象力，也包括他们的艺术审美的这种情趣。
2: 就是在考古发掘的时候，考古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彩色的陶器，会不会比发现普通陶器更开心、更兴奋呢？
3: 我们在考古发掘当中啊，主要的不是看这个铜的纹路的精美程度，比如说没有发现过的器型，新的发现是最令人兴奋的，因为新的发现会带来新的问题，会给我们提出新的进行新的探索。但是彩陶确实，
2: 它是当时的人们某种精神的寄托，要表达某种含义，而且绘画上去的。比如说，大约在6500到6000年的时候，淡泊文化那时候流行鱼纹的图案；到了6000到5500的时候，鱼纹，衰落了，然后新出现了花和鸟的图案。所以我觉得是通过彩陶可以看出人们的情感、人们的信仰，然后乃至相互之间的关联，是我们研究史前文化的一把
4: 金钥匙。接下来，我们也沿着母亲河溯源而上，看看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彩陶的风貌。
5: 大家好，我是文化溯源人张志浩，我今天所在的位置是我们国家首都北京的中国国家博物馆。那么，就跟着我一起进入博物馆，来感受一下历史的魅力吧。
6: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古代中国展厅，这里面展示了由远古时期到明清时期大量精美的文物。哇，
5: 胡老师，我这回要带着观众找一件这样的彩陶，说这个彩陶上有咱们中国最早的一幅国画。
6: 嗯，那我想您想找的文物一定是这一件了。
5: 嗯，
6: 这就是咱们的冠鱼石府图彩陶缸，高大约有47厘米，口沿处大约有32厘米。
5: 里径呢，大约有20厘米，
6: 外壁的这一侧呢，展示的就是冠鱼石府图了。鱼和石府是采用的是勾线的画法，它用黑色的线条勾勒出了非常清晰的轮廓。白鹳呢，它采用的是类似于中国画里面墨骨的一种画法，我们可以看到它全身都是涂白的。因此呢，我们也把这一幅彩陶画呢，视为中国画最早的雏形。
5: 它还是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史前的陶画，这个非常的震撼。您看这个鸟啊，它在用力，整个鹳的后腿在向后倾，整个身体也向后仰，感觉好像这个鱼很重啊。这个鱼呢，相对于这个动态的鹳来说，它已经有点奄奄一息了啊。把一个鸟胜利的样子描绘的是栩栩如生。
6: 我们可以看到画面中的这个石府的画法也很有意思。一般咱们认为石府都是平放的，但是在这幅画面中呢，先民们让它立起来了，这可能是一种权力的象征。严文明先生有一个推测，他认为白鹳和鲢鱼分别是两个部落的图腾。
1: 白冠部落和鲢鱼部落呢发生了非常激烈的冲突，哦，最终白冠部落战胜了鲢鱼部落。
2: 对，观众朋友们，你看我们从这么一件陶器当中得到的历史信息有很多，各种各样的文化汇集在一起，给我们讲述一个共同的中华故事。
3: 真的，那一件件的彩陶真的可以体现出我们先民在几千年前他们的智慧，他们大胆的创造力和想象力。
4: 让我们一起来开启今天的第二件盲盒。是不是特别漂亮？
3: 就是五颜六色的，还闪闪的亮亮的。
4: 这是一个壮锦，它也会经常出现在我们这个华南地区啊，壮族啊、苗族等他们的织锦上面。它上面的花纹呢，是不是我们经常会看到？
3: 哎呀，这个太像了呀！
0: 刚才介绍这个芭蕉新闻啊，是在中国距今7000到4000多年，在中国的东方和长江的中游出土了许多芭蕉新闻。我们一般认为是代表着祭祀大地的一种寓意，代表着我们中国古代先民对自然的认识。嗯，经过5000多年的汇集和辐射，最后形成一种文化的认同。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区域、不同的民族，在这种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弘扬过程中，逐渐形成我们的共同的认知和优秀传统。
3: 中间是个四方，然后有八个角，这不就是四面八方这个词儿就这么来的，是不是？
0: 对对对，是四面八方。
5: 大汶口文化是黄河下游地区距今大约6500到4500年期间非常有特色的一个文化，而且有很多后来成为夏商周时期文明的因素，比如说用木头的木质的棺椁制度，比如说一些酒器、三足星的酒器等等，后来都成为了中原夏商王朝青铜器的原型。所以我们说有一句话叫礼出东方，这也说明我们的中华文明确实是汇聚了各地的先进因素形成的。在这个当中，黄河下游地区大汶口文化对中华文明的形成做出了突出的贡献。
3: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问一下来自浙江省博物馆的陈馆长了。今天您要为我们介绍哪一件文物呢？
6: 我为大家带的文物是神王之国的徽章，是5000多年中华文明的重要标识。
7: 嗨，你好，
8: 你好，你好，你好，
7: 我是文化溯源人张志浩。
8: 张老师好，我是文化溯源人孟瑶。
7: 孟瑶你好，今天啊，我很期待跟你一块儿探寻咱们浙江文物厉害的地方。
8: 今天我们来到的就是寻根之处——良渚古城遗址公园。张老师，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良渚古城遗址公园的南城墙，这是一处真正的考古挖掘地，同时也是现在我们整个遗址公园里面唯一一处真正的良渚时期留存下来的地方。哇，
7: 那我跟着你算是看到咱们祖先5400多年前的城墙。哎，这个城墙厉害了，你看到下面有这个大石头作为地基，上面有纯净的黄土，要垫高4到5米。嗯，据说这个铺石量已经超过了40多个标准足球场的大小。哇，上面的黄土的堆积量也超过440个标准游泳池那么多。
8: 而且呢，东西南北四个城墙围在一起，我们整个古城的面积其实是有280万平方米的。如此大的面积，我们的先民们是怎么把它们铸造而成的呢？哎
7: 呀，你像大石头运输是很不方便的。
8: 是啊。
7: 不过呢，咱们良渚有好东西，就是这4通8达的水网了。哎，因为我们在水上建成嘛。咱们整个城墙有9个门，其中有8个就是水门，周围山上的大石块就是通过这些水道来到这里，成为我们整个城墙坚实的基础。同时啊，这个城墙还有一个黑科技。
8: 黑科技？
7: 对，5400年前的高科技了，就是要把草和泥裹在一起，做成一个叫草裹泥。咱家叫草裹泥层。
8: 是。
7: 你想，这个草跟泥在一起，它就是又有坚韧度啊，又能够持久。还有一个给咱们今天考古啊一个很好的东西，就是说 草啊，它是一个有机物啊，它可以做碳十四测年。嗯，我们可以通过今天的高科技来确定，就整个这些城墙上的草果泥都是5400多年前的草啊。嗯，
8: 所以是实证中华民族5000年的发展
7: 历史，那是跑不了的。嗯，
8: 我们都来到城墙了，不如再往宫殿里面走一走，去看看他们的核心区域。
7: 好。咱们现在所处的这个良渚古城遗址啊，也算是良渚古国的一个中心了。嗯，要生活2万到3万人呢，那就可以说是当时国际上都是大都市了。
4: 国际大都市。
7: 对，而且你看周围有农田，里面呢有贵族们生活的高台。你看我们越走越高，就说明我们要走到一个王者所居住的地方了。
4: 是。
8: 我们第19届杭州亚运会，它的圣火采集点就是在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鹿角山台地。所以接下来呢，我要把一个我们杭州亚运会的纪念品送给你，这是从从
7: 从从从咱们从从名字和它的符号的这个设计理念，都跟咱们良渚的啊标志性的文物玉琮是相关的。
8: 是的，
7: 那咱们是不是要去看看这玉琮的发掘地了？
8: 那在现在我们所看到的12号墓就有一个良渚的玉琮王。
7: 这块墓地的发掘是当时轰动了世界的，这也是咱们整个良渚考古遗址啊最中心的地带了。
8: 是了，
7: 玉琮王啊、玉钺都在这个地方，就说明当时这个墓主人的身份之高啊，已经达到王级了啊，这是更高的级别了。
8: 是。
9: 吴老师好。
10: 你好。
9: 我们要溯源的这件良渚玉琮王就在我们馆里，我带你们去看。
8: 好，老师，我特别想问一下，你看在我们的博物馆，玉琮有这么多，为什么只有它被称为玉琮王呢？
9: 因为它是目前良渚文化的玉琮当中，现在所发现的体积最大，重量最重，做工也是最精美的一件，
8: 实至名归的王。
9: 它的重量呢达到了6.5千克，高度呢有8.9厘米，上射径有17.6厘米。我们这件琮王呢，它四面的直槽上各有2组神人兽面纹，仔细看，这个神人兽面纹，它的上部是一个神人的形状，头戴巨大的羽冠，一个倒梯形的脸，下部呢是一个神兽。重圈形的眼睛，然后一个凸字形的鼻子。那么这种形象因为通常出现在良渚文化最高等级的玉器上，所以呢也被称之为神徽。可以说这个神徽是这件玉器的灵魂，也是良渚人统一的精神文化信仰。
8: 谢谢吴老师的讲解。今天我们的文化溯源之旅呢真的是收获多多，我们看到了非常宏伟的水利工程，也感受到了我们非常精细的良渚玉琮和神徽，让我们不得不感叹良渚先民的智慧。
3: 让我们用掌声有请浙江广播电视台主持人孙静。你好孙静。
11: 新凯你好。大家好，我是浙江广电集团新闻主播孙静，但我是山东人，今天真高兴回家了。
3: 见到了这个家乡人之后呢，有什么样的问题要考考大家？
11: 良渚玉琮它被称为琮王，除了因为它个头大艺术感强，还有一个原因啊，它展示了5000年前的先民们有多么精湛的雕刻技艺。所以我想问问同学们的是，你知道在良渚玉琮上1毫米的范围上最多可以刻多少条线吗？
12: 1毫米那么窄，而且古人也没有我们现在这样高精尖的工具，我猜最多2条。
13: 大胆猜一下吧，5条。哎
3: 呦，挺大胆的，到底对不对？中华文明，馆长说。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陈水华馆长为我们开讲。
6: 这件玉琮呢是出土于我们良渚反山遗址的12号墓，是已经发现的良渚文化玉琮当中它的体量最大的，也是玉料最好的，做工最精美的一件。它的雕刻技艺呢十分精湛，在1毫米这样一个非常细小的范围啊，它最多有6条刻线。那么反山12号墓是当今发现的良渚文化当中它是最高等级的一个墓葬，就这个墓葬它的随葬品就有658件之多，其中玉器就有647件，玉琮一共是6件。那么这件玉琮王呢，它是位于墓主人的头的附近， 陪葬的玉器的数量如此之多，又出土了如此等级高的一个玉琮王，这也说明了这个墓主的地位啊不同一般，这或许已经达到了这个王的这个级别，所以仿山十二号墓又被称为王陵。作为我们中华文明的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良渚文化，尤其是以良渚玉器为代表的玉文化，对我们同时期的或者更晚时期的周边的文化都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分布范围可能达到了大半个中国，比如说我们北方的龙山文化，我们西边的殷墟，还有我们南边的三星堆啊，都发现了类似良渚玉琮，也可见我们良渚文化对我们中华礼制文化的影响和意义。
4: 因为在2019年的时候，良渚被评为了世界文化遗产，但是良渚作为一个考古遗址，它得到人们关注的原因是什么呢？
5: 良渚啊是一个地名，良渚的渚字三点水跟一个者，这一个小洲，就是周围是水，然后有一块陆地，所以呢良渚意思应该就是美丽洲的意思。86年发现了反山瑶山的大墓，然后我们认识到良渚原来是可能存在明显的社会分化。06年开始发现了内城，1900米长1700米宽，相当于4个明清时代的北京故宫。后来又发现了外城630万平米，相当于8个故宫，大约需要3600万个劳动日。什么概念？动员10000人连续工作需要10年，长时期的组织这样大量的人力来修建，如果没有王权和国家是不可想象的。让我们知道了原来它是一个进入到初期王权和国家的阶段，完全改写了我们的认识。良渚遗址表明当时存在一个以稻作农业为基础，存在社会分化和统一信仰体系的早期区域性国家形态，印证了长江流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贡献，良渚进入文明社会得到了国际的认可。
11: 中华文明和玉息息相关，从史前时期玉就成为文明与礼制起源的重要见证。我们也准备了一些玉器的图片，也请各位专家和老师们为我们来解读。
3: 呀，好漂亮。
5: 这些当中我们要说年代来说，左边第一第二第四是5500到5300，中间这个龙山文化的玉崖壁4000、4300左右，最右边这个在4000年左右，在湖北石家河文化，哇，制作的非常非常精致，相当于跟大禹同时期。所以我们可以看出各地的因素啊，第一琢玉技术高度的发达，第二信仰体系相当的丰富，那第三呢又各具特点，第四相互之间有联系。所以我们这玉文化到这个阶段跟当时的精神信仰跟社会的结构、社会的分化都密切相关。
11: 我今天带来的这件盲盒啊，也跟良渚文化有关，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3: 这是什么？
11: 它叫从事瓶。
10: 这个瓶子是从宋代开始啊，就已经在文人的案头经常出现了，清供或者是雅玩的一种案头之品，它有多节，这个叫节，一层一层叫节，多节。然后这个瓶子呢，有的里面插上饰草，又被称为叫饰草瓶，寓意着吉祥平安啊，这样的一种意义在里面啊。
11: 5000年前神王之国的神辉一直闪耀在中华文明的长河，他到过陶寺，到过商周，被后世仿照，也在现在杭州城市建设的各个角落。
5: 良渚文化是距今5300到4300年，这1000年之间存在于长江下游的一支史前文化。在考古上，国家的出现会有几大特征：第一是都城，第二是宫殿，第三是大墓，第四是表明等级身份的一系列的东西，我们叫礼器，比如说良渚的玉琮、玉璧、玉，还有战争、暴力，这五个方面共同构成了判断进入文明社会的中国方案。所以，良渚给我们一个不可多得的实证中华5000年文明的一个证据。
3: 让我们沿着时间的刻度回望今天的溯源之旅，文明照起，我们见证了史前时期的贾湖骨笛、大汶口八角星纹彩陶豆、良渚文化玉琮，探源中华文明，传承中国文化。下一集我们将走进中华文明的青年时期，
14: 走进最早的中国，沉浸甲骨文字世界，品味西周礼乐文明。馆长来了第二集《礼和万方下商周篇》，我们再见。

是北京时间下午2点。

0: 记得小时候啊，我妈总是在端午前夜熬夜包粽子。我说，妈，你别忙了。她却笑笑说，等你长大就懂了。
1: 如今我也成了母亲，终于明白粽叶里包的是说不出口的爱。
2: 这个端午放下手机，和家人一起包粽子吧。有些爱需要亲手传递。
3: 祝愿每个家庭端午安康，幸福团圆。
4: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5: 人类能排第几？
4: 排第一，倒数的。
5: 谁说的？
6: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5: 那人类没救了？
6: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4: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5: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9: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5: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0: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100%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0: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5: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11: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12: 诗词里的节日，端午。
3: 渔家傲，宋，欧阳修。五月榴花妖艳红，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粽，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九美清尊共。夜里黄鹂时一弄，游蒙松，等闲惊破纱窗梦。
12: 石榴花开，用五色的丝线包扎多角形的粽子， 放在镀金的盘子里。时逢端午，人们沐浴更衣，去除身上的污秽，饮下雄黄酒以避害驱邪。这时候，窗外树丛中黄鹂鸟的鸣唱声打破闺中的宁静，也惊扰了那手持双凤绢扇的女子的美梦。欧阳修的这首词像是用镜头对端午节的风俗物候做了一个全景展示。诗词里的节日端午，和您一起传承家国情怀的精神财富，品味粒粒糯米片片粽叶的生活香甜。

0: 山羊啊。
1: 山羊就是端午节，家家要吃粽子。
0: 奶奶，为什么要包粽子啊？
1: 我们吃粽子就是一年幸福了，懂吧？
0: 懂了。
1: 奶奶给你扣上红丝线。
0: 扣红丝线干嘛？
1: 扣这个线就是平平安安。
2: 记一枚牵挂，记一段情缘，情系家，心系国。端午，
3: 她是我的妈妈。我刷牙的时候，她会说：“
4: 把水龙头关上，不许浪费水。”
3: 她给我绣了一个漂亮的茉莉花手绢。
4: 妈妈呀，还会用手绢叠小老鼠呢。你看，用这个就不浪费纸巾了。
3: 他每天都骑自行车送我去幼儿园。他一手拎着我，一手提着菜篮子。
4: 宝宝，晚上想吃什么菜呀？
3: 他说是黑夜给了我们黑色的眼睛。
4: 来，先关上灯。

0: 因爱守护，为爱节约。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2: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3: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3: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5: 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
6: 新时代在召唤，新机遇在眼前。
5: 青春逢盛世，奋斗正当时。
6: 欢迎收听新时代新青年创业就业服务节目创迎青春。
5: 创迎青春，让青春创造无限可能。
0: 这里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创迎青春，我是孔笑笑。当环保初心遇上乡土情怀，那当前沿的技术碰撞出农业发展，会绽放出怎样的创业火花呢？今天呢，我们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一位深耕农业环保领域的创业者，那就是山东伊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赵元坤，赵总哈。那赵总呢，从中学时期就结缘环保课程，那到出国深造，专攻环境工程，那再到从政策端转向创业一线，他不仅带着对家乡的热爱与对技术的执着，更是将泥炭、农业废弃物等寻常物料转化为土壤改良的生态良方，用科技为农业可持续发展来赋能。那下面呢，我们就让我们一起来走进赵总的创业故事，来探寻土壤改良背后的环保密码以及创业的智慧。那赵总其实从中学时候就关注到济南的环境问题，那后来选择了环境工程专业出国深造，这份环保初心你是如何从想法然后落地到自己的创业项目的呢？
7: 好的，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山东伊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的赵元坤。刚才您提出的这个问题，其实对我来说呢，也是非常机缘巧合。其实在我高中的时候，我是上了一门这个当时叫环境保护部宣教中心跟瑞典隆德大学一块儿去合办的一个叫 YMP 环境小硕士的课程。当时一方面的话呢，是想通过这个课程学习外语，然后另一方面是增加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知识。然后通过我们高中的这一年半的一个课程的学习其实我对环境工程这个领域是相当于有个初步的了解，至少我知道我大学之后我选择这门专业它是这个需要上什么课然后我毕业之后有哪些这个就业的一个工作跟方向。因为当时是在零几年的时候，其实我们这个市面上还没有生化环材四大天坑的这样这么一说其实当时的就业还 OK， 所以所以就是我们当时就在这个2010年高考的时候，我们就选择了这样的一个环境工程的这个专业，就是我正式踏入了这个环境工程这个门槛当然毕业之后呢，也是这个选择了出国就读，包括工作，所以这大概10年的时间，一直是在环境这个领域这个就业工作和这个读书，然后就是在2022年的时候大概我的本科的母校是山东大学但是山东大学成立了创新创业学院然后是这个鼓励我们的这个校友带着这个项目去回到母校通过母校的这个平台的支撑去将自己的这个企业做大做强。我也是通过我们当时教我的一位老师去这个从深圳然后返回到了济南，然后落户到我们这个母校，把我们这个环保项目落地到了我们的这个历城区，然后我们也在山东大学的创新创业学院注册了公司，所以就是进而把我的这个想法就是进一步的这个落地，
0: 然后就开始创业了是吧？
7: 对对对，
0: 其实就是源于高中的时候的一个小小的一个课程然后就种下了一个种子
7: 对是的，
0: 然后就开始又这几年就一直来从事跟环境保护有关的学业呀、工作呀、创业呀，都是跟这个有关哈。你留学回国之后，其实先是在这个生态环境部环境发展中心工作那为什么会选择从政策端然后转向创业去做农业的环保产品呢？
7: 其实跟大多数当时这个毕业的学生我走的路线也是 同样的就是也选择一个相对稳定的这个工作啊。当时我是考入了这个生态环境部啊，是一个下面的事业单位。其实当时我做的工作是支持部里面有水司农村处，然后支持我们国内这个60几万个农村的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这个综合整治这一块啊。所以当时我们这个会有特别多的一个数据的收集，然后对农村环境污染的一些这个政策啊相对比较了解一些啊。因此的话呢，我是可能对政策啊相对这个比较熟悉，尤其农村环保的政策。当时正好看到有一点是农村的这个土壤问题啊，它是一个相对比较严重的一个趋势啊，并且可能在未来10年20年都是一个需要持续关注的一个方面。因为我当时我在上学读书的时候，其实有这个7、8年都是做技术啊，所以这个当22年回到山大创立公司的时候，我还是希望最终回归技术啊，从政策端，然后最后找到一个小点，然后这个把技术这个做实，然后通过一个技术将某一个点的一个环境问题啊，最后彻底解决。
0: 其实还是希望用自己的技术去为我们的生态环境去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哈。那回到家乡之后，落户到济南，落户到历城之后，为什么选择从这个草莓产业开始？应该是当时是吧？
7: 对对对。
0: 去做自己的这个创业的一个点。
7: 是这个提到草莓的话呢，其实有两个点，要为什么开展这个草莓的产业啊？第一是我的这个老家，我本身就出生在咱们历城区董家镇张二村。
0: 就是著名的草莓之乡。
7: 对，这个了解济南草莓历史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可以知道，这个咱们济南最早种草莓的就是在张二村
0: 啊，
7: 所以我是从一开始最早的这个露天草莓种植，然后到冬暖式大棚，然后到现在整个历城区大概有3-4万亩的草莓种植啊，我相当于是一个亲历者，所以对草莓其实有一种家乡的情怀在里面啊。然后第二个方面呢，其实我们就是在历城区种植这种大棚草莓的这个时间呢也不算太长，大概也就10几年的时间，但是这十几年随着这个草莓的这个种植面积扩大，而且是用这个化肥的这个增加的话，其实对土壤，就草莓种植地的这个土壤啊，会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包括土壤的板结，然后包括这个塘王的水质，还有土壤可能相对都会偏碱性一些啊。我们因此呢也是希望通过这个我们的技术啊，然后为家乡，就是尤其是为家乡草莓这个产业啊，做一些这种这个环保方面的一些贡献。
0: 那我们的产品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怎样去为我们的这个草莓，比如说是这个土地去进行改良我们的土地呢？
7: 对，所以我们的这个产品呢其实是一种土壤改良剂
0: 啊。
7: 我们的这个土壤改良剂不同于肥料，然后也不同于现在市面上一些这个添加化学药品的一些这个产品。我们的这个初衷是希望利用手边的这个最常见的农业废弃物进行这样的一个调配然后其实可以把它比喻成我们的一个中医调理啊。我们中医调理可能就是用不同的这个草，用不同的这样的类似这个动物粪便，然后我们去进行这个熬制，然后最后这个形成我们的一些这个药方啊。我们就是希望通过比如农业的秸秆，农村的秸秆，然后这个虚心粪便进行发酵啊，然后最后这个使得有机质含量相对比较高，然后最后反哺这个农业这一块。而且针对于这个草莓，我们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土壤改良剂的一个配方啊，包括蓝莓，包括小番茄、黄瓜等等的啊。我们会根据当地的土壤的一些理化性质，然后根据这个作物不同的一个作物的一个生长特性，去特异性的去调节这样的一个我们的一个配方的配比啊，从而让它这个作物形成一个最好的一个环境，然后让它这个包括产量，包括果实的口感啊，都达到最佳的一个状态。
0: 也就是说其实我们是用这个废弃的秸秆，然后用一些这个动物的粪便，
7: 对，
0: 然后这样去做我们的叫土粮
7: 土壤改良剂
0: 其实变废为宝，用于我们的土壤当中。
7: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泥炭。对啊，因为那个您也刚才提到了，我们的产品很大一部分就是那个来自于泥炭啊。其实这个泥炭也是，就它其实来源于什么呢？就是来源于动植物的一个尸体被微生物进行几百万、几千万年的这个发酵，形成了一个含有机质这个腐殖酸特别高的这样的一个产物。其实泥炭它的再往下发酵，它是什么呢？它是褐煤啊，就是我们煤炭的前身。所以就是相当于它还没有形成煤炭之前，人们就是把它从地表开采出来，然后添加一些这个肥料啊，或者一些添加剂，然后用于我们的土壤改良，包括无土栽培种植等等的。那么泥炭里面它本身又含有很多有机质，还有腐殖酸，所以它对改良土壤里面的这个养分啊有非常好的一个功效。同时的话呢，它可以 调整土壤的一个包括板结程度，增加土壤的一个孔隙率啊，增加土壤的这个吃水性啊，从而的话呢，让根系在土壤里面扎得更深，然后从而吸取的这个营养会更好一些啊。所以泥炭是我们这个原材料不可或缺的这个、一部分哈。对，
0: 那我们的泥炭土壤改良剂它适用于哪些范围当中呢？
7: 其实的话呢，它的这个范围

0: 是特别广的。那么我们现在主要是针对于一些这个经济作物，包括草莓、蓝莓啊，我们的小番茄、黄瓜啊，这样在设施农业大棚里面所种植的一个作物啊，然后它也可以去延伸到我们的花卉啊，我们的中药材，然后甚至是我们的盐碱地改良啊，像我们的这个滨州东营，或者是这个新疆地区，还有东北部分这个滩涂盐碱地啊，我们都是可以用土壤进行改良。
1: 就是它的这个适用的范围还是非常广泛的哈。
0: 对。
1: 相比于传统的这种肥料，你觉得我们的泥炭土壤改良剂它的优势是在哪里？
0: 我们最大的一个优势其实它是相当于可以直接从手边我们的这个废弃物这个信手拈来的这样的一个原材料，所以它的这个获取的这个成本是非常低的啊。然后并且的话呢，它是可以有针对性的去改良土壤的一个板结程度啊，因为我们都会在一个地方做项目的话呢，会采集当地的一个土壤，然后测一些这个土壤的理化性质，然后包括它的一个pH 啊，它的一个 EC 值，我们叫电导率，它的孔隙度啊，它的这个吃水性，包括里面的微生物群落。那我们根据这个土壤的结构，然后这个对症下药，就是有点像中医我们的这个大夫开药方式的，那么对症下药，所以的话呢，我们会用更少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然后更精确的一个配比，实现我们这个土壤更优化的一个调节。
1: 那这样产品就是您和您的团队自主研发的一个产品。
0: 对，是的。
1: 嗯，那在研发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一些困难呢？
0: 对，其实这是所有的基本上这种科技型初创企业都会遇到的啊，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从零开始啊，然后一步一步去把产品推广，然后相当于技术成果转化，然后推向市场这样的一个过程啊。然后我们走的又是农业的这样的一个赛道啊，农业其实这个创业或者是创新，它有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慢啊。农作物从这个种子发芽，然后到生长结果，我们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数据，少则两三个月，然后多则大半年甚至一年的这个时间啊，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就是进入这个领域行业感受到最大的一个特点啊。当然一方面我们会去通过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材料，这个土壤改良剂去验证我们土壤的这个好坏程度，比如这个上个月我们刚刚到德州的平原去改良了我们的秋月梨，还有这个阳光玫瑰的葡萄啊。那么我们要等明年大概七八月份的时候，葡萄跟梨上那个梨树上市的时候啊，我们去再一次检测土壤里面的一些这个指标啊，所以它这个周期大概就是大半年的时间。那一方面我们是这样的一个理化性质的去检测，然后另一方面是我们去通过一些直观的感觉，比如它结出的果实大小，然后它的口感怎么样啊，这其实是农户最关心的啊，也是这个老百姓最关心的啊。其实我们做这个农业技术也好，最后无非是让这个农户老百姓他这个种出来的东西多，产量好，然后口感好啊，其实这是最直接的，也是相当于我们做技术的一个导向啊，一切就是以老百姓觉得我种出来的东西好为导向啊，这是我们希望达到的一个目标。对，是的。
1: 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它改良了土壤，其实最后那么间接的，其实就是让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蔬菜呀、水果呀，可能就是长势更好，然后口感更好。
0: 对对对。
1: 对于它的这个成长是非常好的。
0: 那
1: 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知道你也和很多的高校其实是有合作的。那比如说在高校的这种在技术转化当中，他们是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
0: 其实很多企业是跟高校结合，是这个做一些比如横向课题，委托高校去研发一些这个技术成果之类的。那么我们跟高校的这个结合呢，其实是另一种方式啊，是我们通过比如招聘会，包括跟高校老师的这个联系，找到适合我们项目的这个研究生啊，他还没有毕业啊，但是他的方向跟我们的这个所从事的这个行业特别相近啊，可以他一边去读书，然后一边去做实习，然后帮我们去做一些这个基础研究工作啊。当然这也是我们双方互相去配合的啊一个阶段。对，就是他觉得我们这个公司未来有成长性，相对比较好，那么我们也觉得这个学生很踏实啊，未来也可以去成为我们团队的一员。那通过一两年的这样的一个磨合的话，其实啊我们就可以，只是他一旦到毕业的话啊，如果他这个还没有找到工作，或者他对我们有非常大的意向，就可以直接来到我们这里啊，我们都可以甚至是不用实习期，就减少了我们前期的这样的一个沟通成本啊。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这样的一个配合就走得更顺一些，
1: 就是抢先抓住人才
0: 对啊，我们是 对于人才是特别特别的关注，就希望把它捞到我们这个团队来。
1: 是，其实对于科技型的初创企业来说，人才呀、技术啊都是非常关键的一点。好，那创业初期，其实您就入驻了山大的创新创业学。

0: 学院，那政府和母校都给了你哪些的支持呢？
1: 其实从22年回来的话啊，我还是享受了，其实包括山大我们创新学院啊，然后包括鲤城区政府、济南市人社局等等的有很多政策。其实当时他们对留学人员回来这个创业这种初创公司啊，是有非常多的一些这个无论是政策也好，或者资金上的支持，还有房租的这个减免这一块啊，包括我取得了叫来济留学人员创业补贴支持计划，还有来鲁。就是到山东的这样留学人员这个创业补贴支持计划啊，这样的话呢，其实对我们来说这个前期的一些资金啊，这个方面是缓解了很大的一个问题。
0: 所以说其实我们的政府还有您的母校也给了您很多的支持哈。
1: 嗯，
0: 刚刚也说到了，那对于初创企业来说能够抓住人才是非常关键的一点。那其实除了人才呢，包括资金啊、技术啊、市场啊，可能也都是我们面临的一些难题哈。您是如何去解决这些难题的，以及在融资方面您是怎么去做的呢？
1: 其实这个初创企业这个去通过自己的技术去融资应该是每一个创业者必经之路啊，这个感觉是如果是一个创业者啊，这个他没有进行这个融资然后一步一步去走的话啊，可能他最后就他不会相当于这个啊团队就不会走得太大啊，所以说我这个项目的话呢也是通过我的这个技术我的这个团队啊一步一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融资，那么我现在呢也正在经历这个阶段这个过程，所以还是这个深有体会的。其实对于我们这种这个非常小的这种小团队的科技企业来说，这个融资或者是投，他投的其实不是你的技术，我觉得技术可能要排第二位甚至第三位，他其实投的就是你这个人以及你人背后的这个团队啊，觉得你的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然后你的这个团队将来能发展到多大的一个体量等等的，他其实看重这一块啊，但是他怎么去投这个人，他是需要跟你交朋友，或者你跟他去交朋友，然后大家慢慢的去磨合，去这个增进互信啊，然后最后达成一致啊，这是一个怎么说也是一个长跑吧，有点像这样一个过程。对，你要跟这个投资人，并不是说他是这个甲方，你是乙方，或者是大家这个关系分得很清，而是说这个他真的是设身处地的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那投资人为你带来这个一些资源，为你带来一些项目，他站在你的这个角度考虑的话，那么他可能真正的就是想去投你这个项目或者投你这个人，但这个过程可能要2年到3年的时间，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一定是要坚持下去。为什么创业说前三年很难？前三年其实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你自己感觉没有人要投你啊，然后你坚持不下去，你对自己产生自我怀疑，那可能你这三年就放弃了，对。
0: 现在有没有资本看好我们的项目？
1: 现在是有的，
0: 也有，也在谈着，
1: 对对对，
0: 是吧？
1: 是。
0: 其实您的项目呢，既解决了秸秆焚烧的这样的一个问题，然后呢，又能够助力土壤的修复和绿色的种植。那这种变废为宝的模式呢，你觉得对于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它有一种什么样的意义呢？
1: 我觉得其实这个模式的话呢，有点像咱们这个中医这个调理的模式啊，就是在我们其实本身身体没有病的时候，我可以就是比如做一些包括我们的五禽戏，然后这个喝一些这个清火利咽饮，就是那种代差饮之类的啊，就调理我们的这个身体，让我们本身身体的机能就达到最好的一个状态。那我们比如现在这个甲流流感过来，那有的人可能这个去医院了，那有的人可能连药都不用吃，那我们其实就是希望这个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产品，将国家的这个土地逐步的去调理去改善，就是它没有问题更好，如果是它有问题，我们通过3年5年，因为这个土壤改良至少是3年的周期以上，然后慢慢的去调理成像我们黑土地一样比较肥沃啊，然后这个种植之后产量高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啊，因为这个我们现在提到了18亿亩耕地啊，这个将来的话呢，我们的这个土地的这个紧缺性会更加严重一些啊，所以我们肯定还是要这个，无论我们的国际形势是怎样变化，我们还是要把自己的这个粮食饭碗是握在自己的这个手里，所以我们要怎么办，就是只有这么一点土地啊，然后包括可能到未来的10年20年，我们不是存在无地可种，而是我们是无人可种的一个状态，所以我们在有限的劳动力的情况下，如何把这18亿亩甚至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耕地产生更多的这个粮食，满足我们十几亿人的这个需求啊，这是我们希望去长期做的事情。
0: 其实我觉得作为一个环保企业的创业者，其实身上都是有一份责任和有一份情怀的。为了我们的这个环保事业在不断的去拼搏去努力哈。那作为这个创业者来说，

0: 火的是矿源黄腐酸，其实这个东西就是在我们泥炭里面提取出来的，它非常简单，甚至是把我们泥炭泡上水，然后浸上它两天三天，里面那个溶液它的这个黄腐酸的含量都很高，但是很多这个农资公司他就觉得，哎，把这个包装成一个肥料，让农户觉得我用这个东西对这个作物好，其实他用的量很多并不一定很好，但是他用到一定程度的话，他会刺激这个激发土壤里面或者泥炭里面的这个氮磷钾或者这些有机物去这个更好的激发出来，从而是这个让这个草莓的根系吸收的更好，其实它是只是起到一个这样的一个作用。所以就是我们希望是将来是把所有的这个农业的一个那个种植的步骤都进行数据化、标准化、模块化啊，让农户其实就按着一步一步的方法去做。其实这样的话呢，它是节约成本的，尤其是我们大面积在集约化种植的过程中，所以就一切产生利益的这个效益的这个过程都是工业化的过程，因为只有工业化、模块化，它才能产生实质的这个效益啊。所以我们是希望将来的话呢，就是把所有的数据都精准化啊，然后让农户按照一步一步的一个要求去进行一个试用啊，从而达到这个最好的一个效果。
1: 其实也就是说，现在的农户他们自己就是根据自己以往的经验去做一些种植，那目前来说还没有一些比如说是数据化、模块化的一些东西能够给到他们，是吗？
0: 对，这就是我们现在在做的一些前期的最底层的一个数据的一个挖掘工作。包括我们每做一个方案的话，我们会申请一个发明专利啊，这是我们独有的这样的一套这个技术工艺啊，以及这个数据方案，这样的话就是按我们的这个方法一步一步指导去做，它是这个从这个管理的成本啊，然后从这个最后这个收益或效益来说，它都是一个非常可观的，因为前期我们都进行一个很好的一个计算还有平衡。
1: 那其实我觉得对于我们的产品来说，那怎么能够让农户去知道我们的这款产品也很重要，也就是说其实你们的推广是不是也很重要？
0: 对，就是所以我们其实是看中了可能是比如像未来20到30年，刚才也提到的，我们有很大的多的这个土地，但是农村可能会面临这个无人可种的一个情况啊，所以现在我们其实跟很多这个国有企业在进行这个合作啊，我们会就是相当于通过很多闲置的土地啊，进行大面积的这个园区的一个规模化的运营跟种植，然后从而将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技术方案去应用到这样大面积的这个农业园区里面啊，然后从而是形成一个扩散和影响的这个效应啊。如果很大的园区可能做得比较好，周围的零散的农户看到了这个产品，看到了这个模式，他们其实会争相去模仿。
1: 您既是创业者哈，也是山大的生涯咨询师，那在这里呢，想问一下，您想给创业的青年学生们都有哪些的建议呢？
0: 其实我是每年都会在这个山大包括其他这个高校给这个毕业生做一些这个简单的分享啊，就跟咱们今天的那个聊天的内容也非常相近啊。那可能这个唯一想跟大家年轻人，尤其是创业年轻人分享的，就是一定要就是相信自己的这个直觉啊，因为自己所干成的事情只有自己知道啊，别人再怎么去这个说这个项目好，但是你自己能不能干成，你自己能干成到什么程度，只有你自己知道。对啊，所以这个可能唯一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对于如果我们像这个没有这个创业基础或者没有很多这个本钱的这个青年的年轻人来说的话，一定要控制这个资本的风险这个成本，因为你自己就是公户账户里面的这个钱这个余额，其实是你创业的一个基石，是个压舱石啊。这个其实越多的话，你这个创业其实相当于越有底气。所以我目前从这个公户上至少会预留半年，甚至是8个月的，这样我们的所有的员工的工资、社保以及我们的一些差旅、日常经费啊，这样的话对我自己来说也有一个保证，然后对我未来的一步一步这个项目的一个投入、一些这个扩展，它也是一个相当于心里非常有底气的一个方面啊。所以从资金方面的话，还是就是非常重要。
1: 是的，这个坚持自己的梦想哈，然后也从资金方面给了大家一些建议哈。那非常感谢赵总的真诚的分享。那从高中课堂的环保启蒙，到扎根山大双创园区的创业实践，从聚焦家乡草莓产业的初心发展，那再到利用泥炭家的模式去破解土壤的难题，其实我们不仅看到了一位科技创业者的坚守与创新，更是感受到了他以技术护土壤、以生态谋长远的责任与担当。那其实无论呢是与高校的深度合作的模式哈，还是对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深度思考，亦或是刚刚说到的给我们青年创业者的一些实用的建议，都让我们非常的深受启发。其实农业环保是一场需要耐心与坚持的长跑。也期待我们一文特环境科技有限公司呢，在赵总的带领之下，继续以科

科技为宜，为更多的土地带来生态的活力，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创业者能够像赵总一样，怀揣初心，扎根实业，在细分领域去书写精彩的篇章。好的，再次感谢赵总做客我们创业清晨的直播间，也感谢正在收听和观看我们节目的小伙伴们。

0: 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1: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匠心，
2: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2: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

时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下午四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2: 记得小时候啊，我妈总是在端午前夜熬夜包粽子。我说：“妈，你别忙了。”她却笑笑说：“等你长大就懂了。”
3: 如今我也成了母亲，终于明白，粽叶里包的是说不出口的爱。
4: 这个端午，放下手机，和家人一起包粽子吧。有些爱需要亲手传递。
5: 祝愿每个家庭端午安康，幸福团圆。
6: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7: 就意味着
8: 下班了。
6: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7: 按捺不住。
6: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7: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9: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10: Nice。
9: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11: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9: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1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1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1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9: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14: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9: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5: 他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6: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15: 他还是一名球迷。
16: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15: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6: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15: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6: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15: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6: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15: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0: 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3: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5: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3: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5: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6: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7: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8: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9: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10: 是我回来了。
11: 老太太，我回来了。
12: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13: 爷爷爷爷，我来了。
14: 乖孙女儿，来让爷爷抱抱。
13: 爷爷，你的胡子扎着我了。
15: 嗯，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5: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3: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0: 使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2: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4: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5: Nice。
4: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6: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4: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7: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8: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7: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8: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7: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4: 体育1021，
9: 听众朋友们，假期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今天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队，加拿大队拉林破门，乔纳森戴维戴帽，内森萨利巴破门，卡塔尔队穆罕默德曼纳伊自摆乌龙，最终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队，获得队史世界杯首胜。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继续进行，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上半场索伊卡助攻，萨迪莱克破门，下半场舒尔茨手球送点，莫纳科主罚命中，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捷克队和南非队握手言和。2026亚洲体操锦标赛男团兼男子全能决赛今天结束，张博恒总分85.298分斩获男子个人全能冠军，杨浩南获得亚军，同时张博恒领衔的中国男队以254.194分拿下男子团体金牌，日本男队获得第二名。今天 WTA 官网确认，郑钦文获得 WTA 500巴特洪堡站正赛外卡。 WTA 500巴特洪堡站目前还在名单的球员包括斯瓦泰克、安德烈耶瓦等世界前十球员，此外中国球员王新宇已经入围正赛，老将张帅将参加资格赛。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枣庄、临沂、河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轻雾。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偏东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
2: 记得小时候啊，我妈总是在端午前夜熬夜包粽子。我说：“妈，你别忙了。”她却笑笑说：“等你长大就懂了。”
3: 如今我也成了母亲，终于明白，粽叶里包的是说不出口的爱。
4: 这个端午，放下手机，和家人一起包粽子吧。有些爱需要亲手传递。
5: 祝愿每个家庭端午安康，幸福团圆。
6: 诗词里的节日，端午。乙卯重五诗，宋，陆游。重五山村好，流花忽已繁。粽包分两季，艾树着微冠。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
7: 宋朝诗人陆游在端午这天可以说是日程满满。在乡下，他看见山村中石榴花绚烂的盛开，和大家一起包粽子、挂艾草、采药草，还在额上点了雄黄酒。一天忙完了，他又在傍晚时分美美地享受了一顿美味佳肴。这样的端午节该是多么惬意呀。
6: 诗词里的节日，端午，和您一起传承家国情怀的精神财富，品味粒粒糯米、片片粽叶的生活香甜。
8: 他完成了我年轻时候的梦想，成为他自己。
9: 我就觉得他很勇敢。
8: 他总是在提醒我，记得爱生活。
9: 他爱旅行，去过很多美丽的地方。
8: 他是世界上的另一个我。
9: 他是我下班路上的氛围感。
10: 他是我疲惫生活里的一颗糖。
11: 他有个五大三粗的灵魂。
12: 他是狮子座。
13: 他爱臭美。
14: 他是爱哭鬼。
15: 他老是忙着减肥。
16: 他是我最好的朋友。
8: 这就是我的朋友们。
17: 你好，我是小康。
18: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9: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18: 送给心里装着山和大海的人。

人应该学会自我成长，自我成全，任何时候都不要把自己笑的权利交给其他人手中。这里是小康在下班路上陪伴你的一个小时，小康和他的朋友们。

今天的互动话题我非常喜欢，走在路上的你如果有空也可以参与话题互动，晒出你的态度，说说你眼中爸妈或者朋友身上的没苦硬吃。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做没苦硬吃呢，就比如他们摸黑看电视不开灯，对眼睛非常不好，但是他们睡得很早，爸妈眼里的我舍得开灯但是不睡，通宵打游戏，有时候会有洗衣机非要用手洗，就是不用洗衣机，这是我眼里的没苦硬吃。还有走上3公里去买家附近更加便宜的鸡蛋，感冒了不看病也不吃药，觉得小毛病忍忍就过去了，很早就起床，但是爸妈觉得我很晚都不睡。所以你身边的家人和朋友身上有没有一些没苦硬吃呢？王木木说，当我拖着沉重的行李，背着7-8岁的包包，拽着不好管理的孩子，奔赴沉浸在诗和远方的旅行当中，在我妈眼里那绝对是没苦硬吃。我看到这条互动的时候笑坏我了，我姑姑就觉得我就是没苦硬吃，怎么那么爱旅游呢，家里多好呀，傻吗？我姑姑觉得爱出去玩特别傻，我觉得待在家里不出门特别傻。世界那么大，你总要去看看吧。姑姑不这么以为，姑姑觉得你没苦硬吃。我爱上你的笑容。5点钟说，爸妈在，剩菜剩饭可以无限循环，好像剩菜更香一样，顿顿都先吃剩菜，然后再把这顿剩到下一顿去吃。我为了打破这种恶性循环，晚饭我都是打扫战场光盘行动，以至于后来我练了一个超大容量的胃，长成了一个5大3粗的肉体，冰箱也成了家里利用率最高的电器，里面总是放着各种该丢的不该丢的东西，也不嫌它费电了。真的，我就是被一句话提醒到，就是他们说你买很多很多的东西堆在家里，你觉得这东西省钱了，或者说哎呀你囤了它你才有安全感了，可是你要想一想，你再用多少钱一个平方的房子存你的这些东西呢，然后越存越多，家里还很乱，你心情又不好，成了一个恶性循环。所以现在我已经在减少我的购物欲望了，就是必须的才买，但是好多东西都挺必须的。

辉说，昨天晚饭我们家剩了些粥，我妈舍不得扔，今天早上又用它打了很多豆浆，然后我们就喝了豆浆，结果豆浆又剩下了很多，下午我又喝了，拉肚子了。我跟你讲我妈妈的叔叔婶婶啊，我叫三姥姥三姥爷，对，他们两个有一次犯了一个特别大的错误，就是夏天的晚上他们做了一锅西红柿鸡蛋面，然后没有吃了，他们就把它放在厨房，没有搁进冰箱，第二天早上起来把它热了，两个人都吃了，就这么告诉你，他们两个都在医院打了半个月的吊针。所以有些时候过期了变质了的食物是一定不能入口的，肠胃感冒和食物中毒，包括吃这种过期的东西，对肠胃的损伤和那种遭的罪，真是遭过的人才知道。我有个朋友不吃葡萄，以前他最爱吃的就是葡萄，就因为有一次他葡萄没有洗干净，上面有很多农药的残留，然后他吃了那葡萄之后上吐下泻三天，挂水都不管用，后来换了一种头孢还是什么打了才管用的，从此他就不吃葡萄了，看到葡萄他肝都颤。在夏天天气炎热的时候，饮食要格外的重要，很多东西都是入口导致你不舒适的。

来，今天互动话题是说说你朋友或爸妈身上的那些没苦硬吃，想一想来告诉我们。Melody 他一个人就能互动七八条，他说除了学习的时候客厅的灯不让开，因为浪费电，可是谁家好人在客厅里学习啊，更何况我都已经奔三了，我学什么习。二，坚决不让买全自动洗衣机，理由是费水又费电，坚持衣服要手洗，可是费手啊。三，新买的水果不能吃，要先吃存着的水果，不能浪费， 这样我们家就一直在吃旧水果，水果都不知道它还分新旧呢。嗯，还有一个白天不让开空调，哪有那么热呀，是你的心太浮躁。以上就可能是我英年早婚的理由了吧，结了婚在我家我想干嘛就干嘛，除了不想做饭。吃茄子，别人吃茄身， 他非得吃茄霸，说茄霸好吃肉多，像鸡腿，别人切了扔掉，嗷嗷大骂。为什么我说 Melody 能写七八条呢？是因为 Melody 带着他的妈妈跟我一起去了一趟东北啊，我们住在一个软卧包厢里。<笑>

来说说爸妈或者朋友身上那些没苦硬吃，也可以说说你的哪些行为在他们身上是没苦硬吃。尽头到底有没有莫大妞说想要等他吃个饭啊，一起可是太难了，他总说太烫了，你们先吃，我愿意吃凉一些的。这个他如果是妈妈一定要等，如果是老公你问他西北风凉吗？但是我做过很多人的饭，就是做厨师，你如果炒菜超过六个，真的你把饭做好之后你就不太想吃了，就是鼻腔里面会呛很多油烟，然后就没太有食欲了，做一大桌好吃的然后你自己没食欲了。有的时候我们家来很多朋友，我给他们做饭，特别是刚搬新家温锅的时候，我可亢奋了，然后我从菜市场买了各种我爱吃的他们爱吃的，可是做好了我就不想吃了，没有食欲，很累。再就是每年到了演唱会前后我就不爱吃饭了，就是那种心总是以为自己心挺大，但是还是会焦虑性人格，有一些标准在捆绑着你自己，希望做得更好。真实的你在于怎么选择什么。五点钟说，我有个朋友每天晚睡早起，本身生活就很忙了，海绵里的水挤得差不多了，他还非得硬挤，有事没事就跑个10.21公里，跑个10.21就罢了，有时候还跑半马，半马就半马吧，居然还想在今年的10月20号东营马拉松挑战一个全马。你说是跑步不累还是睡觉不香？标准的没苦硬吃，主打一个刺激。你这跑全马我真是觉得没苦硬吃，我不理解。我经常说我们的腿都是自己的，他腿是租来的，急着还。说家里明明有很多的新毛巾新茶具，就是放着不用，说是等我结婚的时候再用，等我结婚了发现已经过去很多年，毛巾泛黄了，杯子过时了，丢又舍不得丢，只能一年一年的存在那里落灰呀。打扫卫生还很麻烦，对不对？海的女儿说，我家冰箱大多会是满满的，我们家老人每次都会赶集买很多的菜，把冰箱塞得满满当当，然后我们每次做饭就看哪个菜快放不住了，快坏了赶紧吃，而不是今天我们想吃啥吃啥。其实家门口就是超市，老人就是要去赶集买很多，刚开始说后来不听也就不说了，凑会儿过吧。从破几厘米，我大学时候有一个朋友，我们关系特别好，他就是那种什么都买一点儿，吃完再买。我有的时候会去生活广场买很多水果，然后在宿舍里存着，因为我很爱吃水果，不能没有水果，但是他每次都要吃最新鲜的。香蕉起了黑斑，芒果起了黑点儿，他就不吃了。我就问他为什么，他说他小的时候生长在佳木斯那个地方，水果本来就少，种类也少，他妈妈会去超市买那种快要坏的不行了那样的水果给他吃，因为那种水果会非常便宜，那个价格才达到了妈妈的预期，因为水果很贵。可是那个水果的味道就是老是在变质的边缘，他也吃了拉过肚子狂吐过都有，他就很害怕那种快要腐蚀了的东西的味道。然后他那时候就在心里默默地对自己说，他长大以后宁可不吃水果也不要吃快放坏了超市零七打折的东西。耳边这首歌叫做我不希望你孤单地去面对整个喧哗世界，来自于康姆士乐团。康姆士乐团的歌名字都好长啊，还有首歌叫你要如何我

0: 话世界。
1: 小爱说，康你好，我和爸爸妈妈的家离得很近，有时妈妈会喊我们过去吃饭。爸爸明明已经买了好多好吃的了，但是妈妈还是要再做个菜，茄子炖土豆，白菜炖豆腐，各种汤汤水水的，每次都是一做做一大锅，每次都是爸爸买好了差不多吃完了，就光剩一些妈妈做的，然后他和爸爸就只能吃剩菜，等吃的差不多了，他再给我们打电话让我们去吃饭，然后妈妈再做再剩，他们再吃剩菜。唉，我爱我的妈妈。我也好爱你的妈妈。我的妈妈就不是这样的，我妈妈会给我打电话问你下班了吗，我说还没呢。那你吃晚饭了吗，还没呢，我妈妈说没吃正好，没吃就别吃了啊。我不爱我的

0: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1: 就意味着
2: 下班了。
0: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1: 按捺不住。
0: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
1: 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3: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4: Nice。
5: 每天清晨奔跑13.14公里。他每周都会送给自己一束鲜花，他一根鱼竿、一壶茶、一个马扎做一天。他呢，下班路上听节目的时间，找回那个快乐的自己。他节目结束后会心一笑，会在车里多

0: 都是我的朋友们，一群爱着生活的人，也被生活很好的爱着。我是小康，欢迎来到我的世界。
1: 小康和他的朋友们。青春

这个向云端前奏里面的这种背景声音就很像我在济宁傍晚这个时间在街边感受到的人们幸福的生活，节奏挺慢的。济宁后劲还挺大的， 给9000的朋友们再打个招呼。 真是的，我应该走向那边。小亮说我好羡慕啊，应该说是很喜欢那些离娘家近的漂亮的女生，这样蹭饭都好有理由的样子，主要是离娘家近，主要是漂亮吧。说起漂亮，我今天在电梯里看到我一个同事， 我们已经16年同事了，新闻频道的记者。 他抱着他的女儿， 我一开始不确定那她女儿，一个不到2岁的小女孩长得跟洋娃娃一样。我说妈呀，这是谁？哇，你好可爱！我就凑上去了，像一个大大的怪阿姨。然后我今天穿了高带跟的鞋，然后小女孩就有点怯，有点害怕的看着我。然后我说，你怎么能生出这么漂亮的闺女？这是你闺女吗？她说，哎，小康，你怎么说话呢？这是我闺女啊，我基因好啊。 我说你基因好什么？我怎么没看出来啊？我说这真是你闺女吗？也太好看了吧！我说你的基因怎么能生出这么漂亮的闺女？这不科学呀！然后我这男同事说：“我隐性基因好。”我说隐性基因是什么基因？这隐性基因也太隐了，大隐隐于市的隐吗？可好看了。然后我就说：“我说她妈妈得多漂亮啊！小姑娘太好看了。” 靠爸爸可生不出这么好看的女儿来。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特别可爱。然后我说，阿姨给你买糖吃好不好？因为到一楼了电梯，我说阿姨去便利给你买个糖吃好不好？然后小姑娘摇头，她爸爸摇头，对，我们不吃糖，吃糖的小孩变笨。这就是没有幼儿园文凭啊，才会相信吃糖的小孩变笨。

0: 老师家的孩子大圣都已经8岁了。我上次在办公室见到他，我问他，我说我是谁呀？小康阿姨。我说呀，你还记得小康阿姨呢？你怎么记得小康阿姨的？上次给我买泡泡糖吃。我给他买的可只是一个泡泡糖，是一袋儿泡泡糖，里面有100个吧。跟孩子的关系搞好非常简单，3个字：拿钱砸。他爸妈不给他买什么，你就给他买什么就行。庄老师第一个孩子叫庄雨辰，我那时候刚来台里，是2008年，我只有21岁。然后，庄老师到了下午4点多，你干嘛呢？我说我没事啊，我剪音频呢。你去实验小学接庄雨辰去吧。我就从青年东路走到洛文路，然后去接庄雨辰。庄雨辰出来了，我说想吃点啥呀？小康阿姨请客，就给他买。那个时候都不知道那是淀粉肠，只知道叫火腿肠。后来人家摊牌了嘛，直接叫淀粉肠了。然后他就爱吃那个，1.5块还是1块钱一根儿，每次我都给他买2-3根儿啊。然后庄老师后来就问我说，你放学都给庄雨辰买什么呀？我说怎么了？他每次你去接完他，他回家都不好好吃饭。破案了，主打一个宠。
1: 我想学一个遨游太空的魔法，把所有心愿都在夜空中下，陪着所有星星在梦里越长越大。我想风也不知道大概要去。
0: 今天的话题是没苦硬吃，说说你眼中爸妈或者朋友身上那些没苦硬吃。我特别爱吃友友的泡椒鸡爪啊，然后辣条啊之类的这种垃圾食品。在我妈妈眼里，好好的饭不吃，吃这个就是没苦硬吃。妈妈养了18年的好体魄，大学2年就干废了。

了再说。明明家里水费一年也用不了100块，我妈还是把热水器滴下来的水用盆接着，接满用来洗衣服，洗脸洗澡的水也都用盆收起来，和洗衣服的水一起冲马桶或者涮拖把，搞得家里到处都是装满脏水的盆和桶，说了很多次也没有用。我的好朋友说，她老公的老家有一个特别神奇的大铝盆，那个盆可大了，那个盆会用来洗车胎、刷鞋，在过年的时候还会用来杀鸡、洗鱼。

我爱说，我有俩兄弟啊，初中特别能吃苦，上网有一块钱绝对不去1.5块的网吧，自助餐超过19.8块人家不吃，整天买根玉米就当顿饭吃了。结果大学一毕业，一个去了法国留学，另一个结婚那天我去当南方主管才知道，家里除了一辆破车外，还有辆开了5年的奥迪 A6。 WTF， 你们是在玩抓娃娃吗？相处了半辈子才发现他们是在陪我吃苦。

我朋友说我身边好多朋友现在都不吃晚饭啦，放着好好的晚饭不吃，说要减肥，这难道不是没苦硬吃吗？他说没苦蹭苦吃。<笑>

0: 莫小北说，我的媳妇儿坚持不让我用洗衣机洗衣服，非得让我手洗，说手洗的她喜欢，我手洗的干净，她还为此给我买了两个很大的盆儿。
1: 看见路口红灯一直闪，
0: 我互动的你跑题了，我说的是你朋友或者你父母的没苦硬吃，不是你朋友让你没苦硬吃。

止境说，小时候我家有一个放苹果的箱子，箱子一直都是锁着的，只有晚上父母才给打开，看看有没有坏苹果呀，坏的一家人就分了吃掉，没坏的就继续锁上放着。现在也一直延续这个习惯，先吃坏的再吃好的。这个水果只要有一块坏了，它就会癌变，对身体特别不好。

0: 互动念不完，根本念不完。Eric 说，没苦硬吃，一个硬字把这个词归到贬义的队伍里来了。没苦的时候不学着吃点苦，难道等有苦吃的时候才生吞吗？没苦硬吃是对未雨绸缪的实践化解释，比亡羊补牢时的有苦生厌要好得多得多。就喜欢看你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1: 打扮平凡的日常，找到自己最合身的衣裳。
0: 为什么我今天念这些都这么轻飘飘的不去强调呢？因为大家都懂这些，什么你们都知道，道理全部都明白，你们爱怎么样怎么样就行。
1: 月亮星星铺的再满也要留一身。
0: 富二林潇潇说，为了让孩子好好读书，暑假送回了老家，跟着爷爷奶奶体验干农活，去玉米地里拔草，专门交代爷爷奶奶不能给带零食，只能给白开水喝。奶奶打电话说，孩子边干活边念叨，回去一定好好学习，再也不来农村干活了。我们家的没苦硬吃是不是有点效果啊？康，恭喜你，我还要告诉你，你还省了三

变形记，叫农村变形记。我说你疯了，你花3000多送他去农村干农活啊？我说你觉得这钱花的值吗？他说我觉得可值啦，我希望我续点，然后一直待到开学再回来。然后我说哎呀你可太狠了。然后他说小石头听说妈妈花了3000多送他去农村都疯了。你疯了吗？你拿3000多给我，我买那个游戏装备不好吗？然后回来我问他有效果吗，他有改变吗？他说没有，他这个人吧喜欢群居生活，就小朋友们都待在一起他就很开心，所以也没什么效果，不回来和以前一样，该玩玩该吃吃，就是变黑了。可能对于他这么大的孩子来说，那只是一种人生体验，不叫吃苦。Maria 说，公司有一个妹妹，家大业大，但偏偏独闯天涯，自己在外地租房子上班，做着简单的工作，有时候还会为了租房掰手指算钱。知道她的人都说这才是没苦硬吃。刚说到一个视频，所以我想补充一下，视频内容是男孩家住别墅，却每天坚持出去送外卖，每天上班很准时。爸爸听到他说请假就没有200元红包，心疼又欣慰。

我们在上个月采访了我们的实习主持人，还记得吗？对，王涵，然后他跟我们分享了他穷游6000块钱去了6个国家的故事。他从青岛来济南，然后坐最便宜的绿皮火车坐到乌鲁木齐，然后又去到边境线上，先去了哈萨克斯坦，然后又慢慢玩玩玩，从尼泊尔入西藏入境回国，然后6000块钱去了6个国家，然后他穷游了11个国家了。王涵很快就要在这周结束他的实习生活，然后回到家里待几天，就准备开学了。一个大二的孩子，那期节目我们起名叫《人生是一张体验卡》。对，我在他身上其实，得到了很多对我自己的肯定。就是以前我觉得人生没有吃不了的苦，然后听他讲述他的经历，我就更加认同人生没有吃不了的苦。他6000块钱玩6个国家，就基本不花住宿的费用，都是在沙发冲浪软件上联系当地的人，然后住在人们家的沙发，或者是睡自己带的睡袋，给他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他就可以洗漱一下，简单的然后睡觉。他在城市里呢也基本不坐车，租个摩托然后骑到各个地方去，可能吃苦了，后来晒得可黑可黑了，然后还在老挝，被那狮子咬，浑身都过敏，然后回国的。尼古拉斯狗蛋说：“康，父母是没苦硬吃，我那纯属没福硬享啊。哦”我们明天可以说说没福硬享的故事吗？比如我吧，从来不考虑家里的电费。我在夏天最喜欢的一项活动，就是开着空调盖被子，没福硬享。

0: 不管是在今天。
1: 所以 RN 说的好有哲理，他说今天的话题他让我突然想起了庄子和惠子那个千古争论，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所以人们喜欢带着自己的主观意识和感受去看待周围的人和事儿，在我们的

的眼里那是一种痛苦，但是在当事人的眼里那或许是一种乐趣，他会感到满满的幸福和踏实。所以我特别敬佩每天跑十几公里的那位朋友，每天都通过不断突破自己而获取幸福。说得真好啊。在最拥挤的舞台，在厕所都要唱的旧衣服说，吃的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吃亏是福，吃苦耐劳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可是现在的很多同志都怕吃苦，特别是父母生怕孩子吃苦。我们不会跟孩子一辈子，要让他们自立自强。子若不如我，留钱做什么？子若比我强，留钱做什么？子非鱼，焉知鱼之乐？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

0: 今天的节目好喜欢呀，不管是在今天，在明天，在后天，哪怕是在明年，在后年，
1: 大后年。

耳边这首歌来自于刘大壮，叫《吉他初恋》，你可喜欢？这里是小康在下班路上，17点到18点陪伴你的小康和他的朋友们，欢迎大家添加我们的微信群，参与每天话题讨论。你可以在微信搜索我们的群主小亮15207227841，15207227841。

宏源说，我爸妈有新鲜的菜不吃，非吃冰箱里的剩饭剩菜，到头来我买的新鲜呢也变不新鲜了，他们还自我感动啊，看我一点都不浪费，多么的会过日子呀。

银川说，我有个朋友在企业干了快5年，从基层爬到了管理层，干得好好的，他非辞职，去换了个行业，从零开始做，信誓旦旦地说，事不可不弘毅，任重而道远。后来才明白，没有吃不完的苦，只有享不了的福。这个就是套刚才的那句话了，子非鱼，焉知鱼之乐。 我倒觉得人生是一种体验，世界在你眼前，你可以完全而绝对地主持着你自己，自我成长，自我成全，要有做决定的勇气，也有接受失败的勇气。

0: 其实人只要是活着，时时刻刻都在做选择做取舍，你真的无法往后长眼睛然后看明白五年十年之后这一定是对的。做取舍是因为还有的选，只要能遵从自己的内心，自己觉得无悔，怎么选都是没有错的，然后你会用后面的时间去证明你的选择是对的。过去并不重要，目前和将来才重要。
1: 宁愿用时间让你证明 Don't you know I love you。
0: 我们总说要学会爱自己，什么叫爱自己？我觉得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就是爱自己。人只有在爱自己的时候，找到自己的时候，才能够真正找到人生的力量感，也是幸福人生开启的终极密码。这是我永远都坚持的观点。你可以没苦硬吃，也可以没福硬享，只要你自己开心就好。

0: 服，美味的食物，舒适的房子。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不是为了吃苦而来的，辛辛苦苦工作之后是要给自己一些甜头的，不要没苦硬吃。钱少的时候少花，多的时候多花，合理的规划它，尊重钱，但也尊重自己，偶尔给自己一些心里的甜蜜不算是浪费。那些钱有的给了我们一些享受，有的给我们一些教训，我想那都是相应的回报吧。反反复复地告诉你，记得要爱自己，也和你爱的人，让你幸福的人待在一起。如果非要住，那么我祝你又有文化又有钱。
1: 再回首，背影已远走。
0: 鲍维卡说，我们并不是时时对生命有所体验的，相反，这样的时候很少，大多数时候我们倒是像无生命的机械一样活着。生命平静的流逝，没有声响，没有浪花，甚至连波纹也看不见，无声无息。有没有一种可能，没苦硬吃的人只是想给无聊的生命设置障碍，通过劳筋骨苦心志感受活着呢？还有一些人只有在痛苦中极度疲乏时，才能感受并触碰到自己的灵魂，在不屈和自我鼓励中才能找到自己。没苦硬吃或许只是诱饵，他们要垂钓的是苦难中不屈的灵魂和对自我的认可。我大概明白你的意思，我们撞到了一个物体上，弹回来，破碎了，捡起来，粘好了，然后我们找到了完整的自己。就像我说，如果你听不懂李宗盛，你看不懂加夏马尔克斯，我真的很羡慕你。
1: 只有那无尽的长路，
0: 生命的意义在于随时可以承接生命毫无意义的准备。
1: 再回首，我心依旧，只有那无尽的长路。
0: 生活没有什么苦必须要吃，但是想吃哪些苦，你自己做主。我是小康。

0: 京时间傍晚六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0: 是端阳啊。
1: 端阳就是端午节，家家要吃粽子。
0: 奶奶，为什么要包粽子啊？
1: 我们吃粽子就是一年幸福了，懂吧？
0: 懂了。
1: 奶奶给你扣上红丝线。
0: 扣红丝线干嘛？
1: 扣这个线就是平平安安。
2: 记一枚牵挂，记一段情缘，情系家，心系国。端午，
3: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4: 就意味着
5: 下班了。
3: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4: 按捺不住。
3: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
4: 不紧不慢。
6: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7: Nice。
2: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卡在手，畅游齐鲁。
8: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6: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9: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6: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9: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6: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9: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

听众朋友们，假期愉快，欢迎收听体育1021。今天进行的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队，加拿大队拉林破门，乔纳森戴维戴帽，内森萨利巴破门，卡塔尔队穆罕默德曼纳伊自摆乌龙，最终加拿大队6-0大胜卡塔尔队，获得队史世界杯首胜。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今天继续进行，捷克队1-1战平南非队，上半场索伊卡助攻，萨迪莱克破门，下半场舒尔茨手球送点，莫纳科主罚命中，最终全场比赛结束，捷克队和南非队握手言和。2026亚洲体操锦标赛男团兼男子全能决赛今天结束，张博恒总分85.298分斩获男子个人全能冠军，杨浩南获得亚军，同时张博恒领衔的中国男队以254.194分拿下男子团体金牌，日本男队获得第二名。今天 WTA 官网确认，郑钦文获得 WTA 500巴特洪堡站正赛外卡。WTA 500巴特洪堡站目前还在名单的球员包括斯瓦泰克、安德烈耶娃等世界前十球员。此外，中国球员王新宇已经入围正赛，老将张帅将参加资格赛。

0: 气象1021。
1: 今天白天到夜间，早春临沂和南部沿海地区天气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济南北部、淄博北部和鲁西北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局部大雨。其他地区天气阴，有雷雨或阵雨。南部沿海地区有雾或轻雾。临沂日照和半岛地区偏东风3到4级，转北风4到5级，阵风7到8级。其他地区南风短时北风2到3级，雷雨地区雷雨时阵风7到9级，局部10级。
2: 诗词里的节日，端午。乙卯重五诗，宋·陆游。重五山村好，榴花忽已繁。粽包分两髻，艾束濯微冠。旧俗方楚药，雷区一点丹。日斜无事毕，一笑向杯盘。
3: 宋朝诗人陆游在端午这天可以说是日程满满。在乡下，他看见山村中石榴花绚烂的盛开，和大家一起包粽子、挂艾草、采药草，还在额上点了雄黄酒。一天忙完了，他又在傍晚时分美美地享受了一顿美味佳肴。这样的端午节该是多么惬意呀。
2: 诗词里的节日，端午，和您一起传承家国情怀的精神财富，品味粒粒糯米片片粽叶的生活香甜。

0: 电影是我们这个时代最伟大的艺术，一个好的电影作品或令人沉思或振人发聩，可以流芳百世，传承千年。但电影又不纯粹是艺术，斯皮尔伯格称之为梦工厂，它的背面是极其复杂的工商业运作体系。大家好，我是董文新，我来自百丽宫影城，我们相约102.1董小姐说电影，一起来聊聊电影梦背后的故事。
1: Hello， 各位假期愉快，欢迎您可以继续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的节目，我是主持人潘娇。今天是星期五，也是端午节小长假的第一天，此时此刻的你不知道这第一天的假期过得如何啊？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聊一聊。但是呢，这个端午节小长假我们身边可真的是上映了很多的电影，那么如果你现在还没有去电影院来看这个假期电影的话，在今天节目当中可以多多的留心和关注我们的老朋友济南百丽宫影城的总经理董文新董小姐呢，将会向我们大家来做一下这个假期的观影推荐。接下来我们来连通董小姐的电话。董小姐你好。
2: 你好，大家听众朋友们，大家端午节安康。
1: 嗯，端午节安康，假期快乐啊，董小姐。这个在今天的这个假期当中呢，很多朋友会在荧幕上看见好多的电影和片子啊。因为接下来接踵而至的将会是暑期档，所以说这个端午节的档期也是特别的热闹，也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吧。大家在这个假期走进电影院的话有哪些观影的选择呢？
2: 其实在之前那个也有，当时最近节前吧，然后媒体曾经采访过，他说你觉得这个端午节的票房冠军是什么，然后我说应该是玩具总动员五。
1: 嗯，
2: 然后确实是按照看了，我刚才看了看他今天的票房情况，目前就是端午节首日现在票房是1亿3000万，其中玩具总动员已经拿到了4100多万，就相当于他拿了应该是三分之一强一些。
1: 嗯
2: 啊，所以说他的，然后另外呢就是给阿妈的情书拿了2000多万，还有后边是抓特务，再就是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以及爱是愤怒，还有火折眼。就这个我觉得玩具总动员五还是超过我的预期的，因为玩具总动员前面的就是一二实际上它是没有在中国上映的，它应该是四吧，我记得是当时在中国上映，但是好像票房也不是太高，所以说这一部电影上映之前吧，就是我对它的票房的预期呢没有那么高。但是呢因为你要考虑它整个就全球的影响力，包括就端午节的，因为大家都是比较喜欢看，在节假日的时候喜欢看就是全家欢的作品嘛。
1: 嗯，
2: 那玩具总动员它作为，而且我觉得这个电影它其实是作为那就动画，就尤其是三维动画这个来讲，它是一个开山之作，它在全球的影响力实在是太大了，那也是皮克斯就是第一部惊艳全球的作品。
1: 嗯，
2: 也正是因为它的成功，后来也迪士尼就看上皮克斯，后来有收购皮克斯嘛，所以说它这个电影在中就是世界动画电影史上它是非常有地位的。
1: 嗯，
2: 那也是经过这么多年，这个然后他已经到了这个玩具总动员五啊。实际上玩具总动员我觉得他和很多以前的动画片不太一样的是，就是他通过一个玩具的就是流去于流吧，然后他实际上是我觉得他有对于很多就他讲了，反而就讲了这个就是人在成长的过程中被忽略的一些东西啊，尤其是就是我们每个人在成长过程中，就是特别是在小时候都有很多的玩具，但是当你长大了你会忘记那些玩具它跑哪里去了，然后甚至你会忘掉就是为什么我们和它就是再也不见了，然后那它的离去其实代表了什么，其实代表我们童年的失去啊。然后那这部电影它其实就它的主题其实它是通过玩具就讲了我们人生历程中被我们忽视掉的可能我们的曾经的就是那一段成长，或者是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 不得不去失去，或者是忽略掉的那种失去的那一段非常快乐的时光和记忆。啊，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它里面其实有的冒险呀、啊，就是，但是我觉得里面也有很多笑点啊，但是我觉得它还稍微带了点那么点忧伤，所以我觉得这个电影和很多的动画片也不是太一样的。
1: 所以就是它上映之后，目前从小长假第一天的这个成绩来看的话，还是名列前茅。
2: 对，而这一次《玩具总动员五》呢，它也是与时俱进。它这次主题就是讲了和孩子们，就是如今沉迷的电子玩产品来展开了激烈的较量。然后这个找到了，我看他们评论，因为今天就是我休假嘛，然后过这个端午节，我看他有一些评论，他就讲到了就是说电子玩具与传统文具的平衡点啊，然后。而且他就是他说第五部就是写给所有小大人的一幅成长的情书啊，在这个到处充斥着智能电子玩产品的时代，我们是否还能或多或少回忆起那些陪伴我们童年时光的玩具们啊？正如电影的主旨，玩具的任务是让孩子们快乐啊。然后这个从一到五，从孩子依赖玩具到逐渐长大害怕被遗忘的玩具们变得依赖孩子啊，成长大抵如此。所以我觉得这个观众他去这些评论你能看出来，就是他这部电影他虽然就加了很多的新的元素，但他依然还是那个老味道
1: 啊。很期待啊，玩具总动员五，我记得他是很多，我觉得是一代人的在成长的过程当中的一种陪伴。
2: 我觉得不光是一代人，已经好几代人了。这种片子应该就是，你想想，他从一到现在应该有二十多年了吧，应该是。然后多少小孩子已经长大了，一代一代的小朋友。
1: 一代一代的小朋友，的确是这样的。
2: 好，然后那个其实给阿妈情书就不用再介绍了，这部片子我看了看，它已经是马上要过十八亿了。然后按照今天，因为它今天依然还排在了，它要已经上了一个多月了，但是它已经排在第二位。可这片子就觉得梗过20亿应该是没问题了。另外18号它也在全球开始上映，我看了是应该是在东南亚昨天也是开始上映了，在马来西亚还有新加坡，然后当地都是华人，这个市场也是引起了很大的轰动啊。然后再就是呢，第三就是目前排的第三名是抓特务，就是冯小刚的这个作品。其实抓特务这个故事对于我们就是我这个年纪人来说的话是非常熟悉的，因为很早以前有一部，我觉得是王志文他们主演的《无悔追踪》一个电视剧。他其实抓特务他就和那个他就讲那个一个电视剧，但是冯小刚呢那个电视剧不是冯小刚拍的，但是当时是冯小刚想拍的，但是后来是这个别人拍了，所以冯小刚他其实一直有个这样的一个没完成的一个情节，所以说他在多年之后他用了一部电影然后来实现他自己当年的一个情节，完成他自己的一个情节。那这个抓特务呢，他其实是有这个雷佳音和胡歌来主演的。他讲的是一个警察与特务的，就是跨越几十年的这样的一个较量啊。然后这里面呢，其实是我觉得非常非他就是他说他的两个人物都非常的有怎么样，有一个时代特点。一个就是派出所，新中国成立之后一个派出所所长，他是非常忠于我们国家也忠于党的这样的一个人。然后呢他怀疑他的邻居啊，这个叫冯静波是特务，但是他一直找不到证据，所以他就一直紧紧地盯着他。然后呢，冯静波是一个，就是他是一个特务，但是他就因为沙大力的这种盯着他，一直就从来就什么也没干过，没干成。同时呢，他又在时代的这样的沉浮中，然后呢，他慢慢在蜕变啊，他也想再改变自己。然后其实这里面有很多的，我觉得两家人的啊这种情感的纠葛，以及就是人性的这样的一个挣扎。然后这部电影我也是非常期待大家来观看，因为电视剧其实我就非常喜欢。
1: 抓特务，我觉得很期待冯小刚的他那种拍摄电影的那种方式，还有也很期待雷佳音和胡歌在 还有就是期待胡歌和雷佳音在荧幕当中的一种飙戏哈，演技都是特别特别过硬的这两位演员。
2: 对对对。
1: 还有一部就是我看大家也特别的这个啊，说的特别红火，就是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这是一部什么样的片子？
2: 对对，这是一个科幻电影，然后是王源还有文淇他们两个然后主演的一部电影。这个电影其实卖得很不错，让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说句实话吧，因为我觉得已经好久好久，就是青春偶像他们主演的电影在市场上好像是就一直没有太打开局面的这样一种感觉。
1: 对，
2: 但是这部电影呢，我看了看，它现在是排在了第四位。而且它打的，因为以前的话，一般你说要拍这种青春片嘛，好像都往这个爱情上来走。但是这一部电影它是和爱情是没有关系的，它讲了就是一个人他进入了一个游戏，然后那个。他是这个，他在他业余的生活里面，就是寻找这个世界是虚拟世界的证据。然后就是王源演了一个叫阿志的这样的人物，然后呢，他后来直到他这个古灵精怪的一个小女生叫文琪演的这个小女孩叫小一，她来到出现之后，他让她几乎放弃了寻找真心的念头，然后。于是当然最后他两个人当然这两个
3: 成功，
2: 当然这两个人他就是期间肯定有一个爱情的火花，但是这部电影他并不仅仅是在讲爱情，他还是讲了就是他在这样的一个是就是即便就在爱情下他依然去寻找真相的这样的一个故事。反正我觉得挺古灵精怪的，就是有点我看他的宣传是叫新科幻脑洞大开的刷新体验。
1: 所以说
2: 因为我还没有看，所以说我觉得我也很好奇，就是新奇科幻脑洞大开这个电影到底在讲什么。
1: 对啊，王源和文淇这两大年轻青年演员所主演的这样的一个新科幻的电影片子。
2: 对，我看了他我看一个评论，我觉得这个评论写得特别好，他说在虚拟和反虚拟之间，科幻设定用细腻科制的镜头语言来聚焦两个孤独灵魂相互靠近彼此治愈的科幻爱情浪漫的故事，讲述了一段游走在真实与虚拟边缘的迷茫少年的自我怀疑。然后电影融合了软科幻、悬疑、治愈、成长等多重的元素，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1: 就是如果您不介绍，我还以为它就是一个那种啊情情爱爱，
2: 它是爱情故事，
1: 对对对对对对，情情爱爱啊，然后小清新啊，小文艺啊，就是这种片子啊。其实我觉得，
2: 我因为我对那个，我觉得王源和文淇他俩选片子，我还是比较。我觉得他俩不是那种就是随大溜的那种选片子，然后因为王琦这两年作品看过，但是王源看的少。王源是那个，就是你看他是在那个就是少年团，就他是什么？不是，不好意思，他是那个
1: TFBOYS，
2: 他那个他们这三小只里面，我觉得他们三小只都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他们在。就是他们都进入电影市场，但是他们在选片子的时候都非常的慎重，不是说我随便就选一个什么那种就是很多那种偶像片啊什么之类的，我就来拍了，不是，你感觉到就是他们都是非常珍惜自己的羽毛的，他们对就是这个电影的故事啊，还包括就是这个表演的难度这方面，他都是有自己非常高的要求的。但是所以说我觉得，因为包括王源他前面的那一部作品，我记得应该是《地久天长》吧，是吧？然后那部非常好的一个文艺片，然后在柏林电影节拿大奖的作品，然后王源在里面就演了一个挺叛逆的少年。就这样的一个影片，他的第一部作品，他选的是一个文艺作品，然后你从他这方面，你就能感觉到他选片子不是那种随便选的。那文琪更不用说了，文琪上一部《我许可》，我就非常非常喜欢，他是一个也是，这两年我觉得他找到了自己一条，非常有自己特色的、很个性的路子的这样的一个女演员。所以说我当时看到王源和文琪这两个。就是主角，就是在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里面，我就觉得这个电影不会那种是那种烂大街的故事的。
1: 对，王源上一部就是在《地久天长》之后，他有一部担当主角的，跟张雪迎合作的一部片子叫《孤星计划》，我记得当时我也看了。
2: 哦，宫崎骏我都不记得啊，是吗？哦，我知道，那是一个主旋律的那种，对，是的，啊，是吧？啊，对对对对对，那个，但是从他就是他真的是就是比较个性化的，就是那种作品来讲，就是他主演单纲主演作品这一块的话，我觉得他。
1: 就是他也不是随便选那样的，感觉。嗯，还有一部其实也是新生代的演员所拍摄的吧，也是刚才您提到，就是《爱是愤怒》嘛。对，《爱是愫怒》，
2: 这个王安宇和王玉文，不是叫这个王安宇，我老是就喜欢王全那个导演，老是拗口。对对，王安全还有这个王玉文他们俩主演的这个片子，我看他票房也不错，然后是现在。
1: 两朵云，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后边，然后票房也很不错，因为王安宇就是去年演那个《毕生名证明》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是啊，我觉得啊，对对，他是一个，就是，我没想到他就是他长那么帅，然后打起来也很漂亮。他长那么帅，也没有什么偶像包袱。对对对，然后没什么，我忘了名字了，然后那里面突然觉得，就虽然出现不多，但是也是很帅的，很漂亮，非常非常帅气的。哦，然后这个我那时里面啊，我说我在《毕生名证明》里面就没注意，因为他一直老扮丑嘛，就是好像个乞丐什么之类的。然后没觉得那么帅，哇，突然发现哇。 原来这么帅气的一个小伙子，
2: 对，帅哥哈，这是一个现实主义犯罪爱情片，所以说大家也是可以去感受一下的。对对对，讲了一个步入社会的小青年，然后这个，然后遇到了一个小女孩，然后要进入爱河，结果突然就是有一部有一个狂风暴雨啊。
1: 然后这如何来这个来守护他们自己的家。嗯，
2: 王玉文这个演员最近几年也是比较出圈，挺火的。哎，对对对，
1: 好，那
2: 他挺好玩，我觉得他也是那种就是挺有个性的一个女演员，也挺大方自然的，然后不太娇不矫情那样的。
1: 是王姐嘛，俗称。
2: 啊，对对对，
1: 除了这几部新片之外，其实在这个 假期还有一部老片的重映，4K修复的啊。
2: 哎，对对，就是《大鱼海棠》。嗯，对。然后这个片子，也是我觉得动画片里面都二维动画片里面，然后票房也不错，很不错的作品。然后也是，它上映之后，二维动画的票房，就是我们票房一直到了《浪浪小妖怪》才把它给打破。然后所以说也是之前一直也是一算是一个高峰吧，因为它我觉得它是一个特别中国风的绘画的那种风格的。 嗯，那绘画非常棒。嗯，同时在百六影城其实还有排映，像《火车眼》啊这样，其实在上周就已经上映之后，但是依然引起大家特别大兴趣的影片。对对，《火车眼》我看今天的票房还不错，因为它在这个新片的这种压力之下，它现在排在了第5位，而且它的排片占比是8.6%，然后它的票房，那个不是。 它的那个票房占比是8.6%啊，然后也是很不错的。然后另外呢，就是还有几部我们点映的作品，就《魔方小姐》还《新犬相随》和《小气鬼》。嗯，然后《魔方小姐》这部片子也是我非常非常的期待。然后这部电影呢，它是有这个，我当时就在想哇，天哪，这个是谁呀？他能够把这个就是弄出来。 就是编剧文牧野，然后呢，导演是白雪，然后呢，就是导，就是编剧文牧野拉的很熟了，是吧？我不是药神这个商业片的高峰，然后白雪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的，但是作为影迷，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就是他之前有一部片子叫《过春天》，这部片子呢，就是虽然上就是上映的时候票房并不是太高，但是呢，它是在上映之后的话，然后就是很长时间了，但是它在回忆起来依然是非常喜欢的，就是影迷圈里面还是非常受欢迎的，就包括我们这两年也是在做中影放映预约放映嘛，它也是一个挺热的这样的一个一个作品，我们之前还做过就是中影预约放映，还做过一个全国的就是那种连线。 啊，这种直播啊，一个活动，然后导演在过春天的就是全国的影院放映之后，然后做了一个这种全国影迷的这种交流会，然后就是这个反响特别好。那这部电影呢，《魔方小姐》，它是有杨紫琼和刘昊然主演。然后这我看了一个故事，我觉得因为看预告片，我觉得啊，杨紫琼，她演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人物，就是一个天才，
1: 嗯，
2: 一个就是玩魔方的天才，
1: 嗯
2: 啊，然后但是这个是一个70岁的，然后玩魔方的天才，然后但是你就看到他和那个刘昊然是他饰演的叫吴有为，是一个也是玩魔方的高手，但是他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的新时代的这种年轻人，但是你会发现他非常丧，他很抑郁，他很忧郁，但是像这个张建宏70岁了，我们都是说这个人生古来就是不七十古来稀嘛，然后就是70岁好像对于很多人来说，我已经进入老年了，我没有什么，我不用再去好像再去怎么样了，但再去努力再拼搏再奋斗了，但是在赵建宏这个人身上啊，不是，我虽然70岁了，但是因为我又找到我自己的人生目标，所以我就要去尝试，于是呢他实际上是拉着吴有为然后一起去啊，把自己的人生做一场加速度，
1: 很有意思。因为杨紫琼都不打了，就是很已经在这几年，她不再是我们大荧幕当中所熟悉那种打得特别帅气的那样子一个形象。
2: 对啊，我觉得她不用再用打来证明自己，因为她已经拿了奥斯卡影后了。然后她赢的就是演技，她已经证明她自己是演技派了。所以我觉得就是像，但是她也证明了一个女人，就是在。就是我，只要是你有梦想，然后你不放弃的话，然后即便到了60多岁，然后你依然能够就是达到人生的顶峰嘛，进入一个人生更高的这样的一个阶段。所以我觉得这部电影从影片里的人物赵艳红这个人物，包括影片外的杨紫琼这样的一个明星这个演员来讲的话，我觉得他的人生的人物的个性和他内在的力量都是统一的。
1: 魔方小姐在今天和明天点映的时间分别是今天晚上7:30和明天下午的3:50，都是挺黄金的时间段哈，大家可以。
2: 对对对，然后明天后天也还在放映。
1: 所
2: 以我觉得这个片子真的是大家可以先睹为快，我看它口碑很不错。
1: 还有刚刚您说到的要点映的有一部新犬相随，
2: 是一个非常非常可爱的泰国的2026年的票房冠军，一个讲狗狗的这样的故事。影片呢也是由姥姥的外孙天才枪手的金牌团队来打造，讲述了一只桃心鼻的小白流浪狗一生中的温柔际遇啊，就这样的一个。因为我觉得狗狗的故事都是反正一想就会肯定会一生温暖，也会催泪。
1: 这是特别温暖和治愈的一部片子啊。
2: 对，
1: 还有一部喜剧小气鬼，
2: 叫小气鬼，然后也是来这个
1: 点映，
2: 这个点映，对对对，然后也是我看他们宣传是叫笑泪交织的温暖的市井烟火，
1: 因为里面有孟浩然、
2: 孟鹤堂，
1: 孟鹤堂，还有
2: 相声演员呢，
1: 对，还有管乐，
2: 管乐我还不太熟悉哦，
1: 就是喜人出身的这个小品演员，然后也是
2: 还是咱们青岛人，青岛，我看他是青岛的人哦。
1: 对，他和张小婉的这种搭档组合从喜人的舞台然后也是上了春晚的舞台嘛，所以还是比较成功的。好，这是我们点映的几部片子啊。同时呢我们的影展也在继续吧。
2: 对对，我们的影展然后依然继续我们的就是全国艺联爱是永恒这样的作品也是继续在我们济南百丽宫影城来放映。然后今年我看了看票，我感觉到好像票房是不是又要创纪录了，影展的票房纪录。然后这个周末，然后21号我们会有一个交流会。然后那个我们邀请了我们山东大学的于晓峰老师，然后来做交流。那明天呢是会上映这个 赛后假日，然后后天呢是交流会，是蓝白红三部曲之红。因为之前呢，我们去年的两个影展就是放了蓝和白，那最后这次是收官之作是红啊，那个我们可以看一下，就是这样的一个作品。然后它是就是一个导演，他连续拍了三部片子，那这三部片子在这最后这个收尾的红啊，他的艺术风格什么样子，再加上整个的三部啊三部曲啊，又是艺术风格又是适当的统一的，
1: 感觉好热闹啊。这个端午节档期就是不仅一边有新片的这种上映，大家可以看到各种各样类型的，合家欢的，然后呢青春偶像的，新型科幻的等等，还有喜剧的，动作的，
2: 对，还有历史的、
1: 啊、历史的。
2: 我觉得扎特鲁这个片子我看了，我没有想到，其实扎特鲁这个片子其实让我是有点儿吃惊的，因为在之前我对他的期待，票房期待并不是太高。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然后现在的年轻人会不会去接受，但是看现在的票房情况，我觉得还是很不错的。可见就是冯小刚，一个人冯小刚确实他的电影在国民度影响也挺，也有很大的国民度嘛，他本身他自己有国民度，还是他自己的这种观众群体的。然后呢，另外可能我觉得这两年冯小刚其实他的电影作品在这个网上的话影响力也挺大的啊，他的1942那个也是，就当年其实票房是遇冷的，但是呢就是在多年之后反而大家又发现它的这个价值，把它成为就冯小刚最好的作品嘛。
1: 啊，确实人冯导的这种实力还是在啊。
2: 对对，实际上我是觉得就是一个导演，只要你去认真的去拍一个东西，那实际上可能在那个时代的时候你不一定被认可的时候，但是他可能就电影他就这样，就是他那个他作为一个艺术，就是他有时候是超越这个时代的一些东西，有些作品就是超越时代的啊，然后可能就是在那个时代的时候那个人的情绪，然后可能你触达不到他们的情绪，但是再过多年之后，然后大家在回望的时候突然发现，哎，我突然理解了你当时那个情绪表达，因为你太超前了。哎，作为艺术家他有时候就是走在观众之前的。
1: 就像当年大话西游他拍出来之后大家都不认可，觉得这种无厘头，怎么可能电影怎么可以这样拍，但是经过了时间的沉淀之后，我们把星爷奉为很多人心目当中真的是没有办法去翻越的高山了。
2: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就是只要你用心，只要你努力去拍吧，然后有些作品可能是在当下就马上就得到了呼应的，但是可能有些作品的话就是需要就是时间的沉淀。
1: 非常感谢董小姐今天给我们的介绍，让我们其实真的充满期待。端午节假期呢，今天第一天大家还没有过完，我觉得晚上有时间可以到济南百丽宫影城去感受一下非常温暖的观影氛围啊，还有非常好的非常棒的服务，当然最重要的就是质量很高的影片了。其实哎呀，类型太多了，选择很多，随便看一看就会让你去感觉到特别震撼啊。好的，谢谢您的推荐，谢谢。
2: 好，再见，
1: 再见，
2: 拜拜，
1: 拜拜。那我们也祝百丽宫影城票房大卖啊，也祝大家在接下来的这个两天的假期当中呢，可以度过一个休闲快乐的时光。那么下面的节目呢是砍球时间，希望各位可以继续来关注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
3: 都是给了球迷很多的惊喜。
4: 确实，世界杯呢是四年一届，平心而论它可能并不是竞技水平最高的足球赛事，毕竟呢还有欧冠联赛这种顶级的赛事，俱乐部的球队呢也能按照教练的意图购买球员组建阵容，而在国家队层面呢，教练员在战术设计、球员选择方面呢有很大的局限性。然而世界杯对于大众的吸引力确实是更高一筹的，那么在各位看来，相较于欧冠联赛这种世界杯我们要看什么？
5: 这个联赛和这个国字号的比赛它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会看到联赛中它会有非常精密的这种技战术的这种设计，因为它有大量的时间来进行充分的演练。所以说不管是五大联赛，你包括咱们那个国内的这个联赛，会看到很多这个这种比较精细的配合呀，然后每个球员的这种发挥基本上都是可以预期的。但是世界杯它实际上来说真正磨合的时间是不够的。我们会发现不管是欧洲杯还是世界杯， 各个国家的打法都尽可能的功利，而不可能说打得更开放。哎，这个甚至连那种快速转换都不做，他真的就是打得不直接收回来踢。啊，你荷兰和日本队打，直接打五后卫，你这个怎么讲理学对吧？啊，这个，但是世界杯还有一个和这个联赛不一样的，就是他真的会突然会闪出很多这个球星来。比如我第一次观看大赛的时候是1996年欧洲杯，博博斯基，啊，他的国家队实在是太强悍了，包括1996年，包括后来他又回归了。应该是欧洲杯之后也是表现非常出色，但是他到了联赛中真的就是很难，就是获得一个非常高的成就，因为他们在俱乐部会发现全是大牌，真的显不着，回到自己的国家队那种信心、那种领袖感、那种责任感就出来了。包括技战术打法的时候会更攻略的打法，他对个人的发挥其实就更重要一些。你看我们这个联赛中啊，联赛中个人的发挥实现空间都是相对来说是受限的，还是有独特的魅力所在。
6: 有些时候球员在欧洲他踢五大联赛，他是一份工作，他可能没有那么拼，但是就是很多像姆巴佩这样的选手，他在世界杯和俱乐部的投入度是不一样的。他觉得国家荣誉感在我身上，我肩负的是整个国家的荣誉。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个点是乌拉圭，他们在宣布入选国家队大名单的那个小片啊，那个片子呢是由乌拉圭的很多工种的人民来揭晓的。在其实上一届他的那个小片就很有艺术感，那这一届呢也体现出来整个乌拉圭的人民是跟这支国家队站在一起的。那这样的队员到场上，他们在唱国歌的时候，他们在穿着国家队的队服在场上奔跑的时候，真的带来的那种对抗感是不一样的。这也是我们欣赏世界杯的魅力，就是各个州它的风格是不太一样的。欧洲有欧洲的踢法，非洲有非洲的踢法，亚洲有亚洲的踢法，美洲可能是尤其南美洲的足球是很多观众所喜欢的。我觉得欣赏各个大洲不同风格的足球学问的对撞啊，也是一大看点。
4: 其实这届世界杯呢，除了刚才说到的这些魅力，还有很多新鲜感。首先呢，就是参赛队伍的扩充，从原来的32强扩充到了48强。那因为小组赛阶段呢是取32支出线球队，那这也就导致了与之前的赛制相比呢，小组赛的竞争力是小了很多的。那往届世界杯当中球迷所津津乐道的死亡之组呢不见了，那大多数小组赛的前三名都能出现。那这种赛制是不是让世界杯的小组赛好像看起来没有那么刺激了？
5: 我觉得是因为这种赛制的原因，大家第三名也可以出现之后啊，就是这些强队啊他就一直在琢磨，哎呀我要打7-8场比赛，那我第一场我肯定不能累个半死，基本上拿出6-7成的精力在打这个比赛，而这些小国家呢他哪顾得上考虑以后的事情，先拼完3场，拼个出现再说。所以说弱队100%的付出，强队发挥六七成的功力，这也是目前为止这个小组赛啊，除了德国一个大比分之外，其他强弱不是那么明显的一个原因。多多少少就是喜欢强队的球迷觉得踢得太差了。
4: 那这届世界杯呢，在规则上呢有了很多的改动，比如说 VAR 权限的大幅扩容，那对于拖延时间行为的严厉打击。那对于这些新规则呢，评价呢也是褒贬不一的。有人说呢，这些规则保证了比赛的公平性，那也有人说新规让比赛变得不流畅了。那么在张旭看来，怎么看待这些新规则的改变？
6: 本身足球已经算是比较公平的运动，再加上我们规则的不断完善，而且很多规则它是有可取之处的，就是有它的道理的。不管是说中间增加的这个补水时间，还是说是到决赛，是不是到决赛最后一场才是中场休息时间更长？那它实际上都是为了保证球迷一定的观赏性。因为我是一个足球篮球都看的人，我对于现在篮球这项运动实际上是有一点失望的，因为它现在打断的次数太多，它的公正性也不断地受到群众的质疑。所以我觉得足球的这些改革起码在规则的制定上还是更加有利于这项运动的发展。
4: 就是相对来说他在补着有可能的所有的漏洞，他在做着改进。
6: 是的。
4: 那世界杯之后呢，这些新规呢会推广到其他的足球比赛当中，也就是说后续呢我们有可能在中超赛场也能看到类似的规则实行。那么当这些新规放到中超赛场上之后，会引起哪些效应，或者说这些错判漏判会减少吗？勇哥。
5: 哎呀，错漏判可能会减少，但是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可能远远大于这个国际比赛。你比如说这届世界杯上，我们会发现，虽然规则增加了很多，但是裁判在尺度把握上，他把那个比赛的尺度放得更宽松一点，这实际上就保持了这个比赛的流畅性。很多比赛在我们如果在中超裁判吹，那基本上这场比赛也就不用踢了，结果人家那个国际上基本上就不会吹。另外到中国到了之后有几个方面，第一是规则被滥用，比如说脑震荡规则那基本上在中国已经用崩了，到最后不得不紧急打了个补丁。这个还比如说这个补水时间，它实际上就是说进一步削弱了强队的优势，因为给了那个弱队更多的缓冲。包括其他的一些规则，正常来说，如果按照中国裁判的这种执法习惯，我们的中超联赛会变得非常的碎片化，和比赛时间非常长，非常的长，这肯定是
4: 可预见，
5: 不利于中国足球发展的。我们的对抗，我们的节奏必须和世界接轨。所以说，规则真的没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掌握规则的人怎么来对待规则，这就是主教练和裁判。我觉得中国足协在世界杯之后啊，包括规则方面，其实对于俱乐部，对于裁判都有要有一个非常清晰的要求。绝对要鼓励对抗。第二是，绝对要避免这个过多的碎片化的情况出现。
4: 那在上届世界杯的时候呢，就有80后的球星集体退场，那是诸神的黄昏。因此严格意义上来讲呢，这届世界杯算是诸神的前半夜了。那么在各位看来，那当看着老将们完成世界杯上的谢幕演出，那是一种怎样的心情？
5: 梅西的帽子戏法让这个老将的这个应该是这一届谢幕哈，然后变得没有那么苦情，没有那么悲壮，没有那么依依难舍。所以说其实刚才也聊了半天，我们也希望 C 罗能够有一个非常好的发挥。当然这两个人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两个球星。我其实是很中立的但是那个我以前的时候可能我更喜欢 C 罗，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他是这种刻苦的就是努力的代表，而梅西的天赋真的是别人无法复制的。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梅西本来就不靠力量，不靠速度，不靠对抗，所以说他岁月带给他的损耗就会远远小于 C 罗。C 罗是什么代表？更高、更快、更强，结果现在跳得不高了，速度不快了，对抗也下降了。所以我们其实对于 C 罗的期待啊，一方面是他的这个信念，刚才像赵旭所说的，第二个就是他有没有一种更智慧的踢球的方式啊，包括出场时间的安排，包括在比赛中的一些这个表现，有没有一些更智慧啊，更灵活的表现，让整个全队和他能够融为一体，包括那个莫德里奇。然后我觉得他实际上就是这两个人之间结合了两个人的不同的一些特点吧。前段时间他们统计这个世界杯的这个四强，我一看克罗地亚好多次，结果我觉得对于现在的克罗地亚来说真的是比较难了。但是不管怎么说，我觉得他们坚持到现在，大家就很快乐的看他们去踢球就行了。
4: 对，包括看到这个梅西在世界杯的首秀上就连中三元，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赵旭？
7: 惊为天人。因为这个咱都知道足球运动员的花期其实不是特别长，一般来讲就是从这个20岁出头崭露头角，一直到这个31、32岁，原来就已经算是这个巅峰期已过了，现在能维持到35岁，像梅西39、40，这都是非常非常就是凤毛麟角的人才能做到的事儿。所以他这个虽然说都说他是天才， 但是我相信这个天才其实他在你看不见的地方也在自律。然后说到这个就是诸神黄昏，其实我觉得就是世界杯的遗憾有很多种，他这个就是老将退役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世界杯还有很多这种让人觉得哎呀差一点或者这种画面，就是最后都会成为我们在之后的日子里一些记忆，比如说巴乔那个踢飞点球那个背影，就是很多这种遗憾可能你再也没有什么机会能重来过，包括齐达内这个勺子点球，然后一个这个头顶别人然后吃了红牌，就是这些遗憾和不完美恰恰也是证明了足球是圆的以及世事不是十全十美的这么一个悲情的一个美学。咱说就是这个什么喜剧的内核是悲剧，咱们能看到有人捧起世界杯那一下的这种激情和昂然，但是其他所有的球队等于这个32支的话就是另外31支，48支的话就是另外47支球队都没有获得冠军，但是在我看来就是他们中间也都是这个他们国家和民族的英雄和他们的表现，就是很多这种不完美反而是让我们最后记住了，我觉得这也是世界杯的魅力。
4: 就世界杯的记忆不仅仅是只有成功，
7: 是的、
4: 可能所有的这些黄昏和落幕也都是每一届世界杯的是一个必备的一个元素。那在美加墨世界杯的亚洲区的预选赛当中呢，国足曾经和韩国、日本、沙特、澳大利亚呢这几支晋级世界杯正赛的球队交过手。那通过已经进行的这几场比赛来看呢，亚洲球队在世界杯的舞台上已经成为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那小组出线呢应该是问题不大的。那么作为一个横向的类比，国足与这些世界一流的差距是不是比我们想象当中的还要大？张旭。
6: 我觉得确实是因为大家踢亚洲的球队毕竟每年都有机会去交手，所以相对来讲虽然知道踢不过但是有一定的应对的办法，我们可能跟像来自南美洲包括欧洲的球队强队交手的时间还是比较少，仅有的几次可能大家能想到的再往前就是稍微有一点强度的热身赛，你想之前踢那个什么威尔士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一碰即碎，所以我们在跟随世界潮流的这个最先进的足球踢法的这个事情上确实是相隔甚远。那这一届世界杯大家应该有一定的感受，就是之前以往很多球队尤其是像非洲球队像其他大洲的球队他们的战术性和纪律性可能没有欧洲球队好，那这一届呢好像就是拉近了这个事情的差距。但是就中国队而言，我们可能在这个四年和下个四年因为主教练的变动因为人员的不同因为规划球员的不一样，所以我们总是在改变，但是总是在改变你就总是要从头开始。
4: 所以在这届世界杯上球迷笑侃我们只有一个人的马宁，其实在世界杯上还有很多的中国元素赞助商当然还有令山东球迷关注的就是几名鲁能海外青训球员的表现，那比如说巴拉圭的毛里西奥，那巴西的埃德松和同样在巴西的布雷默，那三名出自巴西体育的球员呢随球队呢是出征世界杯的，其中毛里西奥呢首轮小组赛还打进了一粒进球，那很多山东球迷呢不禁遐想说既然巴西体育能够出品这么多的青年才俊，那是不是可以成为山东泰山队的一个外援的一个基地，我们把它引进来。
5: 其实巴西体育真的是培养了很多优秀的球员，不仅仅这几名球员，还有很多在五大联赛效力的。这个他是在巴西是属于一个非常优质的，在巴西整个巴西类似于第一梯队或者第二梯队的这么一个青训机构。虽然不打职业联赛，他现在打的是一个 A3 半职业的一个联赛。但是。俱乐部现在和他的联系相对来说之前有一些外援层面的交易，除此之外最近这5-6年的时间本土球员过去培训的这种机制还没有恢复，因为之前的机制是这样，是我们16岁，因为16岁没有国内没有那个比赛，我们那个U16的队是到巴西景镇制的 半年到九个月的时间，要不断的和巴西的球队打比赛，然后回来就是参加 U17 的联赛啊什么的。同时一些优秀的孩子直接进入这个巴西体育、巴西 DB 参加那个圣保罗州的 A3 联赛。他们在 A3 联赛中一度差一点进入 A2 联赛。这是一个我们知道啊，陈普、段刘宇他们都在那踢过。但是因为后来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原因，这个机制就中断了。现在来看，随着这个，我们巴西基地的运营又逐渐走向正规，我觉得还是，要恢复这个交流机制。
4: 嗯。
5: 啊，另外就是从他那引援，其实难度相对比较大，因为他，因为他是这样，他注重的是基础培训。
4: 嗯。
5: 啊，他的孩子就其实培养了16、17岁，然后那个时候接着就被圣保罗啊什么这些大俱乐部拿走了。然后但是巴西它有一个规定，就是它会拥有球员的一个转会分成，这是一个规定。第二是通过联合机制补偿，然后又会获得大量的这个补充。实际上巴西 DB 这
4: 个
5: 俱乐部
4: 半成品，
5: 对，它提供的是个半成品，然后在职业梯队进行成品化，最后进入职业梯队。它是这么一个模式，但是未来其实还是有很多合作的空间，
4: 就是这是一个契机，告诉我们这条路还是得走，还有这条路，是吧？
5: 世界杯最近世界杯的一个典型就是借鸡生蛋，好多国家都是这样。其实

0: 可能现在来说还有难度，是不是我们应该把更多的重心放到足协杯上去争一个亚冠名额？
1: 联赛保三争一的这个目标我觉得没有必要改变，但是其实第三名也进不了亚冠。
0: 嗯，
1: 等于说这个足协杯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然后包括咱们这个赛程来讲，就是下一场这个客场广西恒辰，广西恒辰现在在中甲是排在第五，他是有一定实力的一个球队，但是今年中甲其实也有很多队有这种罚分的情况啊，所以说他们现在排这个位置也有这方面原因啊。主教练这个刘俊威他这个团队也是很稳定的，之前也带着那个廊坊荣耀之城也是这个升级过，然后在这个之前在北控他也是这个带过这个助理这个预备队拿过冠军，所以说其实这个打这个本土教练带的球队，然后咱们这边外援不能都上的情况下，其实打他可能没有想象中那么容易啊，但是我相信就是这个应该对咱们泰山来讲不是一个特别大的一个坎儿，咱们还是能够正常的进入到下个阶段跟这个中超球队这种较量，还是需要争取足协杯冠军。
2: 今年的联赛基本上就是很难有成绩上很难有大的突破，这个最终实现保三争一的目标有希望，但是核心的联赛核心的目标是要为我们的更新换代做一个充足的准备，所以说联赛的目的就很简单，要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那么足协杯就只有一个目标，一定要让最好的球员出场，保证最好的成绩。首先得先达成决赛吧，对吧？对，因为那个我们连续很多年进了决赛之后，突然有一年不进决赛都不大适应，是吧？这个，如果能够打进决赛啊，如果最终在培养联赛锻炼的年轻球员的基础上，足协杯如果还有希望拿到冠军的话，我觉得这个赛季大家应该还是能够认可的。
0: 总之，一个赛季下来，总要有所得。
2: 对，
0: 世界杯赛场激战正酣，而国内的足协杯中超联赛呢也将再起战幕。上半个赛季的山东泰山队经历了太多的迷茫与苦涩，球队的结构性的问题暴露得越来越明显，在比赛当中呢也越来越多的被对手所针对。那既然保三争议的目标从未改变，就不能对问题视而不见。韩鹏的下半学期呢即将开始，足协杯就是对于间歇期调整的一次摸底考试，那是继续掩盖问题假装努力，还是痛定思痛刮骨疗伤？下半程开启，答案自然就会揭晓。

0: 北京时间晚上7点。
1: 晚高峰是我们最熟悉不过的场景，因为晚高峰
2: 就意味着
3: 下班了。
1: 走在回家的路上，总有一种莫名的喜悦，
2: 按捺不住。
1: 看似落日余晖铺满地，听似八颗牙齿镶金边儿。

0: 下个路口就在咫尺，不慌不忙，不紧不慢，
1: 洗车保养各类福利不定期抽奖，太平洋产险山东分公司，宠你没商量。
2: Nice。
1: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1: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6: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2.1 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8: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9: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8: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10: 九曲黄河奔腾不息，它百折不挠，一往无前，不辞溪流，终成江海，是中华民族波澜壮阔的流动史诗。
11: 黄河，我们的母亲河，从悠悠岁月中穿过，滋养大地，哺育文明，见证了中华民族的苦难与辉煌，也彰显了新时代中华儿女的奋斗品格。
10: 黄河不仅仅只属于炎黄九省区，它更属于每一位炎黄子孙，所以黄河文化大会就是每一位华夏儿女分享自己黄河故事的舞台。
11: 天下黄河99道弯，首先让我们欢迎全场99位黄河文化爱好者们，欢迎你们。
1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来到现场的三位点评嘉宾，河南大学文化产业与旅游管理学院院长程翠莹老师，中南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宇老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三位。
9: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大家好，我是苍蝇先生立波。在黄河文化大会的舞台上，让我们坚定文化自信，共同守护中华民族的根与魂。
12: 万里月明同此夜，黄河东面海西头，我是杨宇，我期待在黄河文化大会上一起祝福黄河的未来如旭日高升，赫赫光明。谢谢。
13: 黄河流，天下平。新中国成立以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黄河安澜正在从千年的梦想照进现实的生活。新时代传承弘扬黄河文化，就是守护中华儿女的安居乐业梦，就是为伟大复兴注入精神力量。
11: 谢谢陈老师，请各位落座。
10: 本节目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会指导，山东广播电视台牵头炎黄九省区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山东广电传媒集团联合出品。 在本季节目当中，每一期都会有四个答题环节，接下来就让我们进入本季黄河文化大会第一期的第一个环节，百舸争流。
14: 每期节目通过四个答题环节争夺单期擂主，最终所有擂主争夺总冠军。第一环节百舸争流，99位黄河文化达人根据口令回答3道题目，正确率最高且速度最快的2位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10: 首先有请我们的出题官彭文新为大家出题，
15: 请听题。黄河干流多弯曲，素有9曲18弯之称，请问9曲黄河第一弯若尔盖大草原位于以下哪个省份呢？ A 甘肃， B 青海， C 四川，请选择。
10: 答题通道关闭，我们首先来请温馨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5: 正确答案是 C 四川。
10: 本道题目的答题情况请看大屏幕。让我们继续来听第二题。
15: 为了强化水治理，保障水安全，做好水利工作，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新时代治水思路，以下哪个选项被放到了新时代治水思路的首位？ A 节水优先， B 系统治理， C 空间均衡，请选择。
10: 答题通道关闭，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5: 习近平总书记呢多次强调要把节水放在治水工作的首位，提出节水优先、空间均衡、系统治理两手发力的治水思路。您答对了吗？请听题。古人常以黄河出图、落水出书为吉祥征兆，以下哪一项与之并列为三祥征兆？A 紫气冲庭， B 地出城隍， C 易经九岁，请选择。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地出城隍。
10: 三道题目过后，到底有哪两位全部答对且手速最快？请公布结果。张娟、泽八甲，让我们掌声有请张娟、泽八甲来到舞台上，欢迎二位。
16: 我叫张娟，但是呢，更多的人喜欢称我为泰山娟姐。
17: 来到泰山娟姐的直播间，
16: 我是中国的第一批国家金牌导游，也是中国的第一批全国优秀导游，是山东省的10大金牌导游，也入选了国家文旅部的师资库，成为一名文旅行业的导游培训师。黄河蜿蜒流淌，在我们的山东入海，而我呢，可以在泰山之巅讲述泰山文化，讲述黄河这个重要的文化符号，这是一件多么幸福又骄傲而又自豪的事情，所以就想来感受一下，来享受一下这次旅程。
18: 这里是黄河如川口，我在这里驻村。我叫泽八甲，出生在四川省阿坝州红原县查尔玛乡，黄河和长江的分水岭，那里面有两条河，两条河是分别流入黄河和长江。我是2021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毕业后考入了阿坝州广播电视剧，现在在九鸡马驻村。黄河母亲河养育了家乡的宝地草原，然后宝地草原又养育了我们，所以我们的养育的源头就在黄河母亲河。我也会尽力去守护我的母亲河。
10: 马上开始我们本轮泾渭分明。
14: 第二环节泾渭分明，两位选手抢答5道题目， 抢到答题权，答对记一分，答错对方记一分，率先获得三分的选手晋级下一环节。
10: 那么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想问一下两位有什么要对对方讲的？泽巴甲，你先来。
18: 那我既然身在宏远，就给老师送一句：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16: 谢谢谢谢，我们一起享受比赛。
18: 来，
10: 好的，接下来时间，二位请听题。
15: 花儿又名少年，是流传于青海、甘肃、宁夏等西北地区的多民族民歌，被人们称为西北之魂。请问花儿最初是指的什么呢？ A 年轻姑娘， B 男女恋爱， C 和黄赏花会。请抢答。
10: 哦，娟姐。
16: A 年轻姑娘，因为以前在带团的时候带过宁夏呀、青海呀、甘肃那边的游客，然后他们还唱过花儿，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大巴车上活跃气氛。我当时还特意问他们，我说你们唱花儿，唱花儿什么叫花儿？然后他们就说年轻的姑娘就叫花儿，花儿一样的姑娘。哦，我没想到很多年后我站在这儿会答这个题。
15: 正确答案就是 A 年轻姑娘。
10: 恭喜娟姐在本轮过后以1-0拔得头筹。接下来二位请继续听题。
15: 接下来这道题请看大屏幕。当年愚公移山处，大坝巍巍挽狂澜，曾经武王会盟地，滔滔大河起浪欢。然而旅游观光只是小浪底水利枢纽副业中的副业，它控制了黄河90%以上的径流量和近乎100%的泥沙，是实现黄河安澜关键的工程。那黄河四汛为凌汛、濤汛、伏汛、秋汛，请问以下黄河四汛中哪一个因小浪底水库的投入运用基本解除了该汛期对黄河下游的威胁？A 濤汛， B 凌汛， C 秋汛。请抢答。
10: 哦，又是娟儿姐抢到了。
16: 凌汛、濤汛、伏汛、秋汛，这个不太熟。下黄河四汛小浪底， B
10: 凌汛。
16: 凌汛，因为是下游。
10: 你可以给我一个你最终的确定答案，如果你确定的话。
16: 我觉得应该是下游的话，应该是凌汛。
10: 凌汛，
16: 确定。
10: 确定。如果娟姐答对，那么她将以2-0进入赛点，领先我们这一轮的泾渭分明。如果她答错，泽巴甲可以获得1分，两位打平。那我们就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5: 小浪底工程与三门峡水库联合运用，共同调蓄凌汛期水量，可基本解除黄河下游凌汛危险，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凌汛。
13: 曾经有一个数据，每年黄河的中下游有16亿吨的泥沙，12亿吨淤积在了中下游的河床上。无论是大禹治水，无论是王景治河，无论是后来的潘继逊的疏水工程，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好，但在小浪底这里解决了。它是黄河进入到下游和中游分界线以前最窄的那个部位，通过它向下游的这种冲刷的作用，使这个下游的河床不能再继续抬高，就起到了调水调沙的作用，同时又保证了黄河的行洪的安全，是原来黄河有60年一遇的这个防洪的这个标准上升到了1000年一遇。
10: 那这道题目过后，张娟再次答对这一题，场上比分来到了2-0。如果娟姐再答对一道题目，获得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泽巴甲加油。
15: 接下来呢是一道关于面食的美食题。biang biang 面是陕西关中地区的特色面食，请问 他取名彪彪的原因是什么呢？ A 秦军征战途中肋骨进军的声音， B 制作过程中面与面板摔打发出的声音， C 创始人的名字用关中方言读的谐音。请答题。
10: 终于抢到了一道题目，
19: 终于抢到了一道，
10: 但是你要答对哦。
19: 肯定
10: 肯定。好，
19: 肯定。
20: B
15: 确定吗？
10: 制作过程中与面板摔打发出的声音。如果你回答错误，娟儿姐在这一轮直接晋级。如果你回答正确，你还有机会继续向上冲顶。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答案。
15: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制作过程中面与面板摔打发出的声音。回答正确。
10: 好的，那三道题目过后，目前场上的比分2-1。二位请听题。
15: 乔羽是出生于山东济宁的著名词作家，代表作有《让我们荡起双桨》《我的祖国》等等。其中《上甘岭》主题曲插曲《我的祖国》唱到“一条大河波浪宽”，这句歌词乔羽是从哪条河获得的灵感？ A 黄河， B 长江， C 京杭大运河。请抢答。
10: 哦哦，娟儿姐，
16: B 长江。我看过乔羽老爷子的这段访谈，他说一条大河波浪宽，但是他的下一句就讲到了风吹稻花香两岸，所以是长江带给他的灵感，我印象很深，我确定。
10: 如果娟儿姐答对，那么就直接晋级到我们的下一轮。
15: 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B 长江。
10: 恭喜张娟赢得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3-1，恭喜张娟。马上进入下一轮的百舸争流。
15: 请听第一题。2022年7月5号，在黄河流域的两省之间公布了一场非常有意义的生态对赌结果，输掉对赌的省份心甘情愿地向上流省份补偿了1.26亿元的生态补偿金。请问发起这次生态对赌的是哪两个省份？请听题。假如你是明朝时期的人，从开封出发，坐在黄河的船上漂流入海，请问你会在今天哪个省出海？请问以下哪一部文学作品因作者有过治黄经验而将详细的黄河治理情节写入作品当中呢？
10: 三道题目过后，到底有哪两位全部答对且手速最快？请公布结果。崔中宇、徐亚洲啊，两个人答得都很快，两人相差0.004秒。我们掌声欢迎二位来到舞台上，有请。我旁边这位朋友啊，我看他的名字叫徐亚洲，但他长得一点不亚洲。
21: 我叫徐亚洲，为什么我能生就这种模样啊？啊，因为我爷爷是中国人，奶奶是外国人，妈妈又是外国人，爸爸也混血，所以我的血统3/4是外国血统。嗯，但是我再说一句，我的根是在中国，我的心也是在中国，我的老家是山东昌邑府庄，我是徐家人。你是黄河的后代，嗯，所以你对黄河的知识一窍不通的话，你怎么能说自己一个中国人呢？嗯，连这点文化都没有是吧？
10: 非常棒啊！
22: 大家好，我叫崔中宇，今年16岁，来自山城重庆。
0: 我是一个非典型高中生，不管是遨游在诗词歌赋的海洋里，还是林雨怡组成的代码世界当中，我都会享受热爱，努力去冒险，去尝试更多更多新奇的事儿。长江后浪推前浪，我就要努力当一朵奔涌的后浪。
10: 好的，
21: 希望姚本争取胜利。
10: 姚本争取胜利
21: 啊！加油！
10: 马上开启我们下一轮的泾渭分明。在这一轮当中，我们一起拭目以待，看谁能胜出。二位，请听题。
20: 请根据以下三条线索说出一条灌渠的名称。线索一，这是一条举世闻名的人工天河。线索二，这条灌渠实现了引漳入林。
0: 我是看到线索一的时候，我就已经比较确定了，因为人工天河这实在是指向太明显了。再到第二个这个引漳入林，我觉得这一定是红旗渠吧。
10: 答案正确吗？文心。
20: 线索三，它被人民誉为生命渠、幸福渠，所以正确答案就是红旗渠。
10: 恭喜崔中宇拔得头筹，率先获得一分。两位请继续听题。文心。
20: 它是甘肃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1983年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2002年被国家文物局列入首批禁止出国展览的珍贵文物，它就是马踏飞燕。请问马踏飞燕是谁对同奔马的命名呢？ A 王国维， B 郭沫若， C 林语堂。请抢答，请抢答。
0: 毕竟我是个高中生，然后马踏飞燕正好在我们的课文里边有出现过，所以这道题我简直是肯定的不能再肯定了，肯定是选 B 郭沫若。
10: 亚洲老师也知道答案是吗？很着急的。嗯，
21: 郭沫若。这这段历史是什么的？70年代郭沫若带着柬埔寨的一个代表团到甘肃博物馆去，他们别喜欢这个文物。后来郭沫若就任命了这个文物的名字。
20: 正确答案是郭沫若。
10: 下一道题目，如果崔中宇答对的话，就直接3-0零封亚洲老师，成为我们这一场的胜利者。那如果亚洲老师还能抢答抢到并答对的话，你还有一线生机。加油了，
21: 加油！
10: 我们来听下一题，文心。
20: 接下来呢，还是一道外景题，请外景出题官出题。
22: 我就是郭英，40多年，就是贼树。这啥？只要人活一辈子能干成一件事，我觉得你也没别话。一共承包治理20万亩，从我这儿的茂树山南沿，我们这算茂树的山南，搭起一道落沙屏障是100多里路了，这就把山口堵住了。现在我们山我最精神一次。这就当时老王山，当时老王山就是这个名山，我一根草都不长。现在你看这个老王山变成一片绿洲了。老王山是最难跑的骨头，我用避障治山法征服老王山，哪一种植物我用最多，治山效果最好。我给你们出个小题目 ：A. 沙柳 ，B. 仙人掌 ，C. 是茶杯。
20: 准备好，请抢答，请抢答。哦，
10: 果然是在抢答方面上也是有经验的。在文心说请抢答之后，他的手一直在不停的哒叭叭叭叭叭叭叭叭。
20: 请抢答，
23: 完全就是拼手速。那么既然是拼手速，我们为什么不能刺激一点呢？
0: 这一题其实我不是很确定，但是我可以用我生活当中的一些常识 沙柳的这根系很发达，我想他这种治沙方法是不是把这个沙下面的这个土地给让它稳固住，把这个沙给固住就会比较好一些，所以我就选 A 吧。
10: 崔中宇的答案是 A。 我们来听一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15: 要绿化就得先固沙， C 侧柏用于绿化，那固沙主要靠沙柳，所以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 A 沙柳。
10: 崔中宇3-0，恭喜晋级。我们今天呢，把我们外景出题官石老请到了现场，让我们掌声欢迎他来到现场，有请。你好，石老，欢迎您来到这里，欢迎您，欢迎您，来，有请。
2: 大家好，大家好，我是毛素第三代治沙人石建阳，这位是我的爷爷。
10: 我刚刚看您在出题那短片里面，您说了一句，您说这个只要把这一块的沙治好了，这个整个的沙都能治了。那块的沙为什么那么难治？
22: 那个沙啊，就像这个楼房呀，30多米的沙梁，就一个来一个就成了锅底沙。
10: 只要把那块的沙都能治好，
22: 那还到再咋都能治住，
10: 咋都能治住。
22: 哎，啊、哦，我的孙子学战，第三代我继续治沙，我要上林业大学，他就上林业大学。
10: 今天您带来了一株这个树苗，嗯，这什么树？这是，
2: 我旁边这一棵侧柏树。
10: 侧柏，
2: 对，我带领我的团队培育出了更适宜当地生长的侧柏树，有效地防止了毛素沙地的二次沙化。这棵侧柏树对于我来说，它有特殊的含义，它带给我的还有思念。我的父亲在2018年3月12日植树节的那一天，在从六盘山往回来运送树苗的路上，不幸遭遇这个车祸。但是呢，我的爷爷在我父亲出殡3天后，带领我们全家总动员，将我父亲当时运送回来的那批树苗全部种到了沙漠里。现在这片树苗已经是绿树成荫，所以这棵侧柏它就是代表我爷爷当时说的树活了，代表我父亲就活着。

0: 时老，您那一刻有没有后悔的心？就是我为什么要把儿子也带到这个事业里？
1: 导师小道士说，哎呀，这个自杀把我们这一代人自杀了，把儿子也踢进了。导师想说，哎，这个就不如不干这个事，在儿子还在。嗯，可是反转再想了哈，我们扔了几辈吃了啥的亏，我们那个村我们周边群众啊，温饱问题解决不了。嗯，我把啥能治住，老百姓能过好日子，我觉得我也不后悔。先人在乎，后人行啊。
2: 行走大河上下，共享盛世中华。
3: 就像天上蓝，东入海的黄河一样，我们的征程注定是星辰大海。
2: 黄河文化大会，奔腾之旅，扬帆起航。
0: 接下来马上进入到下一轮泾渭分明。
4: 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根据以下三条线索说出一则和黄河相关的成语。线索一，该成语来源于晏子二桃杀三士的典故。线索二，该成语中有黄河中的一座山的名字。线索三，该成语的原发地为目前的三门峡大坝所在地。
5: 太快了，
4: 飞太快了。
6: 中流砥柱。
0: 中流砥柱。
4: 正确答案就是中流砥柱，或者是砥柱中流。恭喜李宇飞。
0: 你在徒步黄河的时候有见到这个中流砥柱山吗？
6: 当时实在是想看这个中流砥柱的，没有办法，我自己就找到一个山头，从山是一个山路，很小很小一个放羊道，我自己爬到山顶上去，然后俯瞰了整个三门峡最壮观的黄河奔腾的这种气象。我离山太高了，我看了就他在河道当中就一个小小的石柱。
7: 刚才宇飞老师一说到那个高处去俯瞰的时候，就是一点点，因为砥柱山它其实只有9米高，
0: 对，
7: 周长也只有几十米，但是被诗人写的那么的宏阔，孤峰浮水面，一柱定波心，顶压三门险，跟随九曲声，柱天行突兀，逐浪是浮沉。山是有多么的高大险峻，然后水是又是如何的波涛汹涌，那个视觉的冲击力和震撼力，真的虽然是诗只有文字，但是可以激发我们无限的想象。这个砥柱山不仅仅只是定波心的这样一个定河神针，它其实还是往来船只的航向标。因为这个船只驶过三门峡的时候，就会直向这个砥柱山冲过去，快要接近砥柱山的时候，它那个砥柱山前面的回水啊，就会把这个船只冲到正确的航向，避免跟明岛暗礁相冲撞，是安全的保障。
0: 我们再来听下一题。文心，
4: 请看大屏幕。原出昆仑演大牛，玉关九转亦不收。没错，它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黄色瀑布壶口瀑布，在晋陕大峡谷南端，在不到500米的距离内，黄河水面的宽度从300米被压缩到了20到30米，每秒1000立方米的滔滔黄河水从20多米高的陡崖上倾泻而下，形成千里黄河一壶收的气概。那感受完壶口瀑布的奇观，我的问题就来了，请问壶口瀑布被印制在下列哪版人民币的背后？ A 第二套人民币2元， B 第四套人民币50元， C 第五套人民币5元，请抢答。
8: 壶口瀑布呢，强如千军万马一泻而下，我非常非常想去亲临这样的壮观景象，我觉得应该是 B 第四套人民币50元。
4: 那今天说的这300人民币上的图案呢，其实都是黄河流域的景观。我们来说说第二套人民币2元的正面就是宝塔山，第五套人民币5元背后是泰山，那第四套人民币50元正是壶口瀑布，所以恭喜您答对了。
0: 目前场上比分1-1。二位请继续听题。
4: 玉门关是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重要军事关隘和丝路交通要道，有无数文人墨客为其赋诗题词。那接下来呢，将由沙画师用沙画画出关于玉门关的诗文，两位啊，随时可以抢答。
0: 沙子非常的细腻，是我们在黄河下游取来的，对吧？
4: 对对对，啊，是的。小龙，你尝试过沙画吗？
0: 玩过沙子。
4: 哇，这已经很清楚了吧，二位，加油啊！
0: 很清楚了吗？
4: 不清楚吗？
0: 又是
4: 杨思琛，嗯。
8: 王昌龄他有一首《从军行》，听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正好这个士兵他就在遥望那一座孤城。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我确定是这个答案。
0: 所以学子老师，您画的这一幅是哪一句诗文？您给我们说一说。
4: 刚才这位选手说的非常对，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0: 感谢周学子老师，谢谢您来到现场，谢谢。再次恭喜姜思琛在本轮拿到一分，他已经拿到了赛点。如果姜思琛再答对一题，就获得了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所以李宇飞老师，您要加油了。
4: 那接下来这道题呢，就由我们陕西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刘芳为大家外景出题，请看大题目。
9: 他们曾经鲜衣怒马，却生活在地下世界，被黑暗吞噬2200多年。他们就是秦始皇兵马俑。兵马俑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先后有200多位外国元首和政府首脑来这里参观访问。同时，它也被誉为世界十大古墓稀世珍宝之一。上千尊兵马俑，千人千面，各有不同。那它们都有什么样的特点？有什么样的种类呢？今天我就带您一起来打卡秦始皇兵马俑。
10: 田院长您好。
11: 您好。
10: 我们都知道这些俑其实是千人千面 的，那当时工匠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如何做到这一点的？
11: 塑造兵马俑的时候，我们要以真人为模特，这样我们就可以看到每一个兵马俑都是
10: 不一样的，
11: 是脸型、表情、胡须、发饰都是不一样的。
10: 那我们这么多俑，它是怎么来区别它的种类的？大概有多少种？
12: 根据春秋战国时期的车站的这种环境呢，我们分为车兵、步兵、骑兵和弩兵四个兵种，而弩兵是属于步兵的一个兵种。从级别来说，秦兵马俑坑中有四个级别：高、中、下级和普通士兵俑。
10: 现在呢，我已经为三尊俑拍了照片，那他们当中哪一尊俑级别最高呢？请下答。
6: 我觉得是 A， 因为秦代的那个兵马俑的话，它那个所有的军力是有冠的，士兵最低等级是没有冠的。A 的话，它的冠是最高的，所以说我选择 A， 应该是最高等级。
4: 那究竟这道题的答案，李宇飞说的对不对呢？请看大题目。
10: 我们都知道，在这些官吏当中有高级、中级、低级，他们之间的这个级别我们怎么来看？
12: 以他头上戴的这个官帽来作为标志，中级军吏俑头戴双板长冠，下级军吏俑头戴单板长冠，普通士兵俑是头上没有戴任何官帽的。所以我们现在民间有一种说法，叫说我是个平头百姓，就是我头上没有任何的官帽。
10: 是从这儿来的。
12: 是的，是的。它是高级军吏俑，是秦兵马俑坑中级别最高的一种俑，
10: 所以我们这道题的正确答案是图片 A。
4: 恭喜宇飞。
0: 四道题目过后，目前场上比分2-2。
6: 我要继续努力。
4: 加油
6: 加油
0: 加油。
13: 你全力以赴全力拼搏，就是对我最好的尊重。
0: 接下来我们本轮泾渭分明的最后一题，文心请出题。
4: 请根据以下三条线索说出一位现代为治理黄河贡献一生的英雄人物。线索一，他立志将来当一名科学农民。
7: 线索二，他提出了黄土高原国土整治28字方针。线索三，他曾说黄河不清，我死不瞑目。宇飞拿到了抢答权，
6: 答案是朱显墨老师。我们的祖先从唐代中后期对于生态的破坏，包括黄河中游黄土高原这个自然破坏是非常严重的，所以说到了朱显墨老师这个时代，他立志要把黄河治理清，所以他说了这句话。2017年朱显墨老师去世的时候，黄河以前的泥沙量每年是16亿吨，2017年已经到了1亿吨。这就是对他这句黄河不清我死不瞑目的最终诠释。
0: 所以你的答案是朱显墨。
6: 对，
0: 接下来我们来听听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如果回答正确反超比分晋级，回答错误姜思琛晋级。我们请文心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7: 哎呀，其实呢我们有很多人都在进行着黄土治理黄沙治理的工作，但是今天这个题目它就是朱显墨，恭喜！
0: 我们再次掌声，恭喜李宇飞反超比分，获得本轮泾渭分明的胜利！掌声。接下来，让我们进入鱼跃龙门。
2: 第三环节，鱼跃龙门。三位点评嘉宾围绕指定主题轮流出题，三位选手听口令抢答，答对得1分，答错不扣分，率先获得5分的选手晋级。
0: 我们来听听出题官文心这一轮的关键词是什么。
7: 古老而充满生命力的黄河激发了古往今来文人墨客的创作灵感，留下了许多吟咏黄河的著名诗篇。点评嘉宾说上句，选手抢答下句。
0: 所以我们本轮的关键词就是黄河。
14: 黄河相关的诗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讲真心话还是有些生的，这个环节我是最紧张的。
15: 这次其实是我擅长的一个部分，我虽然对于自己的储备量是比较放心的，但是毕竟我面对的对手还是非常强，肯定不能轻敌呀。
0: 李波老师想一句，
16: 应该先说个简单的，
0: 简单的，
16: 好，黄河，黄河，
0: 你这是不是有点太强了也？
17: 我猜那个立波老师应该是要说"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因为他说个简单的嘛。
16: 回答正确。
0: 恭喜将军拔得头筹。接下来轮到我们杨玉老师，
18: 也来一个比较简单的。
7: 黄河。
19: 白云山尽，黄河入海流。
0: 不，杨玉老师说的黄河两个字是这句诗的头两个字，所以我再给你一个机会，你猜一猜杨玉老师说的第一句是什么。五，
19: 黄河万里。
0: 四，三，二，
19: 哎呦，真忘。
7: 我想说的是李白的《黄河走东明》，
0: 白日落西海，崔中宇很快。
7: 旦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16: 回答正确。
0: 恭喜崔中宇拿到1分，现在场上比分2-1。来，下一题，杨宇老师。
7: 结庐黄河区。啊，结庐黄河区，垂钓长河里。
0: 恭喜崔中宇，追平比分。
15: 感觉我的脑子里面是一个储存库，然后老师出完上句以后，我感觉应该是在我的这个库里面是有东西的，然后我就会去检索。可能回忆起来的话就会有一个时间的一个停顿。
20: 请听题，人间更有风涛险。张娟。
17: 人间更有风涛险。 般说黄河是畏途。
20: 正确。
0: 恭喜张军再得一分，拿到三分。来，下一题。
16: 白玉灯
7: 啊，
16: 山。我说了白日灯。哦，
7: 草率了。
16: 我估计我说完白日就会有人抢。
0: 一山尽了。
16: 抢的说了一个灯。
7: 好题。就答不上来，真的答不上来。
16: 白日登山望烽火。
7: 哎呀，黄昏饮马傍
17: 交
7: 河。
16: 黄昏饮马傍交河。
0: 好，这一题崔中宇抢到，没有答对，不得分，仍然是积两分。李宇飞，你要加油了。
1: 我开始理解这个可能抢答以后答错的话会扣分的，结果不是。
0: 来，下一题，杨宇老师，
7: 请听上一句：黄河流出有浮桥。
0: 张娟。
17: 晋国归人此路遥。哎
7: 呀，对呀，回答正确。
0: 好的。
21: 好厉害呀。
0: 张娟目前已经拿到了赛点，积四分，崔中宇积两分，李宇飞积零分。张娟如果再抢到一题，率先拔得头筹，获得五分，晋级到我们最后的一 v 一巅峰对决。那两位还有没有再阻击张娟的机会呢？接下来三位请继续听题。程老师，
20: 请听题。泰山
17: 泰山成砥砺，黄河泰山成砥砺，黄河为常带。
0: 他的答案是
20: 就是这一句。张娟不仅把泰山讲活了，泰山也给了他灵性，我就提了两个字，他把这句答了。
7: 因为他是泰山最顶尖的导游。
17: 因为泰山和黄河相关的诗句，就是把他们连在一起的诗句并不多，所以程老师一说泰山，我立刻就想到泰山成砥砺，因为这个是我在直播间里经常会讲到的一句诗。谢谢程老师，谢谢。
0: 其实用现场的四个字就能够完全形容张娟，就在我目视前方，就是四个字，稳如泰山。张娟非常的稳，让我们掌声恭喜张娟成为这一季黄河文化大会第一期第一位晋级到我们最终一 v 一对决的选手，恭喜张娟获得五分。步步登高，稳如泰山。所以呢，我们就话不多说，恭喜二位来到我们本期最后一个环节，黄河入海。
2: 第四环节，黄河入海。两位选手在黄河流经的九省区地图上选择省区轮流答题，回答正确两道题目即可点亮该省区，答错则对方点亮，并且答题权转交，率先点亮五个省区的选手获胜，成为本期擂主。
0: 那么根据晋级顺序，让我们有请张娟率先选择你想要点亮的省区地图。
17: 我选青海。黄河发源于雪域高原，到了中游切出了千沟万壑，在下游有了万顷良田，流淌一路孕育厚重的黄河文化。我想从它的源头开始答题。
0: 张娟请听题。
7: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是唐代哪位边塞诗人的作品？
17: 王昌龄。
7: 回答正确。
0: 将军如果再答对一题，就可以点亮青海的地图，请听题。
7: 青海省可可西里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中国特有的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是什么？请作答。
17: 藏羚羊。
7: 娟儿姐笑了，
0: 他很了解。恭喜将军率先点亮青海，请你接下来选择下一个省区。
17: 甘肃。
0: 甘肃。
17: 黄河继续往前流淌。
0: 将军请听题。
7: 扎根于陇东的鱼骨稻情，逐渐吸收了当地民间音乐营养而形成的甘肃省传统戏曲艺术形式是什么？请作答。
17: 陇东稻情又叫做陇剧。 应该是。啊，我确定。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7: 陇东道情。
7: 回答正确。
0: 下一题，请听题。
7: 2019年获得中宣部最美奋斗者时代楷模称号的是哪个智杀英雄群体？请作答。
17: 六老汉、三代人、智杀、造林、先进群体。
7: 回答正确。
17: 对，
0: 一字不差。所以让我们恭喜张娟点亮甘肃省的地图。
17: 宁夏，把四川留给小姑娘。
0: 宁夏回族自治区，张娟，请听题。
7: 以贺兰石为原料，素有存墨过三天之誉的是哪个传统手工名业？
17: 贺兰业。
7: 回答正确。热播脱贫攻坚剧《山海情》的故事原型地宁夏闽宁镇是通过哪种移民方式助力脱贫的？请作答。
17: 山海情，吊庄移民，对，
7: 回答正确。哇，这么难的题都能回答上来，太厉害了！
0: 让我们恭喜张娟点亮宁夏回族自治区的地图。目前张娟已经点亮了三个省区的地图，如果她继续在一往无前的点亮两个省区，我们的崔中宇就有可能在第一期就被人家零封。但并不是他没有实力，而是张娟太强。所以张娟，下一个你要选择的省区地图要点亮的是哪里？
17: 陕西。
7: 第十批2020年度国家节水型城市名单中，陕西哪两座城市榜上有名？请作答。
17: 我记得有西安。
0: 倒计时。
17: 西安。
0: 五、四、三。
17: 延安。
0: 二。
17: 延安。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7: 西安和延安。
7: 回答正确。
0: 哇，这个真的是太厉害了。接下来张娟，请继续听题。
7: 请问陕西省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规划中强调哪一年该省将会实现水土流失有效控制的发展目标？请作答。
17: 2030年。这个看过新闻，我很喜欢看新闻联播。哦，
0: 他的回答是
7: 正确。2030年。
0: 以后没事可以关注一下我们山东新闻联播，这是我们山东新闻联播的女播音员啊，听听我们山东的新闻。
17: 好，
0: 恭喜娟儿姐点亮陕西省的地图。娟儿姐在不断的点亮地图，然后我们的崔中宇就像是一个吃完了晚饭在那遛弯的这个老大爷们一样，在这里开始锻炼着自己的身体了。
3: 这个项目我好像参与了，但没有完全参与。
0: 再问一下钟宇，就刚刚这些问题，如果让你回答的话，你能够全部答对吗？
3: 能够，刚刚正好问到了我的就是知识范围之内，所以我可以说是每一题我都在想，哎，这题差一点就没答上来了，我也能答，我怎么
0: 答？那就很可惜，所以看看娟儿姐在下一题能不能给你机会了。张娟，请选择下一个你要点亮的省区地图是。
17: 接下来我要选的这个省。泰山在这里崛起，孔子在这里诞生，运河在这里重现，长城在这里始建，奥运在这里扬帆，黄河从这里入海，我选山东。
0: 说的我是内心澎湃啊，鸡皮疙瘩都快起来了。山东，张娟如果在山东答对两道题目，就可以点亮山东地图，并且拿到我们这一季黄河文化大会第一期的擂主。所以我们来看看张娟在这一轮的表现。
7: 请听题。我国渤海莱州湾北部地区首个1吨级大型油田是哪个？请作答。
17: 凯利。黄河入海口就是在东营的凯利县，叫凯利6-1 油田，也可以叫六杠幺油田。
0: 张娟的回答是
7: 正确。
17: 这个是山东新闻联播播过的。
0: 山东新闻联播播过吗？
7: 我播过。
0: 你播过是吗？答对了这道题目之后，张娟，你距离我们本季黄河文化大会第一期的擂主只有一题之遥。如果你这题答对，直接成为擂主；如果答错，崔中宇还有一线生机。所以张娟，请听题。
7: 2022年5月20号，全球首艘10万吨级智慧渔业大型养殖公船在中国船舶集团青岛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交付运营，请问该船名称是什么？请作答。
17: 船。
7: 没错，船。
17: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开的旅行社叫国信旅行社，所以这艘船叫国信一号，我印象也特别深刻。
0: 你先不用公布答案，你有发现吗？刚刚在你念到第8题的时候，我已经把笔帽盖上了，这是你们新闻联播播音员经常做的一个动作。所以你现在告诉大家，他的答案是。
7: 今天的节目到此结束，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大家明白了吗？回答正确。
0: 步步登高，稳如泰山，掌声恭喜首席擂主张娟，恭喜。
7: 黄河文化大会，再见。
0: 再见。
2: 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是北京时间晚上八点。
1: 你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0: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0: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0: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智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卡在手，畅游齐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4: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7: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8: 诗词里的节日，端午。
9: 静度诗，唐，卢照。石溪久住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鸡，皮鼓动时雷隐隐，兽头灵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士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
8: 静度就是现在赛龙舟活动的前身。唐朝诗人卢照描绘了古代赛龙舟的场景，只听得一声令下，船只齐发，月浪争先，惊吓的水鸟四处乱飞，大家争先恐后，最终夺得锦标，得胜而归。诗词里的节日，端午，和您一起传承家国情怀的精神财富，品味粒粒糯米片片粽叶的生活香甜。
10: 记得小时候啊，我妈总是在端午前夜熬夜包粽子，我说妈你别忙了，她却笑笑说等你长大就懂了。
11: 如今我也成了母亲，终于明白粽叶里包的是说不出口的爱。
12: 这个端午，放下手机，和家人一起包粽子吧。有些爱需要亲手传递。
13: 祝愿每个家庭端午安康，幸福团圆。
14: 体育场上龙争虎斗，体育场外未必就风平浪静。赛场上的是是非非，赛场外的真真假假，体坛夜话，
15: 夜话
14: 也疯狂，
15: 也疯狂。
14: 这里的话题热辣辣。

0: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您收听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为您带来的体坛夜话。大家好，我是丁丁。那今天的体坛夜话呢，我们会着重关注一下足球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我们身边的比赛哈，在明天晚上足协杯山东泰山队将会迎来比赛，我们也是一起关注。那明天晚上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将会全程直播，欢迎您到时关注。那除此之外呢，我们也会来关注一下目前激战正酣的世界杯的比赛。在今天世界杯已经来到了小组赛的第二轮，我们在节目当中会跟大家回顾一下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同时也会来关注一下今天凌晨和早晨进行的比赛。除此之外呢，也会跟大家一起来前瞻一下在明天凌晨和明天上午将会打响的比赛。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进入到今天的体坛夜话。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首先先来关注一下泰山队方面的消息。在今天足协杯山东泰山对阵广西恒晨的赛前新闻发布会进行，泰山队这边是主教练素茂真指导和王大雷出席发布会。苏茂真谈到比赛时直言，联赛进行到半程之后有一个短暂的休息，球队开始足协杯比赛的备战。那教练组呢，也是在韩鹏指导的带领之下进行了针对性的训练，希望在客场比赛能够拿到一个想要的结果。王大雷对于这场比赛就表示，首先呢，球队在广西比赛对对手呢，球队并不是很了解，更多的是对刘指导给这支球队带来的东西有所了解。当然球队也看了对手的比赛啊，这个球队也是在积极的在俱乐部的基地进行调整和准备，俱乐部呢同样也有相类似的草坪，所以也提前适应了当地的草坪的状况，希望能够带来一场精彩的比赛。而当被问到从哪些渠道了解到广西队时呢，苏茂真指导就谈到了说，广西恒晨的总经理是和泰山队和素指导比较熟悉。同时呢王大雷也提到了刘俊威指导也是常年在教练班有打过交道。另外呢，广西恒晨目前在中甲联赛是排名第五位，进球比较多，所以球队对对手进行了视频分析。可以说广西恒晨几名外援还是实力比较强，球队的战术风格也很积极的主动，比较讲究传接的配合，这支对手很有实力啊，有想法有潜力，希望球队能够打出精彩的比赛。而对于球队的伤病情况，苏茂真指导透露，目前伤病情况呢，大家也都比较清楚。阿尔瓦罗、高准翼还有克雷桑还在恢复过程中，陈泽世和刘洋在国字号的比赛当中呢，出现了受伤的情况，没有随队进行训练。这场比赛最大的考验是气候，气候相对闷热和湿热，但是相信队员们可以做足准备。而谈到今年的足协杯的目标，苏茂真是给出了自己的答案，说目标肯定是要进决赛。泰山队一直是足协杯的热门球队，而且球队历史上有很好的成绩，八次夺得了足协杯的冠军，这也是优势，当然也会带来一些压力。作为泰山队这样一支老牌的中超豪门队伍，无论是联赛还是足协杯，都要争取最好的成绩。而也有记者提问王大雷说，这场比赛有机会在广西登场的心情啊，王大雷呢也笑着说这就是在中国这个地图里面加了一个农场，算是一个里程碑式的比赛。之前也来到过广西，很遗憾没有在中国杯登场，这次来到钦州也是一个不错的城市，希望第一次在广西比赛可以顺利拿下。而广西记者提问王大雷说，这场比赛有客队球迷的支持，主队也有喜欢王大雷的球迷，对于首次在广西这个球场比赛的压力，王大雷的回答也展现出了自己的情商啊，说对他来说不算什么是压力，比赛经历多了，专注力都在场上也不是太大的问题，也是希望广西队能够在刘指导的带领之下冲超，这样泰山队还可以再来一次广西。在这儿呢，也再次提醒您，明天晚上的7:30，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将会全程直播山东泰山队客场挑战广西恒晨的比赛，也期待您到时关注。那在关注完了泰山队的消息之后，我们把目光投向美加墨的赛场，一起来关注一下世界杯方面的消息。

首先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世界杯小组赛的首轮吧。经过了7个比赛日，48队时代的世界杯首场24场的小组赛是全部战罢。扩军之初，名额注水，实力悬殊，虐菜局横行的预测一度吵的是沸沸扬扬。但是当第一轮比赛落定，恃强凌弱不算罕见，但是强者当中也不乏表现不尽如人意的，弱者呢也并不是任人宰割，加上诸多场内场外的新风向啊，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按照目前短视频平台流行的排名的评分，夯爆了和拉完了两个阵营啊，一起来看一看他们都有哪些代表。首先我们先来夸一夸吧，就是夯爆了组的球队啊。第一呢就是亚足联球队，当然这不是一支球队，而是代表着一个协会的球队。从揭幕到今天，战绩2胜4平3负的亚足联9支球队全部取得了进球。诚然，单论单场的震撼程度，无论是澳大利亚队完胜土耳其队，还是日本队绝平荷兰队，亦或是韩国队逆转捷克队，都与上届沙特队战胜阿根廷队无法相提并论。但是得益于务实打法和专注的态度，越来越多的亚足联球队已经具备了和传统阵营一战的强度，甚至输球的伊拉克队、约旦队、乌兹别克斯坦队场面上也是有来有回。上届呢，3支亚足联球队挺进16强，成为了历史之最。以首轮拿分的势头，淘汰赛出现更多亚足联球队几乎已经是定局了。

而第二个则要给到表扬或者说给到航报的人物啊，这次呢是佛得角队的门将。其实首轮闪耀的球队不仅仅是亚足联，参赛新军中唯一拿到分数的佛得角队啊，进一球拿一分赢一场的宏愿固然只完成了三分之一，但是却刷爆了热搜，赚进了流量，完成七次扑救，赛后撒下英雄泪的门将沃奇尼亚一夜之间从小透明成为了超级顶流，成为全世界平凡人的共情对象。年届四旬，25岁才拿到职业合同，四海漂流几度待业，母亲的入境保证金都凑不出，每一条站在成功对立面的人生履历都令人感叹。当然，从世界杯走红的小人物，还有新西兰的前锋贾斯特、澳大利亚的门将比奇、胡拉索的前锋科梅内夏等等这些寂寂无名的草根，但是在世界杯面前还是人人平等。当然，这届世界杯还云集了5位现役金球奖参赛得主，而金球奖结束双骄共治年代是最多的一届，但是其中4人的表现难言出色。罗德里在西班牙队被佛得角队逼平之战当中表现欠佳，赛后遭遇到了多方的质疑，但是呢，和主帅如出一辙地批评对手不思进取，却是十足的傲慢。登贝莱延续了大赛的低迷传统，高卢雄鸡奋起击落塞内加尔队，他是前场唯一的围观者。莫德里奇依然为克罗地亚队倾尽所有，但他犯规送点依然是比赛的转折点。至于 C 罗，这位41岁的葡萄牙中锋面对多人盯防陷入苦战，面对新双骄姆巴佩和哈兰德的强势出击，以及射术愈发纯熟的凯恩的夹击，首轮唯一的戴帽者梅西可以说是闲庭信步间依然是熟悉的表现，生涯第130次评分单场满分，这一切无需多言。当然，48队的时代指望更加疲劳的参赛队打出战术革新，属实是强人所难。致力于扎紧篱笆率先不失球，成为诸多球队务实之选。亚足联的清一色摆出低位防守之外，佛得角队、民主刚果队、海地队等生面孔能在首轮和对手有来有回，防守端的韧性和弹性同样值得点赞。而在进攻端，过度追求控球和传切的复古踢法，不讨喜也不拿分，两个边路频繁的传中找高点，依托中锋打开内部和外围的打击，现在来看依然还是战术层面的硬通货。

而说完了值得表扬的，一起来看看那些确实让我们感觉大跌眼镜的。中美美和亚足联的球队拿了不少意外的分数，受损的自然是世界杯的老面孔。爱到第三比赛日才拿下首胜的欧足联球队最先丢人现眼，7胜6平3负的总成绩与四大热门占据其三的何为预计可以说是相去甚远。除去四支种子队首战被逼平之外，中产阶层的不给力是欧足联球队首轮黯淡的直接原因。以太过轻敌的瑞士队和土耳其队领衔啊，阵容存在明显短板的捷克队、波黑队也完美的诠释了为什么他们要遭几轮附加赛的波折才能挺进正赛。而南美的第二集团同样难言出色，守强于攻的巴拉圭队和厄瓜多尔队首轮都吃到了败仗。哥伦比亚队虽然在收官战扳回一局，实则也是靠着多届世界杯经验抓住了乌兹别克斯坦队世界杯首球之后的心态波动，脱名半个主场作战，实则没有体现出太多的优势。当然我们说中产球队低迷啊，车厢低迷，那车头也难辞其咎。美英球的种子队势必要被拿出来说道说道的啊，在这五个倒霉蛋当中呢，被外界最急火的当属伊比利亚两强。欧洲冠军仅用两个夏天就退回到了4年前冬天的模样，但要命的是他们只记得传控却忘记了虐菜。而葡萄牙队球锤得锤则是一幕无新意的戏码，被民主刚果队被逼平之后的葡萄牙队非法排名自动下降一位，而超越他们的恰好是摩洛哥。好像上届的宿命感又回来了。常说家有一老如有一宝，但是本届世界杯上这句话好像只对球员管用，对老帅并不太友好。首轮遭遇最猛的批评的当属安切洛蒂，除了维尼修斯给老上司长长脸，安帅几乎三线都做了不止一个错误的选择。48队主帅中第二年长的库贝克，一球领先的情况下换下了希克为首的前锋群，惨遭逆转也只能让人唏嘘。而最年长的艾德沃卡特虽然是临战回归，但是也是首轮最惨的一仗啊。至于唯一首轮丢了饭碗的拉姆西，57岁的他显然不能算太老，但是此前辗转诺丁汉森林、杜海勒、加利福城和利雅得体育的他，无一例外也都被炒鱿鱼告终。一位长麦将军配上一个2年间换了7位主帅的足协，不下课都难啊。当然撇开赛场的表现，围绕伊朗队入境的一系列折腾或许才是本届世界杯最拉的地方。由于政治因素，伊朗队不得不把大本营设在墨西哥，但小组赛全部要在美国境内踢。而奔赴加州当天一度得到过夜允许的他们，却在赛后被立马通知离境，疲惫的队员只能在大巴、摆渡车和飞机上缓释疲劳。而造访伊朗更衣室的英凡蒂诺不出意料的也遭遇到了冷眼和冷场，加上因为签证问题导致代表团成员被拦在海关之外，如此特种兵式的折腾也着实是世界杯绝无仅有的荒诞场面了。当然这是世界杯首轮的情况，那从今天早晨和今天凌晨开始，世界杯已经开启了第二轮的较量。对于第二轮或许依然会有惊喜，或许第二轮的比赛会比第一轮的比赛更加的激烈和精彩，因为这轮比赛对于很多球队来说已经是生死之战。这样我们也半点的音乐和宣传之后，在半点之后我们跟大家一起回顾一下今天早晨以及第二轮的前瞻。

0: 是一名体育爱好者。
1: 我上高中那会儿，100米能跑11秒多。
0: 他还是一名球迷。
1: 我最喜欢的球队就是鲁能泰山队。
0: 可他从来没有在现场观看过鲁能泰山队的比赛，因为……
1: 大家好，我是济南交警李洪镇。
0: 只要有比赛，他一定会在体育场周边站岗执勤。
1: 这么多年了，我一直都是在体育场外面感受球场内的气氛。其实呢，也挺有意思的。我一听到球场里边沸腾的声音，我就知道我们泰山队肯定进球了。我在外面跟着高兴。
0: 严整的警容，标准的站姿，规范的指挥，坚持十几年从不改变。这是一种意志的磨练，更是一种追求。
1: 就是做一名老百姓永远喜爱的警察。
0: 爱岗敬业，恪尽职守。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3: 我爸妈给我打电话，一定会问我下班了吗？想吃点什么呀？我给你做呀。
4: 平时呢，也比较担心父母他们的身体情况，因为毕竟年龄大了，但是因为工作太忙了，回不去，就经常在朋友圈发一些状态，告诉他们我还挺好的。
5: 给孩子打电话怕他不方便接，现在用微信就方便多了，看到微信孩子就会给我们回复。
6: 都说儿孙满堂是福，平时总也见不着，现在视频通话倒是挺方便，哎，也是看得见摸不着啊。
7: 爸，开门啊，是我回来了。
8: 老太太，我回来了。
4: 老爸老妈，我回来了。
9: 爷爷爷爷，我来了。
10: 乖孙女，来让爷爷抱抱。
11: 来来来，到奶奶这儿来，奶奶没有胡子。
12: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0: 关爱老人从常回家开始。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记得小时候啊，我妈总是在端午前夜熬夜包粽子，我说妈你别忙了，她却笑笑说等你长大就懂了。
3: 如今我也成了母亲，终于明白粽叶里包的是说不出口的爱。
1: 这个端午放下手机和家人一起包粽子吧，有些爱需要亲手传递。
4: 祝愿每个家庭端午安康，幸福团圆。
5: 诗词里的节日，端午。
6: 渔家傲，宋，欧阳修。五月榴花妖艳红，绿杨带雨垂垂重。五色新丝缠角粽，金盘粽，生肖画扇盘双凤。正是玉兰时节动，菖蒲九美清尊共。夜里黄鹂时一弄，游蒙松，等闲惊破纱窗梦。
5: 石榴花开，用五色的丝线包扎多角形的粽子，放在镀金的盘子里。时逢端午，人们沐浴更衣，去除身上的污秽，饮下雄黄酒以避害驱邪。这时候，窗外树丛中黄鹂鸟的鸣唱声打破闺中的宁静，也惊扰了那手持双凤绢扇的女子的美梦。欧阳修的这首词像是用镜头对端午节的风俗物候做了一个全景展示。诗词里的节日，端午，和您一起传承家国情怀的精神财富，品味粒粒糯米片片粽叶的生活香甜。

0: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1: 赛场聚焦，热点评述，互动交流。每晚20点到21点，体坛夜话，敬请收听。
2: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场内场外。大家好，我是丁丁。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今天早晨的比赛和前瞻一下明天的比赛。那今天早晨呢，我觉得最值得说的一场比赛吧，就是世界杯第一支晋级的球队诞生了。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第一支晋级淘汰赛的球队也终于诞生了，就是坐拥主场之力的墨西哥队。在与韩国队的焦点对决当中，墨西哥队1-0取胜，两战全胜，拿到6分，成为本届世界杯第一支确认晋级32强的球队。在经历了首轮的试探之后，世界杯开始突然提速，晋级球队也将会陆续诞生。本场比赛对于双方的意义不言而喻。首轮比赛，墨西哥队2-0击败了南非队，韩国队2-1逆转战胜了捷克队，两队同积3分。而另外一场比赛当中，捷克队与南非队1-1握手言和，这意味着墨西哥队与韩国队谁能拿下胜利，谁就能提前撞开淘汰赛的大门。一个是东道主，一个是亚洲强队，一个想延续主场势头，一个想成为亚洲之光。比赛一开始，韩国队并没有保守，他们的高位逼抢一度让墨西哥队的后场承受压力。孙兴敏虽然已经不在巅峰，但李刚仁让韩国的反击具备威胁。但世界杯就是这样，真正成熟的球队往往能在拉锯中等到属于自己的瞬间。第50分钟，韩国队门将处理球失误，让墨西哥队抓住机会，罗默冷静完成射门，1-0，墨西哥队通往淘汰赛的大门就此被敲开。领先之后，墨西哥队并没有完全退守，而在比赛最后阶段，韩国队开始孤注一掷，几乎把所有的进攻方式都摆上台面。可墨西哥门将劳尔·兰赫尔站了出来，他的几次关键扑救守住了球队提前晋级的资格。从数据角度来看，墨西哥队两场小组赛打进3球，且保持0封，防守稳定性成为他们提前出线的基础，晋级也可谓是实至名归。两轮过后，韩国队仍有3分在手，最后一轮面对南非队依旧掌握出线的机会。而对于墨西哥队而言，他们已经迈出了最踏实的一步，没有巨星封神式的独角戏，没有7-1那样的屠杀比分，但墨西哥用最务实的方式告诉所有人，东道主不是来凑热闹的。世界杯第一支球队晋级也就此诞生，是阿斯特克的绿色浪潮也开始真正涌向淘汰赛。那接下来的比赛同样具备看点，美国队将会迎战澳大利亚队，另外一支东道主能否延续强势值得关注。苏格兰队与摩洛哥队上演硬碰硬，也直接影响了 C 组的格局。巴西队面对海地队，桑巴军团急需用胜利回应首轮的平局。土耳其队对阵巴拉圭队，则可能成为 D 组出现竞争的关键转折。 所以在明天的比赛，您最期待哪一场呢？说到明天的比赛，我们一起也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啊，在明天美加墨世界杯将会进入到第九个比赛日， C 组和 D 组两组将会展开小组赛第二轮的争夺。东道主美国队将借主场优势力争连胜，以便尽快锁定出线资格。五星巴西队在首轮拿到一分的情况下，本轮不仅需要拿到首胜，更需要打出一场具有统治力的比赛。首先打响的是凌晨三点，明天凌晨三点美国队和澳大利亚队的比赛。在美国队首轮4-1击败巴拉圭队，队史上首次在单场世界杯比赛打进四球，也追平了他们1930年创下的最大赢球分差纪录，这也是美国队自1930年以来在世界杯赛场取得的连胜。目前美国队在西雅图保持着7连胜的强势纪录，也是自1976年以来他们在这里的战绩是8胜1平1负。澳大利亚队在首轮的比赛当中是2-0爆冷击败了土耳其队，这是他们自2006年以来首次在世界杯首场比赛当中全取三分。现在球队的首要任务是防止自满，助理教练海登福克斯也提醒球员不要重蹈沙特阿拉伯队在2022年世界杯首轮击败阿根廷队却未能小组出线的覆辙。当然，这是两队首次在世界杯决赛圈相遇。此前呢，双方曾在4场友谊赛中交手，美国队仅3场全胜。巴罗贡在对阵巴拉圭队的比赛当中梅开二度，而他现在只需要再进2球，就将成为自1930年的伯特·帕特诺德以来首位在单届世界杯打入4球的美国球员。而澳大利亚籍的前锋伊兰昆达在首轮比赛也有进球，他力争成为自2014年孟菲斯德佩以来首位在世界杯前2场比赛中都取得进球的21岁以下球员。另外一场值得关注的比赛是早上8:30的巴西队和海地队的比赛。在上一场艰难的比赛当中，巴西队1-1战平了摩洛哥队，不得不经历落后追平的困境。那场比赛巴西队的射门次数甚至还少于摩洛哥队，这也是他们23场世界杯中首次未能占据射门的优势。自从1978年以来，巴西队还从未在世界杯开局阶段的2场比赛当中未尝胜绩，因此安切洛蒂执教的球队背负着巨大的压力。如果本场比赛无法取胜，他们直接晋级的前景会面临着严峻的考验。球队不仅渴望挺进淘汰赛，更急需找回统治级的状态。海地队是时隔52年重返世界杯决赛圈，在首战的表现可圈可点。他们在首轮比赛完成了15次射门，并在对方禁区内触球22次，这2项数据都是 C 组之首。尽管这些亮眼数据未能阻止他们0-1惜败于苏格兰队，如果本场再败，他们将成为世界杯历史上第4支世界杯开局5连败的国家队。当然，这是两队在世界杯上的首次交锋。此前巴西队与海地队有过3次交手，巴西队保持全胜，最近一次是2016年美洲杯上巴西队7-1大胜。此外呢，巴西队在世界杯赛场对阵中北美及加勒比海地区的球队有着9战8胜1平的不败的辉煌纪录，而这场比赛内马尔依然会因伤缺席，可能直到淘汰赛阶段内马尔才有望回归，而海地队的皮埃尔也确定伤退。C 组的另外一场比赛是在明天早晨的6点，苏格兰队和摩洛哥队的比赛。苏格兰队自1998年以来首次重返世界杯舞台，并凭借着首轮1-0战胜海地队的比赛，奠定了小组赛的主动权。而这场胜利让他们距离晋级只有一步之遥。但是苏格兰队从未在单届大型赛事当中取得过连胜，所以想要锁定出线名额，他们必须打破这一历史魔咒。 摩洛哥队在首轮1-1顽强地战平了巴西队，取得了一个稳健的开局。如果本场比赛保持不败，摩洛哥队将会刷新非洲国家队在世界杯小组赛的最长不败纪录。目前呢，摩洛哥队已经是5场不败2胜3平，而这也是双方世界杯上的第二次交锋。在1998年的世界杯小组赛当中，摩洛哥队曾经3-0战胜过苏格兰队。此外，摩洛哥队最近6场小组赛面对欧洲球队的比赛当中，有5场保持不败。这边苏格兰队的后卫麦卡纳是因为赛前首轮的小伤，上一场比赛只是替补待命。麦金呢是作为苏格兰队史的第二射手，他的所有的21个国家进球都是在主教练克拉克治军期间取得。而摩洛哥队目前来看是没有什么伤病困扰，能够全力以赴备战小组第二轮。而在明天的另外一场比赛是在11点进行的土耳其队和巴拉圭队啊，两支失败的首轮失败的球队啊，第二轮将会进行生死战，所以这也是值得关注的一场较量。当然，在这儿还是要提醒您，明天晚上的7:30，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频道将会直播山东泰山队客场挑战广西恒辰的足协杯的比赛，也欢迎您到时关注。

0: 咚咚咚咚咚咚咚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九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山羊啊。
1: 山羊就是端午节家家要吃粽子。
0: 奶奶，为什么要包粽子啊？
1: 我们吃粽子就是一年幸福了，懂吧？
0: 懂了。
1: 奶奶给你扣上红丝线。
0: 扣红丝线干嘛？
1: 扣这个线就是平平安安。
2: 记一枚牵挂，记一段情缘，情系家，心系国。端午，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3: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2: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3: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2: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

0: 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2: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3: 诗词里的节日，端午。
4: 静度诗，唐，卢照。石溪九柱，思端午。馆驿楼前看发鸡，皮鼓动时雷隐隐，兽头灵处雪微微。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士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归。
3: 竞渡就是现在赛龙舟活动的前身。唐朝诗人卢照描绘了古代赛龙舟的场景，只听得一声令下，船只齐发，月浪争先，惊吓的水鸟四处乱飞，大家争先恐后，最终夺得锦标，得胜而归。诗词里的节日，端午，和您一起传承家国情怀的精神财富，品味粒粒糯米、片片粽叶的生活香甜。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1: 人民们，我们香港人民。
0: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你说你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2: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0: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3: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

0: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9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8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0: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十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它托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它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它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它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1: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3: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4: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3: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5: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6: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5: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6: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

0: 美好场景，
1: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4: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5: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1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4: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新客即可参与。
2: 建行生活 APP 带您享受自驾游快乐，
6: 有车一族快乐出发，品尝各地美食，驻足欣赏路上的风景。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精品自驾游详询0531-8585-1287。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丛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鳞出家、刺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看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丛林传》。
7: 咱们书接前文，郝二侠带领弟子来找这贪官苏门达，说这苏门达呀，在八爷府住呢。这八爷府在哪儿啊？因为这次到北京城，这是一个绝密行动，这是一个暗杀小组，所以谁也不能告诉，就包括何英泰，他们住在何英泰的镖局子，也没对何英泰说。为什么呢？你没啥事老打听，那八爷府在哪儿？万一何英泰日后起了什么异心了，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就仅限于他们师徒6人知道这次执行的秘密任务。那八爷府很好打探，到富贵巷一带去找去。头一天，宣少普误走雍亲王府，被打了，刀被打落在地。这哥俩回来见着了阮和、阮弼和张望，就跟这哥仨一说，说我们去找去了，跟师傅还没说，结果碰着个打更的，把我们揍了。别人没说啥，坏了包张望不干了。哎呦我的妈呀，哎呦我的妈呀，妈呀妈，说这张望长什么模样？哎呦，这张望长得 中等个儿，小细脖，茄子脑袋，大下壳，耙鼻子，大下踹，光头顶，秃脑壳，三角眼睛，罗圈腿，连毛胡子，憋憋嘴儿，十五根半胡子，七根朝上，八根朝下，当中留了半根直撅个，这要一笑可要了命的啊！喵，后边还带一钩的，把别人都吓一跳。你说他爹公平济世侠张九龄那长得太漂亮了，不是一般的漂亮啊，美男子。有了这儿子之后，张九龄没啥事就看这儿子，这是我的吗？啊，没啥事张望自己照镜子，我咋长这模样呢？哎呦，他问他爹，爹呀，您说您长那么漂亮，我长这模样，您是我亲爹吗？你这把我组装成这模样，你说这受得了吗？他爹呀苦笑，爷俩呀有时也开玩笑。这个张望就好开玩笑，为啥张九龄要把张望送给侯二侠呢？侯二爷也愿意开玩笑，也好开玩笑啊，而且开玩笑很有意思。那么就这样，这个张望就鼓捣我说，这事儿别跟师傅说，一个打更的把咱们都收拾了，这受不了，找他去。第二天阮氏兄弟那拐又被打掉了，俩兵刃没了，这得跟二爷说，跟二爷一说二爷就火了。不过他冷静下来一想，不对呀，真奇怪啊，一个王府打更的就有这么高的武学，我这五个徒弟哪个都不错呀，那哪个拉家伙都是一把好手啊，真就被打败了。这是他感觉到好奇，要看一看这个更啊，打更的人到底是谁。第二个他一琢磨，这个打更的很讲究，因为这五个徒弟说了，在打斗当中是又没吵吵也没喊，人家蔫不唧儿把我们打了，还怕惊动别人。哎呦，二爷点点头啊，这人很讲究啊，那是王府啊，那是什么地方啊，啊，谁敢到那儿去闹事儿去，人家没吵吵没喊，没有惊动旁人，没惊动官府，把这事儿慢慢给咱压下来了，没让咱们爷们儿谈官司，那肯定谈官司。你这夜闹王府，那动用军卒，五成兵马司，哗哗哗，兵来了，一围抓住了，扔进大牢，这辈子甭想出来。那就说明这个打更的是咱们门里人、行内人，人家做事讲究。那为啥要给这个王爷打更呢？这什么情况？另外听徒弟说，他这个武功相当的精，二爷有心会会。根据这以上三点，二爷就让何英泰，你去把这更头佟林给我请来，请到地坛。一个呢，我替徒弟感谢感谢，人家这事儿没吵吵没喊没闹大，没惊动官府。二呢，我看看他究竟什么武功，谁的徒弟，是否潜到北京了？如果说要潜到北京了，我可以帮忙把他啊弄好了。干嘛给人打更啊？就这样，何英泰规规矩矩去了。这个咱们得要说清楚，在原道的佟林传上，是侯二爷去的，到那儿大模大样的找佟林，我要跟你俩比武较量啊，这是不可能的。那是雍亲王府，你找那儿跟人打架？你还别说跟人打架，你逗人家的狗都不行啊，那什么地方？所以啊，二爷是委托何英泰镖局的头，说你到那儿把他请来。何英泰毕竟是北京名人啊，还认识那何吉大管家。就这样，何英泰去了，真把佟林请来了。二爷呀很客气呀，在地毯这儿弄了毡子，弄的地毯，天头可是冬天呢，好在中午啊，这个太阳非常暖和。因为二爷一想，我上哪儿请这佟林呢？我搁在什么地方？他都想了半天。我要在酒楼，不行，万一我想试探试探你的武功是谁的徒弟，你这一比划一打，你这没啥事儿，大白天啊，闹事儿，群殴打仗， 那官府弹压地面不行，我得找个没人地方，所以就选在了地坛。来了，同林来了三个人，雍亲王也跟来了，大管家何吉跟来了。因为到这个地坛门口这儿都骑马来的，翻身下马往里走，告诉何吉在门口看着马。那么同林和雍亲王走进来的，这雍亲王是便装。为什么雍亲王要来？这里边咱们要说一下，雍亲王啊，在乌斯道他那军师的出谋划策下，现在是网络江湖上这些飞来飞去、高来高去的一些侠剑客呀，他要组织一个团体，为将来夺取皇位做打算。为什么他要网络通林呢？这一听说二侠又出来了，他早就知道山东有个侯二侠，所以雍亲王想，我要看一看侯二侠究竟什么样。他跟佟林说，你千万别报我是雍亲王，就说是你的好朋友，我姓赵啊，叫赵四。为啥他姓赵呢？爱新觉罗翻译过来不姓赵吗？赵四他排行老四，雍亲王啊，四王爷。佟林点点头，就这么两个人走进来了，到了这个地坛这儿，一看地坛上边站了好多人，除了宣少普、阮和阮弼、张望还有侯二爷外，还有何英泰。何英泰呢也来了，带着几个镖师，干嘛呢？端着水壶啊，这得伺候着茶水呀、啊，哎，还有茶肴，饿了的话有八件果子，哎，得摆出这么一个喜庆的这么个场面，和善的场面。你不能来就呲牙咧嘴，人做第二侠也不是说跟佟林要打，一感谢我这徒弟到王府去闹事儿，您呢没把这事儿张扬起来，是我徒弟啊啊很平安，你这闹王府吃官司的事儿啊，感谢您呢会做事儿。第二个，我看看你究竟什么人，哪个门派的，为啥给人打更啊，谁干这活啊，是不是啊，是不是潜到北京了？所以离老远二爷收的凉棚一看，哟，来俩人。他就问徒弟，我说哪个是那姓佟的？宣摊摊脑袋，师傅，前边走那个。哦，前边走这个，观其外知其内。二爷为啥要打听？先看一看哪是佟林，我看你走道这几步是干什么的，是内行是外行。二爷由打这台阶上噔噔噔噔噔下来，这可就放下身段啊啊，离老远就打招呼，哎呀，哈哈哈哈，哎呀，忒好了，忒好了，请问您就是佟林啊，佟师傅吗？叫佟师傅先打招呼。佟林一听赶紧往前跑，你看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敬我一丈我把你捧到天上。一看这大秃脑瓜壳就知道，师傅就告诉他过呀，说山东侯二爷一根头没有啊，脑袋很亮，但脑袋很亮，佟林也没想到这脑袋这么亮。为什么呢？佟林就感觉俩太阳，天上一个太阳，地上一个太阳，急忙佟林就小跑过来了。哎呀呀呀呀呀，敢问您就是泰山北斗泰丰之皓月的山东侯大侠侯廷侯振远的弟弟侯杰侯俊山吗？把他哥的名也说出来了。为啥呢？这就抬呀，您哥俩这名都大呀，如雷贯耳啊，我不但知道您还知道您哥哥。哎呦，佟林往前走这么几步，二爷可细看了，回头看着眼他那徒弟，嘿嘿，小子们呢，你们那个眼睛都白长了，比那狗眼睛都不如啊，嘿嘿，你看人家这个，这哪是庄稼院的把式啊。二爷心里想，这是庄园把什么，就走这么几道，箭不入飞，脚下带根，前脚尖带风，这可就是练家子，这可是内行人，这绝对是个正门正派的武术家，绝对不是什么打更的更夫。 为啥人家这么讲究，没大吵大喊，这事惊动官府，就是人家受过正规的哎教诲。这是门里人，二爷一下就明白了，这不是庄卷把式。哪里哪里，你也客气了，佟师傅啊，哎呀，我就是山东的胡儿，没旁的啊，今日在地坛相见呢、啊、我是三生有幸啊。哪里哪里呀、啊、哎呀，侯师傅啊，不能叫别的，在人家没有允许情况下，既不能叫哥哥啊，也不能叫别的，你叫我一声佟师傅，我叫你一声侯师傅，这就是互相的尊重。哎呀，侯师傅，您的大名啊，我佟林早就耳闻呐、啊。您高风亮节，大有古人一风，豪迈慷慨，佟林感心佩服。哎呀，你说哪儿去了？哎呀，我就是闯荡江湖那么几天儿啊，没什么名儿，为人呢，还中吧。哎，我说，佟师傅，请。这一派的和气，这就上了这地坛上边来了。那么几个小徒弟赶紧过来，你们几个过来啊！我说佟师傅，实在对不起了，打山东来，我这个五个徒弟呢，乡下人，没见过这个天子脚下大邦之地的这个城市这么繁华，结果呀，都来了，晚间想转悠转悠，结果就转悠到您那个贵宝地来。多亏佟师傅手下留情啊，要不然我这个徒弟啊，哎，我也是经师到了，学艺不高，教这个徒弟的武功也稀松平常。我最感谢的是佟师傅，您把这个事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您给化没了，没有引起什么官府的注意，也把这个事儿给压下来了。这是我教徒不言，万望佟师傅多有担待。哪里哪里，佟林明白，你看二侠多么讲理。人家知情啊，那有的他不知道情理的，对不对？我佟林可不就想把这事儿压下，怎么的也不想什么张扬，人家二侠明白这个，明白你的情节。佟林脸都红了，哎呦，二侠和爷，您说哪儿去了？人不亲刀把子还亲，刀把子不亲祖师爷还亲，没不没家乡水，亲不亲都是同行人，我们是误打误撞误会。哎呀，我说佟师傅，你真会说话呀，我山东侯二佩服了佩服了啊。这位是啊，这是我的朋友，叫赵四。哦，赵四爷，我这想见礼了。一看这侯爷啊，雍亲王就想乐啊，哪里哪里，久慕二侠之大名啊，今日一见我也是万分的高兴啊。好嘞好嘞，我给你介绍介绍啊，这是我五个不孝的徒弟，他叫徐元，这个叫少普，这个叫阮和，那个叫阮碧，你过来。哎，师傅，这是我的关门徒弟，姓张，叫张旺，人送外号坏事包，这孩子有点小鬼聪明啊，日后你们多多关照吧，我这个五个弟子。另外呢，这是我的朋友啊，何英泰，何老英雄，博京城开镖局子的。这何英泰赶紧过来。这何英泰啊，和这二爷一看，这雍亲王啊，别看穿的一般，就走这么几步道，雍容华贵，眉宇之间透的一种威严，就知道这绝不是一般的人，可能是王府的大管家。何英泰琢磨呀，那大管家我也认识啊，二管家我也认识啊，要是不是他账房先生，不可能。哎呦，听说他雍亲王府有一位叫吴思道的，是不是那吴先生啊？哦，可能吴先生。那为啥叫赵四呢？行了，人家没说没报啊，咱也就别问了。这就坐下了，赶紧大冬天上热茶。哎，二爷没话找话。哎呀，我说佟师傅啊，你看看这大冷的天儿啊，昨天还有点雪花呢，你看今天咱们见面的多好啊，太阳当头照，暖洋洋的，连我这脑瓜皮啊都热乎乎的。就这一句话，大伙儿全乐了。哎呦，雍亲王就感觉到二侠可亲可敬啊，啊，自嘲开玩笑，我这个脑瓜皮，我没头发。来来来来，海川喝茶。哎呦，很是亲近，这个一点瑕疵没有。 这唠来唠去啊，这练武的你能谈什么呢？二侠先自我介绍，二侠多然都是非常客气，我家住山东东昌府朝福林，我哥呢就是侯廷侯振元，我们家是螳螂门，有我爹那年啊，那个时代就是螳螂门，我爷爷是螳螂门，我太爷爷是螳螂门，我们家跟螳螂干上了，我们家练的是螳螂拳，吃的是螳螂肉，喝的是螳螂汤啊！哎呦我的妈呀，雍亲王啊，正好喝一半这水，一听喝螳螂汤，噗，喷出去，实在乐的不行了。总而言之吧，我们家是吃螳螂饭的。我说童师傅啊，我数个罪说吧，我敢问一下子吧，您的受益恩师他老人家是哪位？嘿，您的授业恩师他老人家是哪位？说完这句话，二侠秉弯抱拳，把这拳头还往上拱了拱。佟林一听到这儿，心里就打了个鼓，完了，为啥？一说到这儿就别扭，这非打起来不可，离那打起来就不远了。但是还得那么说，因为他师父告诉他你必须那么说，那就那么说吧。但佟林很委婉着说，我的功夫啊，说来可能您不信，但是我是句句是实情。我呀，15岁那年流浪到江西卧虎山，我在一个庙里头，就做了个梦，梦着两位老道，两位老道在梦里头教了我一套武功，我就这样举一反三，我就自己练上了。耶，啊啊啊啊！你做了个梦，俩老道教你武功，应该是这样，应该是这样。你那俩老道是谁呀？是不是上道明、何道元两位仙师啊？啊！这话没往下深说，要往下深说，佟林背不住，一吐了舌头，还真就说出来，竟是他们二位。但二侠啪就岔过去了。二侠知道上道明、何道元呢，人家那认识，还有交情呢。大二侠就当玩笑听了，二侠就知道可能人家有秘密没告诉我，就是有隐晦，咱就别往下深刨了，武林当中有些忌讳啊，咱们就不要往下深说，这要一般人就会急眼了，你太小瞧我了，怎么你做梦学的武功啊？人二侠没有，理解不同，层次不同，思想不同，品味不同，所以二侠只能当乐听。哎哎，太好了！哎呀，你佟师傅这个武功是做梦来的，太好了！哎呀，那既然是做梦来的，那也没个门户啊。这个闯江湖啊，我们讲究门派。佟师傅将来这个门户，哦，是这样。二侠爷，我呀自创了一个门户，叫无极门。我这自创门户就是别开天地，开宗立派，另立一家，独行江湖。这句话把二爷给惹翻了，一听佟林自创一派武功，不由得脸往下这么一挂，他站起来了，这才引出一段惊险岔事，欲知详情下集再说。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尔等作何解释？
2: 大人，我是纸巾啊，大人，是主人把我从车撞中抛弃的。
3: 大人，我是矿泉水瓶儿，虽然能为主人换些银两，但狠心的主人还是把我抛弃了。
4: 大人，我是塑料袋儿，是主人抛弃了我。
2: 冤枉啊，大人！
5: 交通安全实施条例第四章第二节第62条明确规定，驾驶机动车不得向道路上抛洒物品，若扔出的垃圾导致后车或其他人发生意外，将以危害公共安全罪论处。摒弃车窗抛物陋习，共建文明行车新风。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5: 400。走遍天下，方知大地宽广；战遍武林，才晓天外有天。秘本《铜林传》，以全新视角揭秘无极门的前世今生。本书由冰火岛、魔神掌、喋血江湖、年羹尧挂帅、血滴子、铜林出家、次雍正7部组成，纠结着江湖恩怨，涌动着朝野纷争，缠绕着儿女情长，描绘出一个瑰丽奇幻、豪情万丈的新武侠世界。刀光剑影，快意恩仇，爱恨嗔痴，一场沉沦。叹庙堂之高，江湖之远，赤子之心纵行天下，尽在孙一先生全新力作《秘本铜林传》。
6: 咱们书接前文，这个地坛铜林会二侠，双方是在非常非常友好的气氛当中谈了很多，但是当二侠一问佟林，您的授业恩师是谁，佟林呢就照他师父说的那话说完了，说我是做梦得来的武功，这个我这儿他好像似乎有难处。二侠就明白了，人家这是有隐晦啊，这个不愿意谈这个事儿，那就不往下深问了。老头非常明白，说怎么老头呢，二侠不老，40来岁，问题是他长得太老了，谁见着他都以为80来岁了呢。可是话锋一转，那你这武功在哪儿得来的？二侠心里琢磨呀， 那您这武术啊是这样，我呀有门派。因为二侠问了一句，那你这儿做梦得来的武功，那自然没有门户。可佟林把话说得非常非常让二侠吃惊，说我是别开天地，开宗立派，另创一家，我把我这身武功啊要自成一派。哎呀，二侠这心这回可咯噔一下，可实在是不愿意了。怎么的？开宗立派，你这是欺师灭祖啊。说怎么，为什么佟林一提别开天地别人就不愿意？这个很正常，一个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我中华武学千年的历史代代承传，是一代一代一代一代各门有千秋传下来的。你说你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有点欺师灭祖的味道啊。你总而言之，崆峒是崆峒，武当是武当，少林是少林，你是延续了一门下来的，你突然插出来我要别开天地另创一家，那你什么武功啊？那除非你和武术不沾边的武术，你这个武功哪家也不是。可你这年岁30岁，你能创出这样的武功吗？不可能啊。那这个就有点太狂了，这个语言有点欺师灭祖的味道。二侠点点头，哎呀，老头还没有脑在面上，是脑在心里。哎呀，我说佟师傅啊，你可真是了不得呀、啊、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你敢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怪不得我这几个徒弟都败在你手上，那跟你那比那是望尘莫及呀、啊！啊，那没法比呀、啊！那如此说来，小老儿我那也比不了。不过我说佟老师啊，佟教师啊，我得佟大侠，你这个别开天地另创一家这个武功，哎呀，那可真新鲜了。我山东侯二，我掏个大的说吧，我想领教领教，你看一下如何？我想跟你学一学，你看怎么样？这就要比。佟林看了二侠一眼，哎呀，侯二侠，您呐，我这真实话。佟林呐，这脸都憋红了。我知道你是实话。这常言说得好，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飞西岐；没有弯弯肚子，不敢吃镰刀头。你摸两下子也不敢别开天地另创一家，对不对？你这现在是一代武林宗师啊。可心里头这个反感的，你别开天地，你跑那跟人打更去啊？你另创一家，你跑那给人家干苦力活打更更夫，这更夫这年头都能别开天地另创一家了，你说这不是出轨了吗？所以二侠往起一站，就要领教领教，这个在情理之中，我一定要看看您够不够别开天地另创一家，我也想学学。这话说得很到位，佟林也站起来了。哎呀，一看这是躲不了这事儿的，这师父让我别开天地，这哪别开天地呀、啊？我这是打遍天下呀，招打呀，这是。但是只能在摔打之中把自己的门户立起来。那好吧，哎呀，侯大侠，您要如果跟我过过招呼，万望手下留情。嘿嘿，您放心吧，咱们就是点到为止啊。虽说这个练武得有这么一句话，叫当场不要让步，举手不留情，但有一点啊，咱们该让就得让啊，咱们没有什么深仇大恨，对不对？来，我在这里，你就见招吧。不不不，我这个门户还有一个说法，您说吧。这个说法还真多，就是我们这个门派有个规矩，跟任何人打仗让他人三合。他的我跟你，哎呦，这二侠这回可气疯了，这侮辱人呢有点，这玩意儿就跟下棋似的，我让你车马炮，你小瞧我呀你呀、啊、你什么门户这么厉害，让他人三合？本来二侠是开玩笑，哎，后来变成想过过招，在过招的基础上，这回有点怒火高烧了。好嘞，那既然如此， 我就不客气了，我先来第一招。啪，来了一个枯树盘根，紧接着泰山压顶，再来一个天王托塔，啪啪啪，三招。哎呦，一看佟林躲得还真利索，行，好，这二侠还真就加小心了。来吧，三招过去了，下这第四招，我想佟师傅你得还手了吧？那我就不客气了，万望您多有原谅。一呵，那个意思我是非败不可呀，我还原谅原谅什么？那就求了啊！第一啊，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叫了个口号，腾腾就上来了，两个人在当场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啪，这可就插招换式来上了。二人说声请，架势拉得平，低身切进步，急切把招行，劈面通天炮，双拳往上攻，你拳打我拳风，你想胜我想赢，二人插招换式。这一开始啊，二侠用了个三层劲儿，他这一过招发现佟林这武功呀，他吃了一惊，真没见过，就像那膏药是粘着你走，就是像切糕一样贴在你身上啊，上下翻飞来回着围着你转，叉叉叉叉叉叉叉叉叉。二侠一想，你这是干嘛的？你是卖膏药的，这贴上就磨完的，这搁别人还麻烦了。他提到六层的功力，说怎么要遇到别人就麻烦了呢？这得回遇到二侠。前文书我说过，二侠的天盘武功那是一绝。结果两个人的二十几个照面，二侠突然发现佟林是贴身近战，巧打寸接，以粘子功、粘子功、贴子功就横贴你。你有多大的本领，他这围着你转，贴着你大，你发挥不出来。好在二侠天盘武功那是一绝呀，蹭蹭蹭，好家伙，这就悬起来，左脚迈点，右脚迈，啪，这身子悬起来，在上边往下砸。可这刚一落地下，海川啪又缠上了，二侠蹭又蹦起来了。哎呦，这二侠可热闹了，跟猴子一样，跃起腾空，扎边而起，就在这天上飞来飞去，绕来绕去，啊，脚不沾地，那可真就脚不沾地。边上雍亲王胤真看在眼里，大为感叹，哎呦，都说二侠名气大，果然如此，这天盘武功可真了不得。佟林的天盘武功那就弱了，佟林是人盘武功，哎，搏击近战，一到天盘这儿呢，照二侠就得差那么一档。所以当二侠起来的时候，佟林就得微微等一下，二侠落下来，当然了，佟林也往起飞身，但赵二侠那就得是差一点，飞不那么高，蹦不那么远，力道不是那么足。这二侠边打边笑，这回可真笑，是发自内心的笑。长江后浪推前浪啊，佟林呐，你这个功夫真行啊！什么叫侠客？行就是行，不行就是不行。你行，我就给你点赞。哎呀，你逼得我山东猴二直蹦啊，这脚落不下来了，我这天呀，你真是的，啪啪啪啪啪，五十几个照面，两个人都逼娃鬓角见汗，但汗最多的还是猴二。为什么呢？他老在上边折腾啊，他下不来呀。下来之后就感觉佟林这贴花绕柳，近身不击，与众不同。哎呀，二侠想行了，见好就收，时间长了我这体力受不了，老在上面蹦啊。第二个，佟林这功夫真是卓而不群，现在发现了，他是集各家之长，把各门派的精髓掐在一起拧，在一处加以改造，研发独行，特立独行的一种功夫了。那这可不是你佟林一个人研究出来的，这背后得有多少代高人，多少代的武术家日积月累，把各门派的武功结合在了一起。这二侠是高人，真让他猜对了。 这是打不死的李玉和呀。老李家世世代代由唐朝开始研究各门派武功，一直研究到李玉和这代，在冰火岛和这位铸剑大师、气功大师焦三爷琢磨了这么一套史无前例的掌法，柳叶面似魔神掌。所以说二侠就给猜到了，怪不得你不报师傅，你这个师傅可不是一代人两代人呐，那说不上得多少代积累到这种程度。所以我见好就收，时间长了说不上你有什么怪招绝招奇特的招，趁我不备啪嚓我要趴到那儿，我侯二一世英名，别看我四五十岁，我这杆大旗可就撅在你手了。所以他探身蛟龙扎底往下这么一来，他下来这身子往下这么一咕噜，迎风就一掌。他一想，我接接你掌力，你这个掌是真不错，挂的风声，到底你是什么掌？哎，你这个气功是哪门哪派的？你是九宫气啊，还是八卦气？是不是啊？还是什么气功？我领教一下。孙二侠一提这个掌心的劳宫穴，这个掌气就提到了九层，往前这么一探身，啪，这么就这一掌。佟林一个绕柳缠花过来，二侠由上边下来，佟林也探手一掌，二掌相碰。要不碰这掌一点说都没有。这里头咱们站一高度说，二侠的气功好不好？好，他是轻功好，但是一运到掌上那就属于重手法，这一点他弱势。要说二侠气功呢，在武林当中是一绝。为什么呢？后文书啊，进皇宫道一照改一照啊，哎，你看二侠那轻功绝活，马上二侠头探皇宫道宝马上就开始了。二探皇宫道一照，那没有绝顶的气功你进不去。所以两个人无形当中这掌走在了一起，碰在了一处。佟林仅仅用了一个六层的力量，二掌一碰在一起，砰的一声，二侠突然就感觉到，哎呦，胳膊发麻，掌心发木，身子一震。这什么掌？打位震内啊，那就得说是二侠呀。他身子落起来，盘根压住，两腿抓住地皮，掌出去一碰上，换第二个人都得打飞了。这二下掌一碰上，就感觉到后脚后跟往后挪了半寸，哈，就滑了那么一下。佟林可是狮子腿呀，底盘扎实，底盘非常稳，这一碰上，佟林的腿纹丝没动。这二下就脸一红，那练武术的点到为止啊，你就是说这后脚跟往后边啊挪了这么一寸，你就挪一韭菜叶你也是败了。那看出来佟林没太使劲，六层功力再往上加两层，二侠就得受伤，就得被崩出去。这二侠一下子愣住了，紧接着老头是哈哈大笑，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山东猴二笑了，怎么的？忒好了，佟林，你跟我猴二侠说实话，你这个功夫是不是打外阵内的一种功夫？
10: 哎呀，侯老兄，是，
6: 明白了，怪不得你要开宗立派啊，独步天下，另立一门呢。
10: 够，绝对是够。绝对是够，别人不承认，我承认。
6: 你这个功夫啊，就是不一般。你这个功夫是把各派的长处拧在了一起，卡在了一处，形成了一个独到的风景线呢。这可不是一代人两代人能研究的，这说不上得几十代的人研究了天下武林当中各门各派，把他们这个精华绝招都弄在一起来了，然后你们又研究了一种独特的功夫打外阵内。这种东西你告诉我叫什么？你告诉老哥，
10: 改口了，你告诉老哥，那就称佟林为先帝，称兄道弟，那更进了一步。
6: 二侠讲理。哎呀，二哥，佟林受宠若惊啊。二哥，我的掌叫柳叶绵丝魔神掌。这个名好，你这个名起得非常棒，这个牌子硬。嗯，柳叶绵丝魔神掌。哎呀，二侠一想，我得找回脸儿来呀，对不对？我这掌上我真吃了那么一点点小亏呀、啊，我没想到他是这种掌，那我不能就这么栽了这么一点点点点的小跟头，我得把这脸找回来，拿啥找呢？有了，二侠一眨眼睛，我说海川呐、啊，哎，不叫佟林了，叫海川了。哎，这就更进一步。哎呀，二哥，您说，佟林借势叫二哥。哎，对了，叫二哥啊，你也是什么病人呢、啊？你拿出来，二哥看一看，我也瞧一瞧。佟林就把自古记着鸳鸯月拿出来了。二侠看半天，也不时间太长，马上就反应过来了。赵石说要一般人认不了佟林这什么病人，因为这是焦三爷呀打造一口宝剑，要拿这个原材料打造一口宝剑，天上掉下的陨石吗？用这地火炼的，结果炼半截断了，变成两个弯月，他就给起了名叫子午鸡爪鸳鸯月，因为上边有那鸡皮纹。二侠凭着多年丰富的经验，你这个是一对月对吧？哎呀，二哥，您果然厉害，这是一对子午鸡爪鸳鸯月。对了，啊啊啊，子午嘛，一大一小。好嘞，那你看看你认不认识二哥这个病人呢、啊？说着话拿出来了，这就想找个脸儿。你要不认识，正好咱俩扯平。拿出来，佟林一看。那在山上上的名何道远呐、啊，早已经告诉佟林了，说东下使神病人，二下使神病人，西下使神病人，他都记住了。另外有五行谱啊，打开五行谱，那上边都画得清清楚楚的。一看拿出来了，一头大，一头小，一尺八寸长啊，大那头像鸭卵粗细，小那头很细。这是什么呢？诀，紫铜诀。可我前文书说过呀，二侠把那诀给改造了，他会抽烟呢。这是一对儿，他把那一个拿出来，中间钻了个通透，哎，钻透了。然后呢，在细的那头安了一个烟袋锅，他自己给起了名叫什么？叫逮，就打仗的时候我要逮住你，我就逮你；逮不着你，你把我逮喽。所以这两个东西往这儿一拿，佟林看懵了。那个肯定是觉得这个是啥呀？怎么还带个烟袋锅啊？哎，佟林就愣住了。哎呀，二哥，您这什么病人？哎呀，实际您是明白的，你这已经认出来了，这个叫诀，对不对？啊，对，是叫诀。那这个呢？这个叫逮，叫逮。哎，对了。这是我自己给起的名儿，你能认出来吗？你看人说实话，这是我自己起的，明白吗？这叫逮，就是说咱们那个过招的时候，我要逮住你就逮住你，逮不住你就逮不住你了。他这加一起呀、啊，叫绝逮呀、啊，一绝一逮，来吧，海川，咱们两个试一试如何？佟林拉开架势，二侠也拉开架势，两个人插招换式，一近身。就那紫铜诀一碰到那子午鸡爪鸳鸯月上，二侠说啥不打了，行了，甭打了，不打了。海川呐、啊，你撂下吧，你撂下吧。怎么了，二哥？哎，咱们两个这个招就过到这儿吧。我明白了，你这个掌是打外阵内啊，你这个病人，谁要是碰上磕上，那么一挨一碰，那也得废呀、啊。为啥得废呢？因为你这个病人自带阵力，非同一般。行了，咱们两个从现在开始就交个朋友，你看如何？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102.1，青岛 FM 97.0，淄博 FM 100.6，烟台 FM 106.4，潍坊 FM 102.0，济宁 FM 90.0，日照 FM 107.8，聊城 FM 87.6。临沂 FM 102.3，菏泽 FM 99.5，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FM 102.1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辛巴。野保事业如同我的生命，在非洲与狮子为伍，保护野生动物的自然栖息地。肯尼亚的马赛马拉是野生动物的王国，在这里，我的使命就是让人与自然、人与野生动物和谐相处。每年马赛马拉都会上演世界上伟大的自然奇观，那就是举世闻名的东非野生动物大迁徙。保护野生动物栖息地，就是保护人类的未来，是国际社会共同的责任。请大家不要购买象牙、犀牛角等任何野生动物制品。 FM 102.1，邀你一起为守护地球生态家园保驾护航。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9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5: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1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4: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6: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高时尚，诱饵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用燃气要注意，先点火来后开气，人走火灭别大意，安全操作要牢记，防火防爆防漏气，撕拉乱接是大忌，燃气配件勤更换，安全隐患早防范，煎炒烹炸莫离去，空气流通窗不闭，燃气安全非儿戏，防患未然要谨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1: 田七忍不住机灵灵打了个冷战，
6: 这是什么毒啊？怎么这么厉害呀？啊！
1: 新梅大师虽然修为躬身，此刻也不禁急怒攻心。

0: 一个箭步窜了出去，像提了小鸡儿一般的提了个电火机进来，厉声地问道：你们在菜里下了什么毒？那电火机瞧见地上四个死人，吓得连骨头都酥了，那牙齿是咯咯大颤，哪里还说得出半句话来。李寻欢叹了口气：哎，笨蛋，如果我下毒我早就跑了，我还在这里瞧什么热闹呢？西北大师一掌方带拍下，突又停顿，撩起了衣衫，箭步窜出。他听李寻欢这儿一说，也想到这电火计绝不是下毒的人。田七也跟着纵了出去，刚窜出门他又纵了回来，把李寻欢夹起，冷冷地说道：就算我们全都被毒死了，你也跑不了。我无论如何我都要你陪着我，我活你也活，我死你也得死。李寻欢笑了笑：想不到啊，想不到你倒对我真是情深呐、只可惜你不是个绝色的美人，我对男人又偏偏全无兴趣。吃饭的时候已经过了，厨房啊已空闲下来，大师傅炒着两样菜，二师傅呢弄了壶酒，两个人正翘着二郎腿在那里享受着这一天中最快乐的一个时辰。他们活着也就因为每天有这样一个时辰。西梅大师随时急怒交加，一见到他们却愣住了，这两个人的脸竟也赫然变成了死灰色。两位大师傅已经有了两分酒意，笑着打着招呼说道：
1: 哎呦，
0: 大师莫非也想来偷着喝两盅呢？欢迎啊，欢迎欢迎，热烈欢迎。
2: 话没说完，人仰天栽倒，倒在炉灶旁，灶上的铁锅碰到了油瓶，油都流到了铁锅里，闪闪的发着油光，发光的油里竟有条火红的蜈蚣，毒原来下在油里。
0: 大师傅用这个油炒菜给少林僧人吃过后，又用这个油炒菜给自己吃，所以也不明不白的送了命，毒总算是找出来了。但下毒的人是谁呢？李寻欢望着油锅里的蜈蚣长叹道：
2: 哎，我早就知道他迟早总会来的。
0: 田七看了他一眼：
3: 谁？你知道下毒的人是谁？
2: 世上的毒啊，大致可分两种，一种呢是草木之毒，一种是蛇虫之毒。能自草木中提炼毒药的人较多，能提取蛇虫之毒的人较少，所以这蛇虫之毒杀人于无形的，普天之下也只不过仅有一两人而已。
0: 田七吃惊地说道：
3: 你说的难道是苗疆的极乐童的五毒童子？
2: 我也不希望来的不是他。
0: 他怎么会到中原来呀？他来干什么呢？
2: 来找我。
0: 李寻欢，找你？他是你的？
2: 他也知道李寻欢绝不会有这种朋友的，话说的一半就改口说道：
0: 原来你的朋友并不多啊。仇人却不少。
2: 李寻欢淡淡地说道：仇人倒无妨，多多益善，朋友啊只要一两个便已足够了，因为有时朋友比仇人还要可怕的多。
0: 新梅大师突然说道：
3: 菜中有毒，李寻欢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2: 我也不知道怎么看出来的，反正我看出来了。这个就好像我压牌九一样，我就觉得哪一门要赢就有赢无输，别人要问我怎么会知道的，我呀也回答不出来。

0: 新梅大师注视他半晌，缓缓地说道：这一路上李寻欢吃什么我们就吃什么。还有两天的路程就到了嵩山了，这两天却必定是最长的两天，因为江湖中人人都知道，极乐童主若是以决心要下手杀一个人，那他就非死不可，世上绝没有任何事能令他半途撒手。新梅大师将他的师侄们的尸身交给了附近的一个寺院后，就急急忙忙上了路，一路上谁也不愿意再提吃喝两个字，但他们可以不吃不喝，赶车的却不愿意陪他们挨饿。正午时就找了个小镇，自己一个人去吃喝起来。新梅大师和天七却只有留在车里，如果为了一碗牛肉面和几个馒头就去冒中毒之险，岂非太不值得了。过了半晌啊，只见那赶车的用那衣襟兜了几个馒头，是一边啃一边走了过来，似乎啃得津津有味。田七盯着他的脸很注意地看了很久，突然地问道：
1: 哎，那馒头几枚钱一个呀？
0: 赶车的笑了：哎呀，便宜得很呐，哎哎，这味道还不错啊，大爷您要不要尝尝？
1: 好，你分给我几个，晚上呢我请你喝酒。
0: 赶车的立刻就将几个馒头全部从车窗里递了进去。又过了半晌，车马已起行，赶车的并没什么现状。田七这才笑道：
1: 嘿嘿嘿，这馒头里总不会有毒吧？大师请用。
0: 新梅大师沉吟着缓缓地说道：
1: 李谭月请。
0: 李寻欢笑了笑：想不到两位居然也客气起来了啊。他用左手拿了个馒头，因为他只有左手能动，只见他刚拿起馒头突然又放下。
1: 哎，二位啊，这馒头也吃不得。
0: 哦，这时天七皱了皱眉：怎么，那赶车的吃不没事儿吗？
1: 是啊，他吃得我们就吃不了。
0: 为什么呢？
1: 因为极乐童子想毒死的并不是他。
0: 天七听了这句话冷笑了一声：
2: 嘿嘿嘿，你是想害我们挨饿怎么的啊？
1: 你如果不信为何不试试？
0: 天七瞪了他半晌，突然吩咐停车，将赶车的叫了下去，分了半个馒头给他，看着他吃下去。赶车的是三口两口就把馒头咽了下去，果然连一点中毒的痕迹都没有。天七用眼角瞄了一下李寻欢，冷笑地说道：
2: 你还敢说这馒头吃不得？
1: 是啊，还是吃不得。
0: 说完这句话，他懒洋洋打了个哈欠，竟似睡着了。天七恨恨地说道：
1: 我偏要吃给你看。
0: 他嘴里虽这么说，但毕竟还是不敢冒险。只见一条野狗正在车窗前夹着尾巴乱叫，似也饿疯了。田七眼珠子一转，把这半个馒头扔了过去，这狗一纵，一口叼住了这个馒头。可是叼住了，好像似乎对这个馒头并没有什么兴趣，只咬了一口就没精打采地走开了。谁知这条狗没走多远，突然是狂叫一声跳了起来，倒在地上是一阵抽搐，就再也不动。田七和新梅大师这才真的吃了一惊。
1: 李寻欢叹了口气：怎么样，我说的不错吧？只可惜毒死的是条狗，田七，不是你。
0: 田七一向以喜怒不形于色而自傲，此刻脸上也不禁变了颜色，恶狠狠地瞪着那赶车的，厉声地说道：
3: 这是怎么回事？
0: 赶车的身子发抖啊，颤声地说道：
2: 小人不知道啊啊，小人不知道，这馒头是小人方才在那店里头买的。
0: 天七一把揪住了他，
1: 说
0: 狗都被毒死了，为何你没有死？莫非是你下的毒？
1: 赶车的牙齿打的颤，也吓得说不出话来了。
0: 李寻欢淡淡的说道：“你逼他也没有用，因为啊，他的确不知道。
3: 哦，他不知道，谁知道？
0: 我知道。
3: 嗯，你知道？李寻欢，这是怎么回事？
0: 馒头里有毒，面汤里却有解药。”
1: 田七愣了半晌，恨恨地说道：“
3: 早知如此，我们先为何不吃面呢？
0: 你若吃面，那毒就在面里。极乐童子下毒的本事的确防不胜防，遇到这种对手，除非紧紧地闭上嘴之外，还有什么法子呢？”
1: 新梅大师沉声地说道：“
3: 阿弥陀佛，好在呀，只有一两天就到了。我们拼着两日不吃不喝，又能怎样呢？”
1: 田七叹了口气：“
3: 纵然不吃不喝，也未必有用。”
0: 哦，说下去。
3: 这下毒这小子，他也许要等我们饿得无力出手时，他再出手。
1: 新梅大师默然无语。田七目光闪动，突然又说道：“
3: 哎，我有个主意。”
0: 什么主意啊？
1: 田七压低了语声，沉声地说道：“
3: 他要毒死的人既非大师，也非在下。”
1: 说完这句话，田七瞄着李寻欢一眼，住口不语。
0: 新梅大师这脸沉下来了：“
3: 弥陀佛，田七啊，老僧既答应将此人带回少林，就万万不能让李寻欢在半途而死，听明白了吗？”
0: 田七没有再说什么，但只要一看到李寻欢，他的目中就充满了杀机，心里似乎已打定了主意。和尚不但要吃饭，也要方便的，他在寻机下手。
1: 谁知新梅大师似已看破了他的心意，无论干什么，无论到哪里去，他都绝不让李寻欢落在自己的视线之外。
0: 这田七虽然又急又恨，却也无法可施。
1: 车行甚急，黄昏时又到了个小镇。这次啊，这个赶车的也不敢再说要吃要喝了。车马走在长街上，突然一阵阵油煎饼的香气扑鼻而来。对一个已有十几个时辰水米没打牙的人来说，这香气之美竟是无法形容。只见街角果然有一个油煎饼的摊子，这生意啊是非常的好，居然有不少人在排队等着，买到手的就立刻用大葱蘸甜面酱，就着热饼站在摊子旁吃，有的吃完了正在用袖子抹嘴，一个人也没被毒死。
0: 田七忍不住地说道：“这饼子能吃吗？”
3: 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别人呢都吃得，唯有我们吃不得呀。
0: 就算一万个人吃了这油煎饼都没有事儿，但我们一吃啊就要被毒死的。”
1: 这话如果在前两天说，这个田七自然绝不相信，但此刻他只要一想到那极乐童子下毒手段之神秘莫测，就不仅觉得毛骨悚然，就算吃了这油煎饼立刻就能成佛登仙，他也是万万不敢再尝试的了。
2: 突听一个小孩哭着喊道：“哎，我要吃饼，我要吃饼娘，我要吃饼。”
1: 只见两个七八岁的小孩子站在饼摊旁，一面跳着一面叫着。饼摊旁的杂货店里就有个满身油腻的胖妇人走了出来，一个人给了他们一耳光，拎起他们的耳朵就往这杂货铺里拖，嘴里还骂骂咧咧地说道：“
2: 死不了的小秋囊啊，有窝头给你们吃啊已经是你们的造化了，还要吃他妈什么油煎饼，
0: 等你那死鬼老子发了财，再吃油煎饼吧。
2: 那孩子哭着喊着道：发了财我就不吃油煎饼了，我一定要吃蛋炒饭。
0: 李寻欢听得暗暗叹息，这世上贫富之不均实在令人可叹，在这两个小孩子的心目中，连蛋炒饭都已是了不得的享受了。街道很窄，再加上这饼摊前人是又多又挤，是以他们的车马走了半天还没有走过去。这时那两个孩子已捧着个粗茶碗走了出来，坐在道旁是眼巴巴望着别人手里的油煎饼，还在流着眼泪。田七望着孩子碗里的那面饽饽，突然跳下来甩着锭银子在饼摊子上，将刚出锅的十几个油饼拿着就走。后边等的人虽然生气，但瞧见田七这种气派也就不敢多话了，只有在嘴里暗骂：贼他娘的，这是个什么人呢？田七将一打油煎饼都捧到了那两个小孩的面前。
4: 小弟弟啊，我请你吃饼啊，油煎饼，你请我啊吃这饽饽好吗？
0: 这两个孩子瞪大了眼睛，似乎不敢相信这世上还有这种好人。
4: 我再给你们一吊钱呢，买糖吃。
0: 这两个孩子发了半天愣，将手里的碗往田七手上这么一递，一个拿饼一个拿钱，是站起来转身就跑。新梅大师的目中已不觉露出来一丝笑意，看着田七捧着两碗饽饽走上车来，新梅大师忍不住笑了：
3: 弥陀佛，谭月果然是足智多谋啊，老僧佩服。
4: 大师啊，在下倒不是好吃，但晚上既还要赶路，就非得吃饱了才有精神，否则这半路若是有变，体力不支，怎能闯得过去呢？
3: 正是如此啊。
0: 田七将一碗饽饽送了过去：
4: 大师请。
3: 哦，多谢。
0: 这碗饽饽虽然煎得少油无盐，是又黄又黑，但在他们看来却已无疑是山珍海味，龙肝凤髓了。因为谁都可以确定这饽饽里必定是没有毒的。田七用眼角瞟了一眼李寻欢：
3: 这碗饽饽你说啊，吃不吃的呀？
0: 李寻欢还没说话又咳嗽起来：
3: 极乐童子啊，若能先算准那孩子要吃油煎饼，又能算准我会用油煎饼换他的面，能先在这面里下了毒，那么我田七就算毒死了啊，我也心甘情愿了。
0: 他大笑着将一碗饽饽都吃了下去。新梅大师也认为这个极乐童子纵有非凡的手段，但毕竟不是神仙，至少总不能事事未卜先知。新梅大师吃着田七由小孩手上换来的那碗饽饽，他吃得很放心，只不过出家人一向讲究细嚼慢咽，田七一碗全都下了肚，他才吃了两口。这时啊，车马已驶出小镇，赶车的只希望快将这些瘟神送到地头，好大吃一顿，所以将那马打的是飞快。田七笑着说道：
3: 照这样走法呀，天亮之前就可以赶到嵩山了。
0: 新梅大师脸上也露出一丝宽慰之色：
3: 这两天山下必有本门弟子接应，只要能
4: 他语声突然停顿，身子竟颤抖起来，
0: 连手里端着的一碗饽饽都拿不稳了，面堂泼出，玷污了僧衣。
4: 田七变色地说道：大师，大师，你莫非也……
0: 突然当的一声，面碗已被新梅大师捏碎，
4: 天启脸都变了。
5: 哎呀，这碗里的饽饽，这里边难道也有毒？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像这种喝了一半就随意扔到邻居的矿泉水瓶子，倒过来看它像不像透透镜，它可以使阳光汇聚成一点，时间一长就很容易把干枯的草叶点燃。所以我们在游玩的时候不要随意乱扔瓶子等具有聚光作用的物品，避免引发森林火灾。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6: 田七变色的说道：“大师，大师，你莫非也……”

0: 忽然当的一声，面碗已被新梅大师捏碎，天气脸都变了。
1: 哎呀，这碗里的饽饽，这里边难道也有毒？
0: 新梅大师长长叹息一声，黯然无语。田七一把揪住了李寻欢的衣襟儿，你看一看我的脸，我的脸是不是也？他也骤然顿住余生，因为这句话已用不着再问了。李寻欢叹了口气说道，我呀虽然一向都很讨厌你，却也不愿看着你死去啊。田七面如死灰，全身发抖，狠狠地瞪着李寻欢，眼珠子都快鼓了出来。过了半晌，突然狞笑道，你不愿意看着我死，我却要看着你死，我早就该杀了你。你现在杀我不嫌太迟了吗？
1: 不错，
0: 我现在要杀你的确也迟了，但还不太迟。他一伸手，他的手已扼住了李寻欢的脖子。咱们再说阿飞，阿飞此时已站了起来，他脸色还是很难看，但身子却也能站直了。林仙儿含情地望着他，眼波中充满了爱慕之意，嫣然的道，
2: 你这人真是个铁打的，我本来呀以为你最少要过三四天才能起床，谁知你不到半天就已下了地。
0: 阿飞在屋子里缓缓走了两圈，突然的问道，你看他能不能平安的到达少林寺？林仙儿撅着嘴说道，
2: 嘿，你倒真是三句话不离本行啊，说来说去还就是个李寻欢，李寻欢，李寻欢，李寻欢，你为什么不说说我，不说说你，你自己呢？
0: 阿飞静静地望着他，缓缓说道，你看他能不能平安到达少林寺。无论林仙儿说什么，他还是只有这么一句话。林仙儿扑哧一声笑了，
2: 你呀、啊、哎，我拿你这个人真没有办法了。
0: 他温柔地拉着阿飞坐下，柔声地说道，
2: 但你只管放心啊，他现在啊说不定已坐在新湖大师的方丈室里喝茶了，少林寺的茶呀是一向有名的。
0: 阿飞神色终于缓和了些，居然也笑了笑，据我所知啊，他就算被人扼住也绝不肯喝茶的。咱们再说李寻欢，李寻欢此时已喘不过气来了，田七自己的脸色也越来越可怕，几乎也已喘不过气来，但他一只青筋暴流的手却死也不肯放松。李寻欢只觉得眼前渐渐发黑，田七的一张脸似已渐渐变得很遥远，李寻欢知道死已距离他渐渐的近了。在这生死之间，他本来以为会想起很多事，因为他听说一个人死前总会突然想起很多事情来的，可是李寻欢却什么也没有想起来，既不觉得悲哀，也不觉得恐惧，反而觉得很好笑，几乎忍不住要笑出来，因为他从来也未想到居然会和田七同时咽下最后一口气。纵然在黄泉路上，田七也不是个好旅伴。只听田七嘶声地说道，李寻欢呐、啊、李寻欢，你好长的气呀、啊、耶，你为何还不死？李寻欢本想说，我还在等着你先死呢，可是现在他非但说不出话来，连气儿都透不过来，只觉田七的语气也似乎变得很遥远，就仿佛是从地狱边缘传来的。
2: 他已无力挣扎，已渐渐地昏了过去。突然间呢，他隐隐约约听到一声惊呼，呼声似从遥远，但听来仿佛又是天气发出来的。接着他就觉得胸口顿时开朗，眼前渐渐明亮，于是他又看见了天七。天七倒在对面的车位上，头歪在一边，软软的垂了下去，只有一双死鱼般的眼睛似乎依然在狠狠地瞪着李寻欢。再看新梅大师正在喘息着，显然刚用过力。李寻欢望着他过了很久，才叹息地说道：
3: 啊，是你救了我。
2: 新梅大师没有回答这句话，却拍开了李寻欢所有身上的穴道。
1: 弥陀佛，陈无度童子还没有来，你快逃命吧。哎，
2: 李寻欢非但没有走，甚至连动都没有动。
1: 大师，你为何要救我呀？你知道我不是梅花刀。哎，弥陀佛，出家人临死前不愿多造冤孽，无论你是否梅花刀，你都快走吧，等五毒童子一来，你再想逃就完了。
2: 李寻欢注视着大师已发黑的脸，轻轻地叹息了一声：
1: 哎，多谢你的好意，只可惜我李寻欢什么都会，就是不会逃命。
2: 西梅大师急了：
1: 啊，李寻欢，现在不是你逞英雄的时候，你体力还没有恢复，也万万不是无毒童子的对手，只要他一来你就……
2: 突听拉车的马一声惊嘶，赶车的人一声惨叫，车子斜斜的冲了出去。啊，咚！
1: 撞到了路旁的枯树上。
2: 新梅大师撞在车壁上，嘶声地说道：
1: 李寻欢，你为何还不走啊？难道还想救我？
2: 你能救我，我为何不能救你呢？大师，
1: 可是我已离死不远了，迟早总是一死的。
2: 大师啊，你现在还没有死是吗？他不再说话，已自田七怀中搜出了自己的那把小刀，一把很轻很薄的小刀，一把小李飞刀。李寻欢嘴角似乎露出一丝微笑。车厢已倾倒，车轮犹在不停地滚动着，发出一阵阵单调而丑恶的声音，在这荒凉的夜里听来分外令人不愉快。李寻欢低声地说道：
1: 这车轴啊，早就应该加点油了，一加上油就不会发出这种声音。
2: 嘿，此时此刻李寻欢居然还会想起这车轴该不该加油的问题。新梅大师越来越觉得这个人奇怪的不可思议。新梅大师活了60多年，从未见过第二个这样的人。这时李寻欢已扶着他走出了车厢，刺骨的寒风猛然吹到他们的脸上，那感觉就好像刀割的一样。
1: 新梅大师叹息着说道：弥陀佛，你本来不必这样做的，你还是快走吧。
2: 李寻欢却已在车厢坐了下来。天上无星无月，天地一片寂寞，寒风吹着枯树，宛如鬼影在迎风起舞。新梅大师用尽目力也瞧不见一个人的影子。只听李寻欢朗声地说道：
4: 极乐同主，极乐同主，你来了吗？
0: 寒风呼啸，却听不见人声。李寻欢继续地说道：“
4: 你既不来，我就要走了。”
0: 他突然将新梅半拖半抱地拉了起来。新梅大师看了他一眼：“
1: 你想到哪里去啊？”“
4: 自然是少林寺啊。”“
1: 啊，少林寺。”“
4: 是啊，我们这一路拼命的赶，岂非就是为了要赶少林寺吗？”“
1: 但现在你不必去了。”“
4: 现在我更非去不可。”“
1: 为什么呢？”“
4: 因为只有少林寺中或许还有救你的解药。”“
1: 李寻欢，你为何要救我？我本是你的敌人呢。”“
4: 我救你，就因为你毕竟还是个人。”新梅大师沉默半晌，长叹一声：“
1: 哎，若是真的能赶到少林，我一定会设法证明你是无辜的。现在我已断定你绝非梅花道了。”
4: 李寻欢只是笑了笑，什么也没说。新梅大师黯然地又说道：“
1: 只可惜呀，你若带着我，就永远也无法赶到少林寺的。无毒童子现在虽然还没有现身，但他绝不会放过你的。”
4: 李寻欢轻轻地咳嗽着，西梅大师继续说道：“
1: 以你的武功，一个人走也许还有希望，又何必要我来拖累你呢？只要你有此心意，老僧就是死也无遗憾了。”
4: 徒听一人痴痴地笑道：“
5: 道貌岸然的少林和尚，居然会和狂嫖乱饮的风流探花交上朋友了，这倒真是天下奇闻呐！”
0: 笑声忽远忽近，也不知究竟是从哪里传来的。
4: 新梅大师身子骤然僵硬起来：“
1: 哦，极乐，同主。”
4: 那声音咯咯的笑道：“
5: 我煎的饽饽味道不错吧？”
4: 李寻欢微笑地说道：“既然阁下要我这风流探花的命，那么你为何不敢现身呢？”“
5: 我用不着现身，也可以要你的命。”“
4: 哦，
5: 李寻欢，你听着，到今夜为止，死在我手上的人已有392个，非但从来没有一个人见过我，根本连我的影子都看不到啊。”
4: 李寻欢笑了：“是啊，我也早就听说阁下是个侏儒，丑得不敢见人，想不到江湖传说竟是真的。”
0: 那忽远忽近、飘飘摇摇的笑声突然停顿了，过了半晌，才听到极乐童主的声音道：“
5: 我若让你在天亮之前就死了，算我对不起你。”
4: 李寻欢大笑一声：“哈哈哈哈哈！我在天亮前自然不会死的，阁下，却难说得很了。”
0: 那笑声还没有停顿，突然一阵奇异的吹竹声响起，雪地上突然出现了无数条蠢蠢耳动的黑影。这些黑影有大有小，有长有短，黑暗中也看不出究竟是什么，只能闻到一阵阵扑鼻的腥气。新梅大师的脸色都变了：“
1: 哦呀，无毒一出，人化枯骨。李寻欢呐，你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4: 李寻欢像是根本没有听他说什么，朗声的大笑道：“
5: 啊啊，
0: 据说呀，这极乐铜主的毒成千上万，我怎的只不过看到几条小毛虫而已啊，难道其他的全都死光了吗？
2: 吹竹之声更急了，雪地上的黑影已将李寻欢和新梅围住，
0: 有几条已渐渐爬到他们的脚旁。
2: 新梅大师几乎要忍不住吐出来，这时才听到极乐铜主咯咯的笑声：“
5: 啊啊，哎哎哎，我这极乐虫乃七种神物交配而成，非血肉不饱，等的两位连皮带骨都已进他们的肚子，你就不会嫌他小了。”
2: 他话没有说完，突然刀光一闪，
0: 小李飞刀已发出，
2: 西北大师几乎忍不住要失声惊呼起来。
0: 他也知道李寻欢手里的飞刀乃是他们唯一的希望，
2: 现在李寻欢却连对方的影子都没有看到，飞刀便已飞出，这一刀不中，他们便要化为枯骨。
0: 这是李寻欢背水一战，却拿他自己生命做赌注，这一注赢的机会实在不大。
2: 新梅大师怎么也想不到李寻欢竟会如此冒失，但就在这时，刀光一闪，没入黑暗中，黑暗中却响起了一阵短促但却刺耳的惨呼。接着一个人自黑暗中冲了出来，
0: 他身形矮小如幼童，身上穿了条短裙，露出一双小腿，虽在如此风云严寒中却一点也不觉得冷。
2: 他的脑袋很小，眼睛却亮如明灯，
0: 此刻这双眼睛里仿佛充满了惊惧与怨毒，狠狠地瞪着李寻欢，像是想说什么，但喉咙里只是
2: 咯咯的发响，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新梅大师赫然发现小李飞刀正刺在这个人的咽喉上，是不偏不倚，正插在他的咽喉上。
0: 小李飞刀果然是从不虚发。
2: 极乐铜主只觉得一口气憋在喉咙里，实在忍不住了，反手拔出了飞刀，这一拔出了飞刀，这口气儿就吐出来了，那么鲜血也随之是飞溅而出。
5: 极乐铜主狂吼道：“好毒的刀啊！”啊！
2: 这时啊，雪地上的毒虫已有的爬上了李寻欢的腿，但李寻欢却连动都不动，
0: 新梅大师也不敢动，
2: 他只觉得身子发软，几乎站不住了。
0: 小李飞刀虽霸绝天下，但他们还是免不了要喂饱毒虫。
2: 谁知极乐铜主一声狂吼，鲜血刚溅出，这数百十条毒蛇突然箭一般的窜了回去，
0: 一条条的全钉在了极乐铜主的咽喉上，
2: 只听得沙沙之声是不绝于耳。极乐童子刹那间已化作一堆枯骨，
0: 但毒虫饱食了他的血肉后，一个个也瘫软在地不能动了。
2: 他以毒成名，终于是以身殉毒，
0: 这情景实在令人惨不忍睹。
2: 新梅大师明目合时，暗送佛号，过了很久才长长叹息了一声，是张开眼来望着李寻欢：“
1: 阿弥陀佛，谭月不但飞刀天下无双，这智慧也当真是天下无双啊。”“
3: 大师啊，不敢当啊，我只不过早已算准了这些吃人的毒虫一闻到血腥气就会走的。其实啊，我心里也害怕得很呢。”“
1: 怎么，谭月，你也会害怕？
3: 除了死人之外，世上哪有不会害怕的人呢？”“
1: 哦，临危而不乱，随惧而不变色，谭月之智力 老僧当真是心服口服，无福投敌了。哎，想不到啊，寻欢，你确实问。
2: 他声音渐渐的微弱，终于倒了下去。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7: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我不用一次性纸杯，也不用一次性筷子，我从不追求华丽的包装，只看重内在的美。我骑自行车上班，习惯无纸化办公。我拒绝使用塑料袋儿，用自己的购物袋儿挺个性的。我从不开着空调睡觉，这样对身体并不好。我喜欢看不插电的音乐会，因为那样听起来更真实。节能不等于抠门，环保不止在嘴上。我是谁？和你一样，就是个普通人。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这不过是把普通的刀，却又是江湖中最神奇的刀。它随时可置敌于死地。这把刀，刀不会轻易出手，一出手必定神乎其神，匪夷所思。请您收听古龙先生经典传世巨作《小李飞刀之多情剑客无情剑》，孙一播讲。
2: 天已亮了，李寻欢坐在昏迷不醒的新梅大师身旁，似已睡着了。他将极乐童子和那些极乐虫都埋了起来，走了一个多时辰，才在小镇上得了这辆骡车。骡子车颠得很厉害，但他还是睡得很香，因为李寻欢实在已筋疲力尽，喝了2碗豆汁后，世上就再也没有什么事儿能令他的眼睛不闭上。也不知过了多久，骡车突然停下，李寻欢立刻就张开了眼睛，掀起了车棚后的大棉布帘子，寒风扑面，他顿觉是精神一爽。只听车夫说道：“嵩山已到了，这骡子车呢，它上不了山。大爷，您正好自己走吧。”啊，这赶车的被李寻欢从热被窝里拉出来，又被老婆逼着接这趟生意，正是满肚子不高兴。大爷，那真上不去，要走啊？您自己往上爬吧。啊，再加上脚力钱也都被车夫老婆自己先下手为强了，若不是车上有这个和尚啊，这车夫他只怕半路就停了车。嵩山附近数十县对出家人呢都尊重得很。那么李寻欢抱着新梅下了车，突然塞着锭银子在赶车人的手里，笑着说道：“这个给你留作4房钱打酒喝吧。我知道娶了老婆的男人呢，若没有几个4房钱，那日子真是难过得很呐。”赶车的喜出望外，还没来得及道谢，李寻欢已走了。觉固然是非睡不可，时间也万万的耽误不得。冰雪封山，香客绝迹，李寻欢展开身法寻路登山。山路下有个小小的庙宇，几个灰袍白袜的少林僧人正在前殿中烤火取暖，还有2个人躲在门后的避风处四外张望。瞧见有人以轻功登山，这2个人立刻迎了出来。 一个人说道：“阿弥陀佛，谭月是哪里来的？是不是？”另一个人见李寻欢身上背着个和尚，立刻抢着道：“谭月背的是否是少林弟子啊？”李寻欢脚步放缓，到了这两人面前，突然一纵三丈，从他们的头顶上飞了过去，是脚尖点地，再次纵起。在这积雪的山道上，他竟还能施展蜻蜓三潮水的绝顶轻功，少林僧人纵然仰高于顶，也不禁为之悚然动容。等庙里的僧人追出来时，李寻欢早已去得远了。嵩山本是他旧游之地，他没有走正路，但自后面的小路登山，但走了一个多时辰，才能看到少林寺恢宏的殿宇。自菩提达摩梁武帝时东渡中土，28传至神僧家业，少林带出人才，久已为中原武林之宗主。远远望去，只见红岩积雪高耸入云，殿宇相连也不知有多少重，气象之宏大，可称天下第一。李寻欢自后山入寺，只见雪地上无数林立的大大小小的舍利塔，他知道这正是少林寺的圣地塔林，也就是少林历代祖师的埋骨处。这些大师们生前名传八表，死后又何会多占一尺地？无论谁到了这里，都不仅会油然生出一种气绝红尘、置身方外之意，又何况久已厌倦名利的李寻欢。他不禁又咳嗽了起来。突然有人沉声地说道：“弥陀佛，擅闯少林禁地，谭月也未免太目中无人了吧。”李寻欢朗声地说道：“新梅大师负伤，在下专程护送回来治疗，但求贵方方丈大师赐见。”惊呼声中，少林僧人纷纷现身：“哎呀，多谢谭月，多谢谭月，阿弥陀佛，多谢谭月，多谢了，多谢了，不知高姓大名。”“在下李寻欢。”庭院寂寂，雪在竹叶上融化，竹林深处是间惊讶的禅舍，从织成的窗子望进去，可以看到有两个人正在下棋。右面是位相貌奇古的老和尚，他的神情是那样的沉静，就像是已和这静寂的天地融为一体。左面的是位枯瘦矮小的老人，但却目光炯炯，龙鼻如鹰，使人全忘了他的身材短小，只能感觉到一种无比的权威和魄力。普天之下能和少林掌门心湖大师对坐下棋的人，除了这位白小生之外，只怕已寥寥无几。这两个人下棋时，天下只怕也没有什么事儿能令他们终止，但听到李寻欢这个名字，两个人竟都不由自主地掌身而起。心湖大师说道：“此人在哪里呀？”跟着脚进来通报的少林弟子躬身地说道：“就在二师叔的禅房外。”“哦，你二师叔怎么了？”“二师叔伤得仿佛不轻，四师叔和七师叔正在探视他老人家的伤势。”李寻欢背手站在檐下，遥望着大殿雄伟的屋脊，寒风中隐隐有繁唱之声传来，天地间充满了古老而庄严的神秘。他已感觉到有人走了过来，但他并没有转头去瞧，在这庄严而神秘的天地中，他已不觉神游物外。心湖大师和白小生走到他身外十步处就停下了。心湖大师虽然久闻小李探花的名声，但直到此刻才见到他。他似乎想不到这懒散而潇洒、素疏而沉着、充满了诗人气质的洛托克，就是名满天下的浪子游侠。他仔细地观察着李寻欢，绝不肯错过任何一处地方，尤其不肯错过他那双瘦削纤长的手， 这双手究竟有什么魔力呢？为何一把反铁铸成的刀到了这双手里就变成了那么神奇？白小生十年前就见过李寻欢，只觉得这十年来他似乎并没有什么变化，又似乎已改变了许多。也许他的人并没有什么变化，改变的只是他的心，他似乎变得更懒散，更沉着，也更寂寞。无论和多少人在一起，他都是孤单的。白小生终于笑了笑，探花郎别来无恙。李寻欢也笑了，哎呀，想不到先生居然还认得在下。哦，阿弥陀佛。心湖大师手打合十，绝不知探花郎认得老僧否啊？李寻欢长揖而道：大师德高望重，天下奉为泰山北斗，在下江湖墨学，长恨无缘相识，今日得见法驾，何幸如之。哦，阿弥陀佛，探花郎不必太谦，毕师弟承蒙谭月护送上门，老僧先在此谢过。不敢。待老僧探望过毕师弟的伤势，再来陪谭月叙话。好，请。等新虎走进屋子，白小生突然一笑，出家人的涵养功夫果然非我等能及啊，若是换了我，对阁下只怕就不会如此多礼了。哦，若有人伤了你的师弟和爱徒，你会对他如此客气吗？这么说来，阁下难道认为新梅大师也是被我所伤的了？哎，白小生背负着双手仰面望天，悠然地说道，除了小李探花外，还有谁能伤了他呢？如果是我李寻欢伤了他，为何还要护送他回山？哦，这才正是阁下的聪明过人之处啊。哦，无论谁伤了少林的护法，此后啊，只怕是永无宁日哦。少林南北两支的三千弟子是绝不会放过他的，这力量谁也不敢忽视。说的是，但阁下既已将新梅师兄护送回来，别人非但不会再怀疑他是伤在你的手上，也不会再怀疑你是梅花刀。你伤了他之后，还要少林弟子感激于你，这手段实在是高明以极，连我都不禁佩服得很呐！李寻欢笑了，白小生果然是无所不知，无所不晓，难怪江湖中所有的大帮大派都要交你这样的朋友，和你交朋友的好处实在不少啊！白小生居然神色不变，

0: 说的只不过是公道话而已，只可惜啊，阁下忘了一件事，西梅大师还没有死，他自己总知道自己是被谁伤的，到时阁下岂非要将自己说出来的话吞回去吗？白晓生叹息了一声，
1: 若是我猜得不错，新梅师兄还能说话的机会只怕已不多了吧。
0: 突然听新湖大师厉声说道，
1: 李师弟若非伤在你的手下，是伤在谁的手下呢？
0: 他不知何时已走了出来，脸上已出现了一阵寒霜。李寻欢看了他一眼，大师难道看不出他中的是谁的毒？新湖大师没有回答这句话，却回头喊了一声，
1: 齐师弟。
0: 江湖人中人人都知道少林乃武林正宗，讲究的是拳法硬功，自不以暗器和下毒为能事，只有首座七弟子中排名最末的新剑大师乃是半路出家带艺投师的，没入山林前人称七巧书生，却是位使毒的大行家。只见新剑大师面色蜡黄，中年都仿佛带着病容，但一双眼睛里却灵灵有微，闪电般的在李寻欢面前一扫，沉声地说道，
1: 二师兄中的毒乃是苗疆极乐童主精炼成的五毒水晶，此物无色无味，透明如水晶，中毒的人若得不到解药，全身肌肤也会渐渐变得透明如水晶，五腑六脏都历历可数，到了这时便已毒发无救。
0: 李寻欢笑了笑，大师果然高明。新剑大师冷冷地说道，
1: 贫僧只知道二师兄中的乃是五毒水晶，但下毒的是谁贫僧却不知道。
0: 白晓生往前迈了半步，
1: 说得好，毒是死的，这下毒的人却是活的。
0: 新剑大师接着说道，
1: 极乐通主虽然行事恶毒，但人不反他，他也绝不反人，本门与他素无纠葛，他为何要不远千里来暗算二师兄呢？
0: 李寻欢叹了口气，哎，这只因呢，他的对象并非新梅大师，而是我。白晓生看了李寻欢一眼，
1: 哎，这话就更妙了，
0: 他要害的人是你，你却好好的站在这里，他并没有加害新梅师兄之意，新梅师兄反而中了毒。他盯着李寻欢一字字说道，
1: 你若能说得出这是什么道理，我就佩服你。
0: 李寻欢沉默了很久，突然又笑了，
1: 我呀，我说不出，只因为我无论说什么你们也未必相信，那阁下说的话确实很难令人相信。
0: 我虽说不出，但还是有人能说得出。
1: 谁？
0: 新梅大师，为何不等他醒来之后再问问他呢？
1: 新湖大师注视着李寻欢，目光冷得像刀。
0: 新剑大师的脸上也笼罩着一层寒霜，一字字说道，
1: 二师兄永远也不会醒过来了。
0: 冷风如刀，积雪的屋顶上突有一群寒鸦惊起，接着屋脊后就响起了一阵清亮但却凄凉的钟声，连钟声都似乎在哀悼着这位护法大师的圆寂。李寻欢仿佛第一次感到风中的寒意，终于忍不住剧烈地咳嗽起来，心里也不知是愤怒是后悔还是难过。 等他咳嗽完了，就发现数十个灰衣僧人一个接着一个的自小院的门外走了进来，每个人的脸上却像是凝结了一层寒冰，每个人的眼睛都盯着他，嘴都闭得紧紧的，钟声也不知何时停顿，所有的声音都似已在寒风中凝结，只有脚踏在雪地上的沙沙声。等到这脚步也停止了，李寻欢全身都仿佛已被凝结在一层又一层比铅还重的寒冰里。这古老而森严的天地骤然充满了杀机。心湖大师沉声地说道：“阿弥陀佛，你还有何话要说吗？”李寻欢沉默了很久，长长叹息了一声：“哎，没有了。说出来也是没用的话，不说也罢。”白小生看了他一眼：“你本不该来的。”李寻欢又沉默了很久，突然一笑：“也许我的确不该来的，但时光若能倒转，我只怕还是会这样做。我平生虽然杀人无数，却从未见死不救。”西湖大师怒喝一声：“到了此时，你还想狡辩吗？”李寻欢看了他一眼：“这出家人讲究的是四大皆空，九纹大师修为功深，怎么的和在下一样沉不住气呢？”白小生往前迈了半步：“九纹探火狼学识渊源，怎的却忘了连我佛如来也难免要做狮子吼。既然如此，那就请各位吼吧，指望各位莫要把喉咙吼破了。”新建大师厉声地喝道：“到了此时，你还要逞口舌之力，可见全无悔改之心，看来今日贫僧少不得要破一破杀戒了。”“好吧，你尽管破吧，好在杀人的和尚并不止你一个。”新建大师怒声说道：“我杀人并非为了报仇，而是为了降魔。”他身形方带坐势而起，突见刀光一闪，李寻欢的掌中不知何时已多了把寒光闪闪的刀，小李飞刀。只听李寻欢冷冷地说道：“我呀，劝你还是不要降魔的好，因为你绝不是我的对手。”新建大师就像是突然被钉在了地上，再也动弹不得，因为他知道只要一动，小李飞刀就要贯穿他的咽喉。新湖大师厉声地喝道：“怎么，李寻欢，你还想做困兽之斗？”“哎，日子虽不好过，我却还没有到死的时候，我李寻欢还想活着。”白小生看了他一眼：“小李飞刀纵然力不虚发，但又有几把飞刀能杀得几人呢？”李寻欢只是笑了笑，什么话也没说，因为他知道在这种情况，这种时候不说话比说任何话都可怕得多。心湖大师目光一直盯着李寻欢的手，突然说道：“好，待老衲来领教领教你的神道。”他袍衣一展，是大步而出，但白小生却拉住了他，沉声地说道：“大师，你千万不可出手。”“哦，为什么？”“天下谁也没有把握能避开李寻欢这一刀。”“怎么，没有人能避开？”“没有，一个也没有。”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 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一个成年人每天需要吸入 0.75 公斤氧气，排出 0.9 公斤二氧化碳。每公顷森林每天可吸收二氧化碳 1.6 吨，释放氧气12吨。森林被誉为地球之肺，维系着大自然的碳氧平衡。置身森林，享受大自然的馈赠。

0: 我在。
1: 请不要帮他成为森林杀手。
2: 一卡在手，畅游吉鲁。
3: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2: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

0: 时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1: 说你听惯了警铃声，
2: 警队来，我们消防队来。
1: 我能感受到你与死神擦肩而过的恐惧。你说你习惯了在人间炼狱中穿梭，我能体会到你失去战友时的撕心裂肺。愿意为任何人赴汤蹈火，其实你也平凡如我。
3: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着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你守护我是你的使命，我守护你是我的责任，我们彼此守护消防安全，从我做起。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正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广播电视台体育休闲广播。

0: 品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你们。首先，让我们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来到现场的40组诗词家庭，他们将会结成4大阵营来参与一场又一场的比拼。首先，让我们欢迎第一个阵营哲、桂、令，欢迎你们。今天我们要追随的这位诗人的脚步，我们可以这样去形容他：青春年少日，他诗酒趁年华，在春花秋月中，他细腻描绘相思离愁；孤灯独坐时，他又以笔写尽家国情怀。他绝世而独立，从未被定义。今天就让我们通过这期节目，一起重新认识一下千古第一才女李清照。
1: 李清照，大宋真名媛，人间最拽花，对人追星搞收藏，是酒鬼醉到找不到北，作品含酒量大于李白，是雀神打牌必赢，还出了一本麻将秘籍，首驾赵明诚，门当户对琴瑟和鸣，再嫁张汝舟，手撕渣男毅然离婚，清醒且独立，从不被定义，真是千古第一拽姐呀。
2: 荷如万古易安乐，朗朗清辉照古今。我们的华夏文明和西方文明不一样，是一种时间延续性文明。最好的代表就是天空的一轮明月。有时候晚上我抬起头看着天空的一轮明月，我总觉得那就是李清照。她是，中国女性精神的一种独一无二的代表，一世而独立，从不被定义。
0: 感谢立波老师。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有请上一期的擂主，来自于夺锦标队的莱丁丁家庭，在我们的备战间跟我们打一个招呼吧。
3: 大家好，我是莱丁丁。
4: 大家好，我是丁家。
5: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3: 我们在这里等着你们来挑战。
0: 我们在本期节目当中，到底有谁会跟莱丁丁在最后的舞台上进行对垒？而莱丁丁又能否保持着上一场他对这个舞台的执着以及霸气？我们就共同期待。接下来，我们进入本期的第一轮比拼，千帆竞发，突围赛。
6: 千帆竞发突围赛，4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少的一组家庭突围。
0: 全场家庭请听题。我们常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作为泉城济南人，李清照的作品集是因哪处泉水而得名？ A 漱玉泉， B 珍珠泉， C 甘露泉，请作答。正确答案就是 A 漱玉泉。第二题请听题。如果在七夕节开展著名爱情故事的场景体验活动，请问喜欢李清照的游客会选择下面哪个场景？ A 当炉卖酒， B 赌书泼茶， C 尾声爆竹，请作答。正确答案就是 B 赌书泼茶。接下来请听最后一题。假设大女主电视剧李清照正在选女主角，需要试一场关于家国情怀的戏， 请问下列哪句诗词不可能出现在这场戏里？请作答。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念武陵人员烟锁秦楼。
2: 李清照这样的一个女子，在古代的那个社会里，她始终有一种家国情怀。李清照的成长环境啊，对我们今天来讲，我觉得特别有启发。她的父亲啊，是很懂教育的。李格非在这个李清照16岁左右把他接到汴京之后，知识分子士大夫圈开了一些用我们今天话说叫 party 的话，文化沙龙，就会让他参加，甚至会让他发表意见，甚至把他的作品在这些高端的文化沙龙里头拿给这些当今的名士看。苏门四学士著名的张磊、张文且写了《戊戌中兴颂诗》，然后李格非拿回家给李清照看了之后，他就和了两首。哎，李清照被当时的名士注意的第一首作品并不是他的《如梦令》，而是《戊戌中兴颂诗》和张文且两首。这一下不得了，曹朴之看了大惊失色啊，对这个李清照亲眼有加，和李清照结为忘年之交。他的父亲营造着他这个成长圈子，始终让他对自我的期许就是一个有担当有抱负的李清照，就是一个朗朗清辉照古今的李清照，这就是家庭教育的智慧。
0: 感谢立波老师。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家国情怀其实最根源的地方是从一个又一个的家庭开始的。那三道题目过后，到了揭晓的时刻了，到底四大阵营当中有哪四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公布一下本轮突围赛的结果。罗锦标队张真宇家庭，恭喜。哲桂令队于子轩家庭，恭喜。霍震子队黄博元家庭，恭喜。贺中天队张可儿家庭，恭喜。
7: 这些头怎么还没有出来？他就是第二。
8: 他们为什么每次都是第二？千年老二。
0: 接下来请四组家庭对战台，就位，有请。

0: 首先是折桂令队做一个自我介绍。
1: 射杀山中白鹅虎，啃鼠腋下黄须儿。大家好，我是明史通诗博古通今的于子轩。
2: 大家好，我是脚踏实地怀揣梦想的少年，来自上海的王汉哲。
0: 你们两位的关系是？
2: 他是我的表哥。
1: 对，
0: 平时也会一起学习吗？
2: 会的
1: 会的，
2: 然后我们还经常一起出去玩。
1: 目前为止去过了全国的17个省、36个地级市，一共参观了150多个展览馆。不过我们出去呢坐高铁坐地铁，但是从来不坐飞机不打车，而且去的都是免费的博物馆。
0: 那两位一起在打卡的博物馆的过程当中最难忘的是哪一个呢？
1: 陕西历史博物馆吧，葡萄花鸟纹银香囊，印象最深刻的文物。在当时其实用到了陀螺仪的技术，不管挂饰怎么晃它一直都水平状态，里面的烟一直是不会洒出来的。古代的高科技了。就
0: 听说你们二位有人会拍照还喜欢拍照是吗？
2: 对的，
1: 对，他特别喜欢拍照。
2: 我拍完照给他，然后他为我的照片赋诗。
0: 我觉得他有点撞脸某一个大明星。
3: 我们班里边的同学都说他是杨幂男瑶分蜜。
0: 确实是很像，你看他古灵精怪的样子。两位喜欢李清照吗？
3: 喜欢，我从他的《如梦令》中能读出他身为少女的浪漫，从他的《夏日绝句》中呢，又能读出他的家国情怀，我从他写的那篇《词论》中能读出他的自信，敢于开天辟地。
0: 好，我们也希望在这一期当中，二位能有一个精彩的表现。
3: 好，
0: 夺锦标的团队的人员也为他们两个加油，好吗？加油！可儿，你们两个做一个自我介绍吧。
4: 苔花如米小，也学牡丹开。大家好，我叫张可儿，今年7岁了，来自江苏连云港。
5: 上马带吴钩，翩翩渡陇头。大家好，我叫李佩泽，今年10岁了。
0: 你们两个的关系是？
5: 亲兄妹。我是随爸爸姓，然后我的妹妹是随妈妈姓。
0: 你们两个今天穿得好漂亮呀，就像是两个汉服小模特一样。
5: 其实我们经常参加走秀比赛，我的最好成绩是全国季军。
4: 我的最差成绩是全国亚军，其他的时候都是单冠和双冠。
0: 你们两个走秀让我们感受一下好不好？走一走好吗？
4: 行。

0: 走秀的时候，我觉得你走得好好。小龙哥哥每次出场的时候都会被领导说，因为走路实在是太难看了。你可不可以教教我怎样把路走好？
1: 就是肩膀最好不动，你老是动的话，你就先把肩膀按住，让它不动，之后再走。
0: 那我走一走，你要不要给我纠正一下，好不好？嗯。准备，走。两位先回到我们的位置上，谢谢你们。
2: 我刚才觉得就像王子和公主带个机器人仆人。
0: 那我想问一问可儿，除了屈原之外，喜不喜欢李清照呀？
1: 喜欢。第一期说我最喜欢屈原，我第二个喜欢的就是李清照。
0: 那你会背李清照的诗词吗？
1: 会。
0: 那你背一首我听一听好不好？
1: 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相识。满地黄花堆积，憔悴损，如今有谁堪摘。守着窗儿，独自怎生得黑。梧桐更兼细雨，到黄昏点点滴滴。这次第怎一个愁字了得。
0: 可儿背诗就是这样，永远都是从头背到尾，非常的完整。可儿，哥哥平时对你好不好？
1: 好，他很喜欢捏我的脸，也喜欢抱我。啊，有的好东西都留给我，只要看见哥哥神秘兮兮的回来，我就知道他肯定带回来了什么好东西给我。哦，
3: 因为就是爸爸他去援疆了，然后妈妈一个人带着我和妹妹，家里就只剩下我一个男子汉，我就想替妈妈分担一下。哎呦，
0: 你知道爸爸援疆这份工作的意义吗？
3: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睡不着觉，因为他每次睡觉前都会给我讲历史故事。我知道爸爸他虽然那边工作很辛苦，但是还是会挤出时间跟我和妹妹视频，辅导我和妹妹的数学。所以呢，我觉得爸爸也一直在陪伴着我们。
0: 我觉得十岁的小朋友，他可能对于援疆这一个词并没有那么深刻的理解，但是他知道爸爸在那边做着一份很有意义的工作，而且还抽时间去陪着他们，就是没有办法在他身边一直待着。佩，怎么了佩泽？怎么了？想爸爸了吗？下一次爸爸回来的时间是什么时间？
1: 他有空就回来。
0: 有空就回来。
1: 嗯，
0: 我们相互鼓励一下吧，好不好？有没有什么答题策略？
3: 就是答题的时候我负责判断和推理，妹妹呢，她是我的诗词库，因为她会的诗词比较多。
0: 李佩泽和张可儿，他们两个应该是我们贺冲天队年纪最小的两个小朋友了。我们把掌声送给李佩泽和张可儿，希望你们加油。认识一下来自于我们破阵子队的两位选手。
4: 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我是推过李白，推过苏轼，现在又准备与李清照相会的黄博元，希望与大家一起展阅读风华，传诗词风骨。
5: 我是黄博元的妈妈，我叫杨林。
0: 我问一下，你是文科还是理科？
6: 我是纯文，喜欢诗词，喜欢历史，喜欢这种文史类的东西。
5: 他说话非常的晚，三岁才开始说话，是一个多么让人抓耳挠腮的一个事情。当时我就给他买了一本书，就是从拼音一点点开始。突然有一天给我讲了一个故事，我突然想起了我买的那本书，然后我就把那本书拿过来之后，我说你再把那个故事给我讲一遍。我发现他不是给我复述出来的，而是给我背诵出来的。他的记忆力好像是我发现了一个新大陆。既然有这样的能力，那我就给他喂精神食粮吧。唐诗宋词开始，一点点就喂起来的。
6: 现在我的诗词储备量是2000首以上。
0: 你是有什么特殊的记忆方法吗，黄博元？还是
6: 我拿过一首诗来，我看到这个文字，一些故事性很强的诗句，我脑子里会自动联想成画面，然后现在这个背诗的方法也会被我安利给我弟弟。
0: 那你要是这种方法安利给他的话，他背诗也会很快吗？
6: 他记东西不会很快。
5: 有黄博元的这个教育经历之后，我本来也想把这种方法用在我小儿子身上，结果呢不行，所以呢就改变一下策略，主要的这个路径都是以他的兴趣爱好为出发点，然后呢再加以培养。
0: 我们要因材施教，按照不同的天赋不同的性格去对待，所以希望今天你们能够代表破阵子阵营突围成功。
5: 好，
0: 来，掌声送给我们四组家庭，谢谢。接下来让我们正式进入第二轮比拼，四海争锋排位赛。
7: 四海争锋排位赛，四组家庭共同抢答9道题，想到并答对的家庭前进一格，想到并答错则其余3组家庭前进一格，9题过后进格数最多的家庭胜出，争夺本期擂主。
0: 四组家庭请听题。现代人把睡懒觉叫做美容觉，古人也会睡懒觉，请问下列诗词中的哪位主人公正在贪睡？ A 日上花梢莺穿柳带油鸭相亲卧， B 枕上诗书闲处好门前风景雨来家， C 佳节又重阳玉枕纱橱半夜凉初透。四组家庭请抢答。江可儿家庭，
3: 我们的答案是 A， 最后有一个卧字，所以我觉得应该是 A。
0: 如果江可儿家庭答对前进一格，答错其他3组家庭都前进一格。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A， 恭喜张可儿家庭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2: 最简单的办法是从语义上判断 ，A 选项日上花梢，那么就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对不对？哎，莺穿柳带，这说明大上午了。然后怎么样？油鸭相亲卧，还躺着没起床呢，这是不是睡懒觉啊？哥哥刚才说从那个卧这个字上来判断，哎，这就叫关键字判断。哥哥刚才说妹妹负责诗词库，我负责逻辑和推理，真的如此。哎，我给你们点赞，
3: 谢谢立波了。
0: 第二道题目请听题。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中的长亭与现代的哪一种服务类设施类似？四组家庭请抢答。于子轩，
8: 选 C 吧，选 C，
6: 因为有一句诗是长亭外古道边。
0: 确定答案？
8: 确定。
0: 我们来跟各位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恭喜回答正确，请于子轩家庭前进一格。本轮的第3道题目，四组家庭请听题。如果大宋周刊为李清照开设一期人物专栏，请问下面哪一个头衔不会出现在人物简介中？四组家庭请抢答。黄博元，
6: 我选 B， 建筑学家不会出现在他的简介里。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建筑学家，恭喜黄博元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
2: 题目中提到的金石学，类似于中国古代的考古学，它主要是金石文物、古籍、字画的收集鉴定。这个学科有谁开辟的呢？2个人， 一个是苏轼的老师欧阳修，一个就是赵明诚。但是呢，你看赵明诚其实在文学创作上不行，但是因为李清照的影响，他曾经有一段时间着力作词。而李清照他此前对金石学没有接触，因为嫁给了赵明诚之后，所以他对金石学也产生了巨大的兴趣。今天我们能看到金石录，包括著名的金石录后续，这是得益于李清照。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物南迁，是一个瘦弱的女子用她瘦弱的肩头扛起了中国早期一大批文物的南迁。所以她的晚年之所以非常悲惨，包括被张汝舟骗，甚至全天下的人都不理解她，就是她要不忘她心爱的赵明诚的遗愿，护这些文物的周全。所以这一份坚韧真的是因为对这份职业和事业的热爱。所以我经常说他才是我们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完成文物南迁的伟大女性，然后才有了故宫的那些文物南迁的仁人志士。
0: 接下来时间我们继续答题，来，四组家庭请听题。婉约派的代表，豪放派的性格，李清照的敢爱敢恨在他一生中体现得淋漓尽致，请问以下哪件事与他这一性格无关？四组家庭请抢答。于子轩，
8: 我选择 A。B 选项不醉不休应该是豪放派的性格，然后泛舟赏花也是非常有风度的一件事情。
0: 如果于子轩回答正确，他将继续前进一格；如果于子轩回答错误，其他三组家庭都前进一格。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很遗憾于子轩回答错误，其他三组家庭请前进一格。
2: 小朋友可能理解的时候啊，没有全面的理解这个题干的信息。这里头最关键的是敢爱敢恨，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我最喜欢李清照的这首诗《夏日绝句》。靖康二年北宋覆灭，她的丈夫呢就先逃到南方，是被任命为建康知府。当时建康城的守军发生了哗变，他作为建康知府呢，不仅没有去评判，他就和一个手下临阵醉城而出，就被罢官了。那么到了建炎三年的3月，他们就离开南京，李清照就跟着赵明诚往池州方向去，从长江叫逆流而上，然后就到了这个乌江，这就是项羽乌江自刎的地方。所以李清照在这个时

之后，她的丈夫也在船上，然后她脱口而出：“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似项羽，不肯过江东。她其实在一语两指，她既是在暗讽她不作为的丈夫，以至于今天面临这样的恶果，同时也在暗讽这个不作为的朝廷，以至于大好河山沦于敌手，以至于百姓流离失所。李清照身上最可贵的就是永远有这种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

0: 诗词之美传诗李佳峰，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7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欢迎各位的到来，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第7题，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花朝节是中国传统节日，如今着汉服扮花神已经成为了这一天的重要习俗，请将下面的诗句与花神连线，请抢答。
1: 抢不过他们，当时我的心已经凉了半截了，敢抢可能速度就会提升一点吧。
2: 何玉显命，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桂花，性晚回州误入花坑深处，荷花造化可能偏有意，故叫明月玲珑地，这个我不太确定，所以跳一个东篱把酒黄昏后，陶渊明写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嘛，所以是菊花，另外一个只能连梅花。
0: 你可是错过一题了，那一题你也很笃定，像此时此刻一样确定这个答案。
2: 没事，我确定。
0: 你确定？
2: 对。
0: 非常遗憾，其他家庭不能前进一格，恭喜于子轩回答正确，请于子轩家庭前进一格。
3: 我们两个刚开始我抢，后来换他抢，后来我俩一起抢，发现都没有抢上，越来越慌，然后就越来越把握不住节奏。
0: 来吧，剩下两道题目，我们看看到底花落谁家。四组家庭请听题。大宋文坛准备开展一场辩论赛，辩题为词的性质，正方李对对主张诗与词是两码事儿。那么反方辩手最有可能是下列的哪位词人？四组家庭请抢答。
4: 其实这道题我是奔着搏一搏的想法来的，正方他说诗与词是两码事，然后反方肯定就是诗与词不是两码事，他可以浑然一体，选 A 吧。这道题我也没有太多的把握，无论是他们抢到了还是我答错了，我可能都不会前进，所以与其相同的结果，不如去挑战者再拼一把吧。
0: 我可以再给你5秒钟思考的时间，你要换答案吗？
4: 不换。
0: 确定？
4: 坚定。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黄博元竟然说了一句赢了，你还没有赢，我们还有一题。
4: 我只是在这一题赢了，
0: 这一题
4: 相当于是劫后余生，
0: 赌赢了，觉得自己是吧？
4: 对对，
5: 黄博元是赌赢了是吧？反复讲呢，苏轼可是李清照的师爷哦，对吧？但是李清照就是这么独立啊，在中国词学史上，他的词论呢，尤其是提出词别是一家，这个是开天辟地的一个评判。为什么是选苏轼呢？因为苏轼啊，他是以诗入词典型。苏轼我们知道是尤其是豪放词派的一代词宗，他是拓宽了词的这个边界的，拓宽了他的广度。好了，这个时候李清照作为技术派大师，这时候第一个跳出来对的人就是他的师爷，不仅他的师爷，把他爸的师爷也对了。他爸的师爷是谁？苏东坡的老师欧阳修。把他师爷的师爷也对了，他师爷的师爷是谁？是晏殊。他说晏殊、欧阳修还有苏轼、苏子瞻学技天人，水平太高了，对吧？然皆句逗不弃之诗啊，又往往不谐音律。技术上看，包括我师爷苏轼，那水平都不上大雅之堂。前面词史上由他往前的大宗师全都对了个遍，有没有道理呢？从技术的角度上来讲，确乎如此。
0: 本轮比赛的 最后一题，四组家庭，请听题。各位请观察图片，推测空白处最有可能是哪句词？四组家庭请抢答。子轩，
2: 肯定是 B。 李清照给他写情书的时候，赵明诚把自己关起来三天，写了50首诗，然后把李清照那首夹在中间，糊了名字给他的好友看，他的好友品读半天，说这里面只有三句写的最好，莫道不销魂，帘卷西风，人比黄花瘦。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2: B。
0: 这是为荣誉而战所答出来的一道题，如果你答对的话，你可以前进一格，跟可儿和佩泽共同前进三格。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2: 肯定是
0: B。 恭喜回答正确，请前进一格。让我们掌声恭喜黄博元家庭成功拔得头筹，排位第一。

0: 如果于子轩家庭那一道题目没有答错，此时此刻他们应该是四个，会不会略感遗憾？
1: 遗憾总会有，但是再来。
0: 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黄驼源以及他的妈妈。接下来进入潮头登高争擂赛，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正式比赛之前，两组家庭先说出自己的对战宣言。黄博源家庭：
2: 射鹤夺标折金贵，
3: 还得看我破阵死队。
4: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这场比赛我们谁赢了都是可以的，但最好还是我的守擂成功。
0: 好，接下来跟两组家庭说一下我们本轮潮头登高的规则。
5: 本轮为两环节积分赛，两组家庭首先进行诗词描述答题，规定的时间内答对数量更多的家庭获得三分。第二环节为抢答题，两组家庭抢答十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累计积分率先达到七分的家庭胜出，成为本期擂主。
0: 马上开始我们第一轮比赛，心有灵犀。黄博源家庭先答题。
6: 形容西施的那个漂亮的那个词儿，
2: 那个沉鱼落雁。
0: 正确。
6: 过。妈妈经常喝的那个，然后做成了一个饼。
2: 那个
0: 过。
6: 那个下有个
0: 有有字了。过。
6: 天气预报的主题。
2: 渔舟唱晚。
0: 正确。
6: 职工。
2: 职工。江南无钓鱼。
0: 正确。
6: 张若虚的
2: 那个春江花叶。
0: 正确。
6: 林黛玉的
2: 那个潇湘妃子。
0: 正确。
6: 形容一个长得漂亮然后又很
2: 秀外慧中。
0: 正确。
6: 从西施来的那个词牌名，
2: 那个浣溪沙。
0: 正确。
6: 第四个节气，
2: 春分。
6: 第三个
2: 那个惊蛰。
0: 正确。当当当
2: 当当当一生肖。
0: 正确。
6: 秋收万颗子，
2: 那个秋收一粒粟。
0: 正确。
6: 无人知是什么来，
2: 那个荔枝。荔枝。
0: 正确。
6: 严师采药去，
2: 苏家门童子。
0: 正确。
6: 段誉的那个小说，
2: 天龙八部。
0: 正确。
6: 很小的那个粥的那个虫子，
2: 粥
0: 有粥了。哎呀，
6: 过
7: 拉边上棋。
6: 孙武的别称，
2: 兵圣。
0: 正确。
6: 爱恨就在一瞬间，
2: 那个贵妃醉酒。
0: 正确。
6: 忠贞的那个鸟，
2: 那个大雁。
0: 正确。
6: 人比黄花瘦词牌名，
2: 那个最后
0: 对不起有花。过。哎，
6: 在
0: 四三二一
8: 啊，这个我后妈结束的时候就感觉成绩不会太高。
0: 我们答题权转换，有请来丁丁的妈妈开始。
9: 张玉明妈妈的定场诗第二句，下有凉风冬有雪。
0: 正确。
9: 一去紫台连朔漠，一个是是简历昭君出塞。
0: 正确。
9: 江南二老忧，陕上十年事。
0: 正确。
9: 令狐冲出自哪部小说？笑傲江湖。
0: 正确。
9: 环肥谁瘦？
10: 燕，
9: 赵飞燕。跟他有关的一个成语，
10: 身轻如燕。
0: 正确。
9: 陆羽茶圣。
0: 正确。
9: 贾宝玉跟他住的地方有关，
10: 一号公子。
0: 正确。
9: 《洛神赋》里头最有名的那一句，
10: 惊若惊鸿，宛若游龙。
0: 正确。
9: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0: 正确。
9: 中秋节吃什么？
10: 月饼。
0: 正确。
9: 沉鱼落雁下一句，
10: 闭月羞花。
0: 正确。
9: 莫听穿林打叶声，词牌名
10: 定风波。
0: 正确。
9: 白居易三首，
10: 忆江南。
0: 正确。
9: 什么什么论英雄，
10: 青梅煮酒。
0: 正确。
9: 张生崔莺莺出自哪部小
10: 说？西厢记。
0: 正确。
9: 林黛玉有一首带别离，
10: 秋霜风雨夕那个。
0: 正确。
9: 宋玉他有个官职，
10: 兰台令。
0: 正确。
9: 皎若云间，
10: 而如山上雪。
0: 正确。
9: 谁家今夜扁舟子，何处相思，
10: 明月楼。
0: 正确。
9: 唐寅一剪梅第一句，
10: 雨打梨花深闭门。
0: 正确。
9: 不敢问来人，
10: 近乡情更怯。
0: 正确。
9: 西安的标志性建筑跟
10: 大雁塔。
0: 正确。
9: 身段衡阳
10: 江山金寒。
0: 正确。
9: 青州从事相对的一种
10: 平原独有。
0: 正确。
9: 你们学校那个墙上开的很好看的夏天开的
10: 丁香花。
0: 正确。
7: 一重桃令。
10: 平章好枪，
7: 平章
10: 说到底。
0: 正确。
7: 三国演义开篇词牌名
10: 林更新。
0: 正确。
7: 牡丹亭的女主人公
10: 杜丽娘。
0: 正确。
7: 自身难保
10: 尼普撒过江。
0: 正确。
7: 燕子来时新社
10: 梨花鹿后清明。
0: 正确。
7: 不限什么只限什么不限限
10: 鸳鸯。
0: 正确。
7: 诗人的一种情绪四个字，有两个字是季节。
10: 上山北秋。
0: 正确。
7: 什么什么生君莫
10: 鹦鹉杯。
0: 正确。
7: 九月九
10: 重阳节
7: 两个字
10: 重阳。
0: 正确。
7: 开箱宴曲什么曲？
10: 十六曲。
0: 正确。
7: 小乌图加了两个
10: 春谷天夜。
0: 正确。
11: 一个没有错，一个没有过，依然是如此啊，厉害！
10: 谢谢。
0: 非常非常的精彩。最终，黄博元家庭答对的题目数是十六题。来，丁丁家庭答对。36题，让我们掌声恭喜来丁丁。来丁丁家庭在这一轮心有灵犀当中获胜，目前场上比分3-0。所以来丁丁带着3分的优势，进入抢答环节，答对得1分，答错对方得1分。请听题，第一题是一道图片题。请根据对话内容推测李清照拒绝邀约的原因是什么？ A. 昨夜雨疏风骤，浓睡不消残酒。 B. 只恐双溪则猛舟，再不动许多愁。 C.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两组家庭请抢答。来丁丁家庭抢到了这道题目的作答权。
10: 我们可以看两人之间的对话，要去划船散散心，最符合的就是只恐双溪则猛舟，再不动许多愁。当时呢赵明诚死了，而他也没有后代，就非常的孤独，所以呢我选择 B。

0: 辩论，这就抢了黄博元。
1: 试一试吧，因为现在4-0，我觉得应该是李清照。刚才那个题就是李清照把宋朝词坛诗人全怼了个遍，第一个就是他的师爷苏轼。
0: 如果你回答正确，你将会缩小分差，如果你回答错误，对方将会获得一分。
2: 我当时就想搏一下，大比分落后了嘛，我要再不奋起直追的话，7-0有点难看。
0: 我想问一问来丁丁，通过这两条线索，你能够判断黄博元说的是正确还是错误的答案？
3: 请看第三条。
0: 我们来看线索3，林下之风最早用来形容他的仪容。线索4，未若柳絮因风起。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谢道韫，黄博元回答错误。
2: 前两道线索没有把范围定得很小的时候就抢，就是太冒险就抢了，然后错了。
4: 我预判了你们导演组的预判，因为这次的主题是李白，如果要是再去选择李白有点说不过去，所以我就赌了一把。
5: 导演，这个时候就是考验定力的时候，因为你大比分落后，你就会慌，就要着急。出题出得非常的妙啊，前两个项和李清照完全吻合的，啊，出身名门，然后陈俊谢氏，啊，然后才思敏捷，擅长辩论嘛。他嫁到这个王家，他的小叔子王献之给人家辩不赢，都是这个嫂子出来替他辩论的。而且谢道韫其实在诗史上很关键，虽然他留下的作品不多，但他留下过一首叫《泰山吟》。啊，谢道韫是东晋时期的人，他有没有可能来到我们山东的泰山？不可能，因为他连长江都过不了。《泰山吟》呢，家国天下，因为泰山是五岳之首，一个女子谢道韫以《泰山吟》表明心中的超拔的志向，所以杜甫继承了这一点，最后望月真正来到泰山脚下的时候，才写下“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从谢道韫到杜子美，从谢道韫到李清照，这种超拔的精神就是中国诗脉中知识分子最宝贵的遗产。
0: 感谢李博老师。所以这道题目黄博元贸然抢答，回答错误，来丁丁家庭再得一分，目前场上比分5-0。来丁丁距离首擂成功只差2道题，接下来时间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请看图片，如果这首《木兰花》被翻拍成一部电影，需要一张宣传海报，请问在这张海报中不会出现下面哪位女子的身影？两组家庭请抢答。王博元，
1: 我的答案是 C 班婕妤。李益莲之和骊山语罢是杨贵妃，泪雨霖铃是李清照，所以说我第一判断就是选的班婕妤。
0: 刚刚在黄博元说出班婕妤那一刻，来丁丁和妈妈啊，
3: 我认为应该是李清照，因为班婕妤写了何事秋风悲画扇，这个团扇的典故就是出自班婕妤的，所以我认为李清照在里面应该没有提及。
6: 骊山这些都是杨贵妃的典故。
0: 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来丁丁再拿一分，答案是 B 李清照。场上比分来到了6-0，就是因为他们前赴后继的为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哪怕是抱薪救火式的方式，他们也愿意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前进。所以今天的我们

0: 能够有如此多的书籍可读，在这个舞台上，但凡有一组家庭能够在自己未来的余生当中不懈地向前去努力，把这些优秀灿烂的文明传承下去，我觉得今天立波老师的这番话也是非常有意义的。感谢立波老师，谢谢。目前蓝丁丁家庭6-0领先黄博元家庭，所以下面这道题目能否成为本场比赛的最后一道题目，蓝丁丁又能否零封对手，两组家庭请听听。一句歌词，乌蒙山连着山外山，响彻大江南北，让乌蒙山走进了人们的视野，请问下列哪件事没有发生在乌蒙山？ A 窦宪乐石济公， B 奢香夫人参政， C 红军长征行军。两组家庭请抢答。黄博元，
1: 这道题我选 A， 窦宪乐石济公是在燕然山。
0: 这道题目恭喜黄博元拿到一分，场上比分1-6。接下来我们两组家庭请听下一题，许多女诗人的作品灵气十足，巧思纷飞，请问下列哪首诗与创作方式对应是错误的？ A 苏慧玄机图回文诗，卓文君怨郎诗数字诗，薛涛石离诗藏头诗。两组家庭请抢答。来丁丁，
2: 薛涛的石离诗的话是10首诗，它不是藏头诗，
0: 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C 薛涛石离诗。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首擂成功。黄博元此时此刻来到了舞台，体验了一下最终环节，什么样的感受？
1: 我感觉首先就是真的比赛很残酷，然后第二点就是愧疚。其实我感觉今天我是破阵子和贺冲天这个半区冲出来第一个，但是现在吧有点儿，哎呀打有点脆败，我感觉对不起我的队友。
3: 没事，
1: 谢谢各位给我的支持，先鞠个躬。
0: 我能够感觉得到黄博元其实是一个内心坚强又脆弱的孩子，而且最主要的就是他有责任感，他有使命感，这种责任感和使命感在这个舞台上你通过答题的方式能展现出来，我相信在未来的学习生活和工作的道路上你依然能把这种使命感继续下去。
3: 我是学理的，然后计算机上有一个输入和输出，我带着黄博元来主要就是来输入和输出的，所谓的输出就是答题来享受比赛，所谓的输入它像一个木桶一样，每个人都不可能是个360战士，哪个地方不足哪个地方我们就要迎头赶上，我们就要把木桶箍起来，我们就要把短板给补齐。你认识了这么多的朋友，不虚此行，儿子以后还有很多的比赛，我们一起努力。就在眼前，我
0: 逆着风飞过漫长。所以我觉得为我们舞台左半区不论是贺冲天还是破阵子阵营20组家庭冲出来的一枝独秀，再给他掌声鼓励吧。希望黄博元和你的妈妈能够回到我们的破阵子阵营当中， 继续再接再厉，希望有一天在我们潮头登高的舞台上还能看到你的身影，好吗？来，请回到你的身影。接下来我们把来丁丁和母亲请到我们的舞台中间。
4: 这次来我已经成功当上了2期的擂主了，跟大家说一下，擂主间里的感觉真奇妙，可舒服了。我的目标是一直做到狙心头，等他们上来我好好跟他们会一会。
0: 不光是狙心童，我还期待我们全场其他的39组家庭都能够把你们最好的姿态展现出来。有请来丁丁去到我们的备战间，继续享受你的擂主宝座，有请。
4: 好，
0: 李维洲、秦维帆，他以一只独秀之姿绽放于历史长河，穿越了千年的风霜，留下了满纸的柔情与壮志，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全新的一代才女李清照。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每个城市都有这样一条路，它只有黑白两色，却让生活更多彩。他拖起忙碌的脚，却总能井井有条。他走起来很短，却让生命更长。他连接着马路的两边，就像连接着幸福彼岸。他的名字叫做斑马线。
0: 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提醒您，
1: 做文明路人，享幸福一生。
2: 买服装去哪里？济南路口服装城，
3: 潮流女装、品质男装、精品童装、时尚穿搭一站购齐，万款新品随心选。
2: 路口服装城，陆小慧换新升级，现营业到晚九点，快来路口吃喝玩乐，体验全新感受。
4: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5: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4: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5: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4: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治理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6: 卡在手，畅游齐鲁。
7: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

0: 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2: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三岁的我碰到了初恋，没有人可以比得上我的宝贝，也没人分开我们，也没人比他屌，让我疯狂，心跳加快。

左耳触摸时尚，右耳撼动流行，无需语言，音符跃动生活，跟随节奏舞动心情，就听好歌不听话。

0: 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1: 安静，都坐下吧。我来宣布一件事儿，最新一期的全球专注力排行榜已经出来了。第三名蜜蜂上榜，理由是为了那点少的可怜的蜜，它能连续采三个小时。第二名是金枪鱼，因为它能在深海暗流里追一条该死的鱼追十个小时。第一名依然是那头只要跑不死就往死里跑的猎豹，跑的小鸭子都冒火星了，竟然还能盯住那个倒霉蛋儿。没上榜的加油了，
2: 人类能排第几？
1: 排第一，倒数的。
2: 谁说的？
3: 金鱼的专注力是九秒，比人类还多一秒。俄亥俄州立大学已经证实了这一点。人类整天抱着手机，从一睁眼开始，刷牙、走路、坐车、开会、吃饭、学习、聚会、上厕所都在刷手机，睡觉前更是刷得疯狂，导致他们的平均专注力还不到八秒。人类啊，最终还是被自己的发明驯化了。
2: 那人类没救了？
3: 如果能少刷刷手机，别被算法盯上，应该还有救。
1: 好了，人类的事就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吧。散会。
4: Rubik's Cube Music。魔法

0: 是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山东体育休闲广播，济南 FM 一零二点一，青岛 FM 九七点零，淄博 FM 一零零点六，烟台 FM 一零六点四，潍坊 FM 一零二点零，济宁 FM 九零点零，日照 FM 一零七点八，聊城 FM 八七点六，临沂 FM 一零二点三，菏泽 FM 九九点五。激情、时尚、运动、健康，山东体育休闲广播。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 FM 一零二点一山东体育休闲广播，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9: 山河壮阔，青春中国，山东广电传媒集团立足齐鲁，融媒向新，
10: 传承匠心，让齐鲁文脉在创新中生生不息，
9: 搭建桥梁，以科技赋能连接万千用户，
10: 点亮生活，布局电子商务运营、文娱休闲服务与园区开发运营，构筑触手可及的美好场景。
9: 精益求精，优化投资资产管理，为文化产业的蓬勃未来注入源源不断的澎湃动力。山东广电传媒集团，成骨起心，致力未来，融媒致远，笃行天下。
11: 卡在手，畅游齐鲁。
12: 交通银行山东文旅主题信用卡火热上线，新客一元购好客山东一码通，享120余家景区温泉乐园及免费观影。
11: 活动详询4008009888，马上到交行网点办理吧。
13: 首次签约建行手机银行即可抽取至高100元微信立减金，
14: 百分百中奖，至低10元还可领一分购3元微信立减金资格。
13: 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